喜欢两个人的歌词里藏着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在拥挤的世界里，我们选择退守两个人的孤岛，放下星辰大海的野心，让争吵在拥抱里溶解成露水，让时间在相识时凝成琥珀。爱不是永不熄灭的火焰，而是甘心用自由兑换的炭火。明明知道燃烧会耗尽氧气，却依然享受那份缺氧的心跳。我们总在追逐永恒的光亮，却忘了有些温暖恰恰生于阴影。原来最深情的相守，不过是把琐碎的日子熬成静默的诗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听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歌的歌词像一把钝刀，缓慢割开记忆的茧。当琴声与歌手清冷的嗓音交织，仿佛看见时光的沙漏在沉默的承诺里倒流。那句原来人活在燃烧自己后才发现，我们总在灼伤后才懂火焰的温度。放手不是薄情，而是将未燃尽的星光藏进眼眶，在各自平行的时空里，让遗憾发酵成琥珀色的月光。每段戛然而止的相遇，都在时间长河里沉淀成一首无声的散文诗。

喧嚣中的沉默，热闹里的疏离，在电子屏幕与霓虹灯光间愈发清晰。我们笑着拥抱人群，却在每个独自刷手机的深夜听见灵魂的锈蚀声。朋友圈的点赞像流星划过荒原，狂欢散场后的寂静里，自我在镜中裂成两半。最深的孤独不是无人问津，而是站在人潮中央，却听见心底无人应答的回声，像被玻璃罩住的烛火，隔着透明屏障燃烧殆尽。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

0: 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墓穴馆。
3: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3: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
8: 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3: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在男孩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当然了，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活消费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您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帮您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是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今天的消费指南啊，我们先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食物成瘾这个词儿哈。可能咱们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都喊着说要减肥，对吧？可是呢，你知道吗？戒不掉的胖有可能是因为食物成瘾在作祟。咱们讲，明明刚吃完正餐，可是呢，哎，就忍不住非要拆开一包薯片，对不对？下定决心把这个奶茶给戒了，可是你在路过便利店的时候呢，还是忍不住下单了。知道高糖高脂的食物会让你的体重飙升，可是却总是控制不住想要多吃几口。很多人把这种管不住嘴归咎于意志薄弱，但实际上啊，这个背后可能藏着一个非常容易被人忽略的关键因素，那就是食物成瘾。人说了，说这个食物也能成瘾吗？我跟你讲啊，这个食物成瘾和肥胖之间早就已经形成了难以破解的恶性循环了。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什么是食物成瘾。就它不是贪吃，食物成瘾是大脑上瘾了。食物成瘾呢，它并非简单的爱吃，而是一种对待食物产生的强迫性的失控性的进食行为。它的核心就是大脑奖赏系统被过度的激活了。有研究就发现啊，超过30%的重度肥胖患者，他们存在着明确的食物成瘾的特性。这些朋友呢，他们往往对于高糖高脂高盐的食物，它的渴求程度和酒精依赖者对于酒精的渴求度呢，是高度相关的。就平时我们说的有酒瘾的这些人，对吧？他们对于酒精的渴求度，其实也就是跟这个食物成瘾啊，喜欢吃的人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大脑当中呢，存在着多巴胺奖赏的通路。当摄入的高糖高脂的加工食物的时候呢，会刺激到大脑大量的分泌多巴胺，带来短暂的愉悦感和满足感。像这种长期反复的摄入这一类食物，我们的大脑就会逐渐的产生耐受性，需要摄入更多的食物才能够获得同等的愉悦感，进而形成越吃越想吃，越吃越停不下来的这种成瘾的状态。而这种成瘾机制呢，就和药物成瘾、烟酒成瘾的神经反应是高度相似的，并非单纯的是所谓的靠意志力就能克制的。第二个，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食物成瘾和肥胖吧。双向闭环，越胖越难戒。食物成瘾呢，是肥胖的重要推手，而肥胖又会反过来加剧食物的成瘾，这两者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双向闭环。有些人喜欢吃甜食，对不对？他本身也就肥胖，吃的越多越来越胖。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有些人说啊，你看我平时我也运动啊，那你的运动还没有摄入量的一半大，所以说那可能很多的食物堆积在你体内根本无法消化掉。一方面呢，像这种食物成瘾，它会直接导致热量超标。成瘾性的食物大多数都是那些高糖的高脂的高盐的加工食品，你比如说甜点，对吧？油炸食品、膨化食品这类食物呢，它的热量的密度极高，而且饱腹感比较弱，就是你可能吃一两口你没有感觉到吃饱了，可能会不断的吃，非常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啊，摄入远超过身体所需的热量。长期过量的摄入，那脂肪就会不断的堆积，所以你的体重就会随之上升，进而引发肥胖。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肥胖呢会进一步的强化成瘾的行为。当你的脂肪细胞体积增大的时候，它就会分泌多种激素，而这些激素也会向大脑传递饱腹信号。但是长期肥胖，它可能会导致你大脑对这些信号的敏感性下降了，也就是说你的饱腹感比较迟钝，吃的很多了可是你不觉得饱，你还觉得好像自己没吃饱一样，就会源源不断的继续吃。实际上这个时候呢，你就已经超量了。那这个时候身体呢，明明其实已经摄入足够的热量，可是你的大脑仍然会给你发出饥饿的这种想要进食的这种信号，驱使不少人啊会继续的摄入成瘾性的食物，进一步的加重肥胖。同时肥胖者大脑当中的多巴胺的受体数量也会减少，
对于愉悦感的感知降低，需要更多的食物刺激才能够满足需求，形成了恶性循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我减肥好难减啊，或者怎样？其实，就像我们常常会说的一样，管住嘴，迈开腿。你这个管住嘴是怎么管？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就吃这几块，其实你吃这几块已经远远超量了。就有的时候呢，我们要为什么说要科学的饮食，也是一个道理，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吃，可以，但是，正常的饮食，科学合理的来饮食。那当今社会食物成瘾的多方面的因素啊，我们来说一说什么因素，食物的种类和可获得性发生了变化。在这个工业革命之前啊，人类获得的食物种类和数量受到气候、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影响，没有现在这么丰富。随着这个农业现代化和食品生产加工技术的不断的进步，高糖、高脂肪的精加工食物现在产量是越来越高了，成本越来越低，而且方便获得。这些食物呢，成为了现代人快速满足口腹之欲的首选。这个社会变化和心理压力的增加，也为暴食和食物成瘾提供了土壤。另外，生活节奏快，竞争激烈，大家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面临着各种压力和挑战啊，有很多人说现在过劳肥，对吧？其实也是这方面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呢，食物就成为了一种应对和逃避的方式。食物可以给人带来短暂的满足感和心理安慰，从而减轻压力和焦虑。那有些人因为童年的创伤呀、慢性压力呀，或者说孤独啊、冲动性强这些精神心理因素啊，增加了暴食和食物成瘾的风险。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要打破这种循环，从以下三件事做起啊，对抗食物成瘾和肥胖，不能只靠硬扛，需要更科学的方法逐步的打破恶性循环。第一步就是逐步的减少成瘾性食物的摄入，而并非是一刀切说，哎，我这个胖子，我什么甜食我都不吃了，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就如果说你突然完全的戒掉这种所谓的高糖高脂食物，就以前你有这样的习惯，对不对？我完全戒掉，像这种情况下非常容易引发戒断反应，比如说烦躁，比如说乏力啊，食欲暴涨，反而更容易反弹。我们建议大家什么呢？逐步的减量的方式，比如说每天减少一杯奶茶，减少半包薯片的这种摄入量啊，用一到两周的时间慢慢的降低对成瘾性食物的依赖，让大脑呢逐渐适应新的饮食节奏。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好的，继续我们的消费指南环节啊。刚刚我们就提到了关于食物成瘾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打破食物成瘾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我们需要从这三件事做起。第一个就是逐步的减少成瘾性食物的摄入，而并非是一刀切。第二个呢，就是优化饮食结构，提升饱腹感。怎么说呢？就是增加膳食纤维啊，优质蛋白的摄入，比如说像蔬菜、粗粮、瘦肉、鸡蛋、豆制品等等，这一类的食物它的饱腹感是非常强的，能够延缓胃的排空，减少饥饿感和对成瘾性食物的渴求。可能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平时习惯吃甜食了，而且平时每一餐当中吃的甜食本身就会比较多，那我们在减少它的同时啊，多吃一些蔬菜、粗粮、瘦肉、鸡蛋还有豆制品等等。我平时不爱吃，但是这就考验你的毅力了，你是不是真的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如果你想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就得这么做啊，多吃一些蔬菜、粗粮这些东西，同时呢，要规律三餐，避免暴饮暴食，维持血糖的稳定，减少因为血糖波动而引发的食欲失控。第三步呢，就是

调整咱们的生活习惯，缓解情绪性的进食。很多时候呢，说实话，这种食物成瘾啊，和情绪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你平时压力比较大，比较容易焦虑，孤独的时候呢，人们会通过进食来获得心理安慰。那建议啊，咱们可以通过运动，听音乐呀、冥想啊，和朋友交流，通过这些方式来缓解不良的情绪，替代进食压力的习惯。同时啊，咱们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睡眠不足也会影响到大脑多巴胺的分泌，加重食欲失控和成瘾的倾向。说实话，这个食物成瘾啊，它不是贪吃的借口，而是一个需要重视的健康问题。它和肥胖的双向影响啊，现在正在悄悄损害我们的身体健康了。很多人说了说呀，这个我现在也不是很胖，对不对啊？我就是确实有食物成瘾什么的，就不是很胖的时候，这个时候也需要调整一下正确科学的饮食方法和咱们的生活习惯。咱们有很多的朋友们呢，往往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志力，控制两天就不管了，又恢复到以前，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对吧？那有的时候呢，可以吃，适当的把握住一个量，综合来吃，就是各种食物呢，我都能吃一些，而不是只认准了那么一两样吃。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其实真的是这样。与其苛责自己的意志力差，不如正视问题，用科学的方法逐步调整咱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啊，每一次小小的调整都是在打破恶性循环，向健康的体重和生活靠近。那么从今天开始，建议咱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远离成瘾性食物的陷阱，好好的善待自己的身体，你会发现啊，控制食欲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说的就是消保委啊，咱们最近发布了14款刺泡精华液的比较试验报告。那这次比较试验14款的样品都是由广西省消保委他们的工作人员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从多个主流线上平台采购的，样品的总价区间为58.89元到1137.96元。这个比较试验呢，是依据的化妆水、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化妆品自由基清除实验方法等等，一共对14项指标进行的测评，同时呢，还设置了有气味、操作性、黏腻度这3项真人使用的主观评价的指标。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它比较试验的结果吧。我们都知道 pH 值呢会直接影响到咱们皮肤的屏障了，这次的14款样品它们的 pH 值都是处于4.5到7.5的合理区间，贴合咱们人体皮肤的酸碱环境，不会损伤皮肤的屏障。另外呢，样品菌落总数以及19种的限制性的防腐剂组分别都是符合国家化妆品安全规范要求的，使用安全性呢是有基础保障的，这没问题，这都是可以的。不过值得注意的就是什么呢？欧诗漫呀、可肤美呀、同频呀、还有詹美亚、薇诺娜这5款样品检出了微量的铅元素，但是定量浓度都低于每千克0.1毫克，也是远低于国家标准的每千克10毫克的这个限值，所以大家也不需过度的担忧啊，这都是合格的，没问题的，都是在标准控制的范围之内的。核心护肤的功效差距就比较明显了啊，在抗氧化方面呢，欧诗漫自由基清除率呢超过了90%，抗氧化能力是领先的。韩束、谷雨等4款样品呢，它们的抗氧化表现也是良好的。舒缓、修护方面，这个伊丽莎白、雅顿、

0: 还有听盐样品舒缓作用率啊超过了70%，抗炎舒缓的效果也是比较优异的。再有一个在保湿功效方面呢，伊丽莎白雅顿还有谷雨样品啊，8小时保湿率突破了90%，90%以上的样品它们的保湿率超过了80%，基础锁水的能力是可靠的，这个大家也是可完全可以放心的使用的。那消费者直观使用环节啊，谷雨啊、润百颜啊这两款样品体感表现的比较一般，就是大家使用起来的时候啊，感觉体感一般。其中谷雨精华黏腻度的评分是偏低的，上脸的肤感啊比较厚重，影响到整体的使用体验了，与其高端的定价形成了反差，因为它定价比较高嘛。这个谷雨啊，它的精华黏腻度太厚，敷到脸上了之后呢会觉得不舒服啊，但是它的价格却很贵。所以这里呢也想提示一下，就是刺泡精华液呢更适合咱们的敏感性肌肤，还有医美手术之后的修护，包括咱们经常出差的还有是需要使用高活性成分护肤的人群。咱普通消费者呢其实不需要盲目的跟风购入，避免囤货闲置造成浪费。同时呢还要留意甄别一下啊，仅炒作概念的伪刺泡产品。咱们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登录一下国家药监局的官网，去查询一下产品的备案信息，核对一下他们的宣传功效和备案的内容是不是一致，那根据自身的需求针对性的挑选核心成分，按需选购抗老的、美白的、修护类的产品，并且呢关注产品呢无菌生产工艺的标识。强功效的精华不宜每日使用多层叠加，应该注意成分的配伍禁忌。首次使用之前务必咱们要做好皮肤的敏感测试，出现不适的症状就要立即停止使用了不适症状那就立即停止，而且是抓紧时间就医。还有一个就是刺泡精华液它的价格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其实也是建议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啊，咱们参考一下大型的促销节点他们的单毫升单价作为比价的参考，避免原价盲目的囤货。就有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一些节日的时候平台会搞一些促销活动，对吧，我们以它为参考价值来比价。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拿到货了之后呢，开封之后剩余料体呢可以涂抹到咱们的脖子、手背等这些部位不建议直接厚敷面部，减少浪费的同时避免加重咱们皮肤代谢的负担。这个是科学合理，这也是要科学合理的使用啊。咱们不是说很多人说了说哎呀，这个我如果说平时用护肤品的话，我就是厚厚的涂一层厚涂一层，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说实话，你皮肤能吸收多少它就吸收多少，你涂得太厚的话反而会造成皮肤代谢的负担，往往起到反作用。所以不是说一款好的化妆品我涂的时间越长越好，或者是我涂的越厚越好，不是这样的科学合理的使用它。另外一个，咱们很多的朋友们呢往往在购买这些护肤用品、化妆品的时候呢贪图便宜的话，他就往往会选择在线上购买。咱们一定要认清楚，学会甄别。有一些产品呢它可能仅仅只是贴牌，和我们实际上在旗舰店购买的产品不一定一样，甚至是和我们在线下实体店购买的产品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格外的谨慎一些。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点整，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 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各位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就像我们一直所说的一样啊，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各位朋友啊，您有一些消费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不公的消费对待，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您可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关注。看着感觉就会，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秋风渐起，咱们港城的街头还有公园里啊，银杏果呀，无患子呀，这些野果啊，即将陆续的进入到成熟期了。咱们有的时候朋友走在小区的路边啊，你会发现如果有一些小区的可能种有一些树木，它可能会结一些果子啊，有一些人可能也不认识，反正都有果子，看着挺好的，对不对？有些人呢，甚至是会捡一些东西，把这果子呢捡回家去吃，或者煲汤用。每年的这个时节啊，总会有不少的市民提着袋子去捡拾这些落果，有人拿回家煲汤入菜的啊，有人制成手串或者是文玩。可是我跟你讲啊，这些看似诱人的网红野果，暗藏着健康的风险，朋友们别随便捡。日前呢，有多位医学专家和疾控部门最近就接连发出提醒，说路边的野果你千万别乱捡啊，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要乱吃。每年的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啊，都是银杏果的集中成熟期了啊。凭借着较高的出镜率，这个银杏果成为了秋日热门的网红野果了。不少的市民听信其滋补养生的说法啊，去捡拾路边的这些白果盐焗或者是煲汤。营养科医生提醒了，这个银杏果仁啊，它含有一些特殊的物质，在人体环境当中会转化为剧毒啊，少量的误食的话可能会引发恶心、腹痛、腹泻这些消化道的症状，过量摄入就会出现惊厥啊、呼吸困难啊、肢体强直等些重度的中毒反应，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危及咱们的生命。另外除此之外啊，道路公园的银杏树，因为它长期你看在户外嘛，长期受到汽车尾气啊、扬尘的这些污染，果实容易吸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同时你像市政绿化树木啊，他们也会定期的喷洒一些防虫防病的农药，果实的表面大概率会残留药剂，你想彻底清洗那没有办法完全去除风险的。朋友们，不仅食用有隐患，直接你徒手接触银杏果还可能会引发皮肤过敏，这个大家也是要小心一些的。那事实上啊，即便是部分绿化果实它本身没有毒，可是呢它就生长在城市道路绿化带的野果本来就在道路的两边嘛，双重污染的风险很大了。我们的记者从园林部门也了解到了啊，城市绿化树木呢都会定期的喷洒一些防虫防病的药剂，果实的表面很可能附着着农药残留，它绝对是不适合饮用的。不要想着这些，哎呀，就免费的果子，对不对？那些果子有的时候藏着一些伤害你身体的东西，不要去捡。秋日风光好，野果虽诱人，但是安全更重要。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呼吁咱们广大市民啊，路边的野果子不要捡，不要吃，更不要盲目的跟风去捡秋，以免尝鲜变成了尝险。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315曝光台。学生们现在都开学了嘛，新学期开启，哎，有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啊，悄然走红了。他们的这个外观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多在电商平台销售，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会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的隐患呢？我们的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了一下可食用课本这关键词啊，有多款相关的零食开始映入我们的眼帘了啊。商品的页面显示着这些零食啊，高度还原了语文、数学、英语等这些学科的课本外观。拆开包装啊，里面是印着课本目录、课文插图的糯米纸部分套装，而且还搭配着跳跳糖一同售卖。不少的商家他们甚至打出了吃掉作业、把作业吃掉等宣传话术，以此来吸引消费者购买。在价格方面呢，商家提供单品、组合、套装这两种购买方式。单品的价格呢是5块钱左右，套装平均价格呢15到39块钱。有多个店铺的页面就显示了啊，这一类零食销量从数百件到数千件不等。你翻看这个商品的评论区啊，你可以看到不少下单买家呢都是学生家长，大多数呢都是把这款零食当做新奇的小玩意儿买来都

孩子开心的。当然也有一些学生留言说啊，说吃掉作业的玩法趣味十足，可以借此来舒缓学习的压力。不过这款网红零食呢，也让不少的家长们生出了两重顾虑。第一个就是担忧它产品本身的食品安全隐患，怕不健康不安全，对吧？第二个呢，就是对它所传递的价值导向心存质疑。有一位家长罗女士就说了啊，这课本作业本是承载知识的重要的学习载体，如果把吃作业当作娱乐的噱头，那久而久之有可能将会淡化孩子们对学习应有的敬畏之心。记者也注意到了，有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啊，它的这个产品名称叫做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然后呢，记者就以客户的身份呢咨询这个商品它的出品商，他们的经理张先生透露说了啊，产品呢可以按照客户的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的时候呢会调整色素的配比，产品能够达到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糖果的要求。但张经理呢还特别明确了说，这个产品呢它不属于淀粉类制品，因为按照规定淀粉制品当中呢不能下色素，但是按照糖果生产的话那就可以了。产品生产之后货物送检，由第三方出具检测报告，全国都认可。然后这个张先生呢，他发来的企业市面上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检测报告当中就显示了啊，送检样品的类型是其他型糖果，报告当中仅仅只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当中的五种色素。那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名这个叫做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当中啊，就发现了它的这个配料表当中包含的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啊，柠檬黄、亮蓝、诱惑红，产品类型的定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字叫做写作液啊，类型同样是淀粉制品的产品，它的微化纸配料是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以及甜菜红、栀子蓝。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记者专门查询了一下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啊，在功能为着色剂的这个柠檬黄和其铝色锭啊，还有亮蓝啊、这个诱惑红、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以及食品名称当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这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是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当中的。那最近呢，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是相继发布了食品安全的提示，就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食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的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的原料，主要是吸引青少年儿童去购买，食用之后非常容易危害身体健康。当然业内人士呢也介绍说了，说这类零食呢往往它非常廉价便宜嘛，对吧，小作坊可能会使用非食用级别的油墨，甚至是工业油墨，存在着重金属超标的问题，是孩子肝肾功能损伤的这个潜在因素，这个咱们家长朋友一定要格外小心一些。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用声音记录事实，
2: 商家的一个
1: 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个，
1: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0: 我们刚刚呢提到了一款这个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这可能很多的学生家长呢是有所了解的啊。那我们在此也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多地的监管部门啊，为此呢还专门提醒了说，因为这类零食它兼具着玩耍和食用的双重属性，那孩子们呢通常会拿在手里面把玩之后，然后再入口。多脏啊，多不干净啊，对不对？容易引发腹痛、腹泻这些消化道不适，所以建议家长和学生啊，要谨慎的选购食品和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呢，已经有一些地方，他们的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这次整治的重点。重点的排查校园周边的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们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现实生活当中呢，可能很多人习惯了打车，而且尤其是现在啊，网约车呢开始在咱们生活当中越来越普及了，而且很多的人他也加入到了网约车的队伍当中啊。平时呢没事儿，下了班之后做个兼职，对吧？我也把车当成网约车来开。那可是呢，司机当中不是所有人素质都很高的啊，参差不齐。最近有一位潘先生，他就反映说了啊，他之前在9月5号的上午，他呼叫某出行平台的网约车，司机没有到约定的上车点，还电话辱骂他。他准备取消订单，可是却操作不了，平台要求收取这个取消订单的费用。他拒绝支付之后呢，换了平台打车，可结果呢，司机猜中了他手机尾号，在他没有上车的情况下私自开启了订单，后续平台竟然要求他支付这笔车费。他已经联系了平台客服，但是平台没有予以反馈，而且还擅自扣划他的费用。法律界人士就说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10条的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第811条规定啊，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限或者是合理期限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送到约定的地点。另外，第812条就规定了，承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或者是通常的运输路线，将旅客货物运输到约定地点。那在这个潘先生的描述当中啊，司机没有在指定的位置停车接待，首先需要确定一下啊，这个潘先生他所提供的地点是不是车辆能够正常的进出的，能不能正常的通行，方不方便接送的地点。那如果说这个地点呢是司机的车辆都没有办法正常通行的，那么司机可以要求您前往方便上下车的位置来候车。如果说潘先生的位置呢是属于车辆可正常通行的位置，那么司机没有按照约定地点来接人，就违反了上述的法律规定。如果说因为司机的原因可以在指定的位置接您，但是拒不接您，而且呢那潘先生没有上车享受运输服务的情况下，平台是无权要求支付费用的啊。但是只说啊，说潘先生呢应当补充提供当天改乘或者坐其他车辆或者交通方式到达目的地的证据，以便平台核实具体的情况。你要提供一下证据，就同一时间段里你又坐了别的平台的车，你打车的证据，付费的证据啊，这个要提供一下。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7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啊，这个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是可以拨打12328全国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进行投诉的，也可以拨打当地12345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投诉举报涉事平台和司机。另外呢，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

个醒，咱们平时在网络平台上打车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一下，至少平时找一些有经验的人教一教你怎么样取消这个订单。因为有很多的人啊，他不会取消这个订单，只会用他打车，不会取消订单。这个咱们是要格外注意一下，就是如果你还不会怎么取消订单，那么你问一下，问一下有经验的人，看看怎么取消订单。万一有一天你打车后期又不需要的时候，想取消订单的时候，你知道该怎么操作，而不至于因为误操作结果造成了你的资源浪费，结果还是费时费力的还要去维权啊。我觉得平时的时候呢，尤其是咱们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在使用手机软件打车的时候要格外的谨慎一些，不懂的就多问一下，让懂的人，让你身边的人教一教你，告诉你怎么打车，怎么取消订单。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

0: 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化妆已经成为了每个女性必备的一项重要技能。越来越多的女生呢，会通过化妆来提升我们的气质，提高自己的颜值，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来聊聊化妆的一些禁忌。化妆不仅能够改变我们的气质，提升颜值，还能让我们变得更加自信。那么想要化好一个精致的妆容，一定要避开一些雷区。第一条是底妆别再假白不自然。尽管一白遮百丑，想要打造自然好看的妆容，选对粉底色号是关键。首先呢，就要分清楚黄调和粉调的概念。常见的粉底色号呢，可以简单的分为黄调和粉调。选择粉底产品的时候呢，需要根据自己的肤色先大致决定自己要选择粉调还是黄调。其次呢，要认清自己的肤色，皮肤的颜色可以分为冷调、暖调和中性皮。如果你戴金色饰品更好看，那么你的肤色就是暖调的。如果你觉得戴银色、白金饰品更好看，那你就属于冷调肤色。然后呢，要根据面部与脖子之间的皮肤颜色来选择，这样可以避免造成过白或者颜色过深。可以同时涂抹三种及以上相似的颜色来进行对比，然后呢，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最后要选择比皮肤颜色深一个色号的粉底，因为用过粉底之后，我们通常都还是要用粉饼或者是散粉来定妆的。如果粉底的颜色太白，出妆的效果就不太好了。深一个色号的粉底结合之后的妆容才会刚刚好，提亮肤色，而且呢也不会显得假白。第二条，睫毛膏要仔细卸。睫毛膏卸不干净发生在不少女生的身上，久而久之呢，睫毛就会变得容易断裂不健康。单纯用洁颜油来卸睫毛膏是可以的，不过最好将洁颜油或者是睫毛卸妆液先倒在化妆棉上，把睫毛呢当成夹心饼干一样，等到洁颜油溶解了睫毛膏之后，就能够顺利的卸除睫毛膏了。第三条，眉毛别只画一条线。走在闹市区，还是会看到有不少的女生把眉毛用眉笔画成两条线。可以将眉笔呢呈45度角，以晕染的方式来画。折中的方式除了利用眉笔画出眉形之外，利用最近流行的眉粉稍微的晕染一下，才能够营造出毛发般的自然效果。第四条，补妆前先吸油。有些女生呢，在补妆的时候啊，理所当然的会拿起粉饼往脸上猛拍，却忽略了脸上分泌的油脂。一天下来，这些结块的粉妆就会卡在你的眼角皱纹、嘴角，让人看起来

好像老了10岁，也让整个妆花了，脏了。原因就出在多数人爱补妆却不吸油，所以啊，记得补妆前呢，要先利用吸油面纸把脸部多余的油脂吸附干净，再来补妆，才能够有比较好的效果。第五，补妆从 T 字开始。相较于全脸角质厚度与出油量，两颊都不应该是下手的第一考量。不过，不论是补妆的时候还是去角质的时候，很多女生都会直接从两颊开始。从今天起改掉这个坏习惯吧。补妆应该是从 T 字与额头先开始，因为这些地方呢非常容易出油。两颊只要是补上极少量，甚至不用补也是可以的。去角质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培养手势应该从 T 字再到脸部周围，最后呢才是两颊。还有第六条，别忘记了清洗刷具。化妆的同时竟然发现以前涂两下腮红就红了，怎么今天用相同的刷子沾附相同的腮红，却得不到与以往相同的红润？这时候呢，你该检讨刷子是不是太脏了。刷子的清洗非常重要，刷子不仅容易藏污纳垢，刷在脸上的同时呢，也会吸附到脸上的油脂，久而久之，沾粉能力也会跟着下降。所以，养成定期清洁刷具的好习惯，对脸部以及彩妆品都是有好处的。第七条，遮瑕膏要用得高明。脸上长了痘子、黑斑、黑眼圈，恨不得去之为快。的确，精致底妆风潮的影响下，脸上有什么瑕疵都得好好的遮住才行。遮瑕膏呢，也成为了女孩子们化妆台上的必备品。不过啊，色彩选择可得小心为上。如果瑕疵不太明显，遮痘的遮瑕膏颜色不要太深，自然就好。不能单涂在痘痘上，周围呢也要上一点遮瑕，才会显得自然。遮黑眼圈的颜色要比肌肤色彩稍微的深一点才能够遮得住，若是整片的大块颧骨斑，最好使用粉底液调和遮瑕膏，这样会比较自然，也不容易产生色差。还有液状比膏状或者是粉末状来得容易推匀，新手上路最好选择容易推匀的质地。再来说说第八条吧，粉底液加粉饼等于妆太厚。上底妆最失败的例子啊，就像是戴了假面具，完全看不出来原来的肤质状态。很多人会遵循传统上妆的方式，先上粉底液之后再直接拍粉饼。近几年来裸妆风当道，这种画法可真是太落伍了。粉底液与粉饼绝对是要分开来使用的底妆产品，如果上了粉底液，上蜜粉就好了。粉饼呢，就放在包包里，等到脱妆的时候补妆用就可以了。第九条，脸上色彩只取一个焦点。化彩妆的时候，有的女生呢会迫不及待地尝试着将各种颜色都涂抹在脸上，其实就跟穿衣服的道理是相同的，在眼睛、双颊以及唇彩三个当中选一个来作为焦点就可以了，千万不能贪心，什么都想往脸上揽。当眼妆色彩很重，记得腮红与唇彩最好是淡一点。相对的，如果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画眼妆的话，那么明显的唇色可以让你看起来更加精神。最后的第十条，唇线和眼线要自然。女人有两条线不能乱画，一条呢是眼线，一条是唇线。有一阵子流行纹眼线，把眼线呢纹得又黑又粗，现在可真是后悔都来不及了。最新流行眼线的画法不是沿着睫毛根部来画，而是更近了一步，画在睫毛与睫毛交界的地方，越贴近眼睛越好，越自然。还有啊，最好不要再描绘出小一号的唇形了，这样呢也会看起来很老气。不妨利用唇线来打底，再涂抹上唇蜜，如此一来呢，显色度高，又不会让双唇有油腻感。如果说化妆对女孩子的影响除了容貌方面，我觉得更多的是给女生带来了自信。
学会化妆后的妹子呢，都是自信满满的。人一旦有了自信，生活就会变得与众不同。希望亲爱的你找到适合自己的妆容，换一种生活姿态。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每天早晨一觉睡到自然醒，在上班的路上遇到年迈的老人，能主动给老人让个座，晚上回家的时候，自己最爱吃的东西早已有人做好放在锅上热着。节目下半段呢，我们就来分享台湾作家龙应台的这篇文章，一起来探讨一下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开店铺的人天亮时打开大门，不

会想到是否有政府军或叛军或饥饿的难民来抢劫。走在街上的人不必把背包护在前胸，时时刻刻戒备。睡在屋里的人可以酣睡，不担心自己一觉醒来发现屋子已经被拆了，家具像破烂一样被丢到了街上。在杂货铺里买婴儿奶粉的妇人不必想奶粉会不会是假的，婴儿吃了会不会死。买廉价烈酒喝的老头不必担心买到假酒，假酒里的化学品会不会让他瞎眼。小学生一个人走路上学不必瞻前顾后，提防自己被骗子拐走。江上打鱼的人张开大网用力抛进水里，不必想江水里有没有重金属，鱼虾会不会在几年内死绝。在城里闲荡的人看见穿着制服的人向他走近，不会惊慌失措，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被逮捕。被逮捕的人看见警察局不会晕倒，知道有律师和法律保护着他的基本权利。已经坐在牢里的人不必害怕被社会忘记，被历史消音。到机关去办什么证件的市井小民不必准备受气受辱。在秋夜寒灯下读书的人听到巷子里突然有人声杂叠拍门呼叫他的名字，不必觉得大难临头，把所有的稿纸当场烧掉。去投票的人不必担心政府作票总统作假。幸福就是从政的人不必害怕暗杀，抗议的人不必害怕镇压，富人不必害怕绑票，穷人不必害怕最后一只碗被没收，中产阶级不必害怕流血革命，普罗大众不必害怕领袖说了一句话明天可能有战争。幸福就是寻常的日子依旧，水果摊上仍旧有最普通的香蕉，市场里仍旧有一笼一笼肥胖的活鸡，花店里仍旧摆出水仙和银柳，水仙仍然香得浓郁，银柳仍然含着毛茸茸的包。俗气无比大红大绿的金桔和牡丹一盆盆摆满了骑楼，仍旧大红大绿俗气无比。银行和邮局仍旧开着，让你寄红包和情书到远方，药行就在街角，金铺也黄澄澄地亮着，电车仍旧叮叮响着，火车仍旧按时到站，出租车仍旧在站口排队，红绿灯仍旧红了变绿，消防车仍旧风风火火赶路，垃圾车仍旧挤挤压压驶进最窄的巷子，打开水龙头仍旧有清水流出来，天黑了路灯仍旧自动亮起。幸福就是机场仍旧开放，电视里仍旧有人唱歌，报纸打开仍旧有字，饭店门口仍旧有外国人进出，幼稚园里仍旧传出孩子的嬉闹。幸福就是寒流来袭的深夜里，医院门口急诊室三个字的灯仍旧醒目地亮着。幸福就是寻常的人儿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旧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年老的仍旧唠唠叨叨谈自己的假牙，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儿，客厅里一样响着聒噪的电视新闻。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幸福就是头发白了被椅驼了，用放大镜艰辛读报的人还能自己走到街角买两副烧饼油条回头叫你起床。幸福就是平常没空见面的人一接到你午夜仓皇的电话什么都不问
人已经出现在你的门口。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远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豫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

0: 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当我们想象一个50岁女性的生活样貌，场景或许是这样的：帮忙料理家庭，照顾孙辈，忙碌到晚上得了闲，才能去公园跳跳广场舞。但在李东菊这里，妻子、母亲、祖母这些社会角色都得先放一放。她最愿意谈论的，也是她觉得自己最首要的身份，是个骑行者。这是位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女性，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又在下岗潮中从国企内退。后来丈夫外遇被迫离婚，患上抑郁症。在经历这一切后，52岁那年，她第一次选择了往后的人生要怎么过，骑车上路。她形容自己过去是依赖性极强的人，经济上依赖丈夫，生活上依赖儿子，从没离开过家乡郑州，更别提出国了。但改变就在行动中一点点发生了。此后的10年间，靠着退休金和打零工攒下的钱，他骑过3个大洲、15个国家、数以百计座城市，拍下了17万张照片。李东菊否认自己是一个出逃的女性，有时上路并不为了逃离什么，而是为了求生，为了在旧有的人生秩序崩塌后重新活过。她和其他所有女性出走的故事一样，昭示了一种十分坚韧的力量。年过半百，独自一人，也仍有建立起新生活的可能。这一刻，她就要上路去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

李东却没想过自己会骑着山地车去到那么多地方。最开始他甚至没想过自己还能进行骑行这项运动，毕竟他已经不再年轻了。可看到大街上身着全套装备飞驰而过的骑行队，他还是艳羡不已。那是种很朴素的感情，就只是觉得好帅好神气。实现这种渴望的第一步是买了个骑行头盔，装备中最便宜的一项，自己在家带着过过瘾。邻居家的大姐见了觉得好笑，哪有人在院里浇花还戴头盔呢？最后是儿子看不过去，给他买了辆车，吉安特折叠山。

地车1100元，也是较为低廉的一档。那是2014年，李东菊52岁，他的人生以收到这份礼物为分界点，往后全是冒险和奇遇。启程经历了不少坎坷，他先是骑着车在市里乱逛，从西边骑到东边，想借此结识些骑友，希望能带带他。终于有一天，路上的人同他攀谈起来，说自己所在的骑行队正准备骑去青岛。机会来了，李东菊找到队长，却被严厉地回绝。什么人都想加入就加入吗？他其实理解队长的考虑，自己没有经验，也从没跟着骑行队训练过，年纪还大，被拒绝不是什么太意外的事。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试图加入另一支往成都去的队伍，这次被拒绝的原因是装备不行，跟理其他人的车少说也得4000-5000元，李东菊1000多的车骑长途根本不行。好不容易积攒起的勇气好像到这儿就消耗殆尽了，他不再在线下寻找，转向了互联网。因为你心里喜欢这，你又不敢说，说了还老被拒绝。他加入了一些骑友组建的 QQ 群，不多时和一男一女两位网友约好骑行东南亚。出发的那天是2014年11月8号，李东菊坐火车到南宁同他们会合，然后一起坐到越南河内。在此之前，他连郑州都没离开过，除了提前在淘宝上花1000多元办好4国签证，毫无准备。连越南盾都是同车厢的中国同胞见状帮忙换的，虽然稀里糊涂的，但好歹是迈出了第一步。只是没想到他又在半路被抛下了。三人在衣食住行的花费上各自有不同的标准，加上他年纪大骑得慢，分歧一天比一天多。同行了一个星期后，在一个即将入住旅店的晚上，同行的人指着门口对他说：“你滚吧。”滚去哪儿呢？握在手里是不仅有通话功能的老年手机，连网都上不了。情急之下，李东菊拿着50000越南盾向旅店老板连笔带话，请求他帮忙打给同在越南的一位名叫旅行者的网友。网友赶来把他安顿好，几天后联系人将他送回了国内。第一次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四国里只到了越南，景点也没去几个，从出发到灰溜溜的离开不过10天，但李东菊还是觉得上路的滋味好极了，试过一次就不想停下来。于是他又出发了，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他换上智能手机，学习怎么移动上网，把自己盯在电脑前，一天10几个小时的阅读别人总结的经验和攻略，笔记写了几本子，找不到靠谱的队友就独自出行，也不再好高骛远，从国内的城市开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李东菊的奇行故事。儿子怕他孤单，送给他一只小狗，棕色的卷毛泰迪。儿媳妇起名叫西丽，她把西丽抱进车筐里，一人一车一狗，先是去了三亚，后又从西藏骑去青海，一路骑到新疆。2015年一整年，李东菊骑行了中国大大小小20多座城市。到了2016年，出国的心再次蠢蠢欲动，他在斯里兰卡和俄罗斯各待了1个月，接着又一次向东南亚进发了。旅途的终点是欧洲和大洋洲。2019年上半年，李东菊花2个多月游览了欧洲6国，年终回到家，又立刻开始筹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旅行，直到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这才宣告结束。骑行的过程其实没有太多浪漫化的想象，他需要规划好一天骑行的距离，机械性的反复踩动自行车脚蹬，骑到目的地了才能休息。欧洲的住宿费高昂，为了节省花销多去几个地方，他便自己搭帐篷过夜。正规露营地要交不少钱，他甚至去墓地睡了几晚。危险也总在发生，他在柬埔寨住进一家窗户被剪开一道长方形口子，房间里又有好几处摄像头的旅社，心里觉得不对劲儿，给大使馆打了电话，才知道这是黑店，连夜冒着雷雨逃了出去。离险境更近的一次是在澳洲的某个晚上，他找不到合适的露营地，无奈睡在一间小学校园里，那是他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之一。通常情况下，他都会把帐篷搭在开阔的地方，但就那一晚，兴许是太累了，他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拿出睡袋就在小树林里睡下。迷迷糊糊中，他被灯光和人声唤醒，睁开眼

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1976年高中一毕业就上山下乡，被分配去农场。上山下乡运动1977年就正式结束了，他几乎是最后一批。因为身体不好，在炊事班干了4年，从农场回到城市后赶上工厂招工，又立刻到纺织厂做起了编麻袋的女工。他爱钻研织麻袋的麻条有粗有细，他每天都提早1个多小时上班，仔仔细细地挑拣开，手也快，厂里其他3、4个人才能打一台车，而他自己就能打一台，产量时常是别人的2倍。那时他评选过厂里的模范标兵，工资每月能有100多元，同期的丈夫也不过只拿20多元。后来儿子出生了，丈夫开始频繁出差，家里谁来料理成了问题。纺织厂3班倒，工作强度高，为了照顾家庭，他换了份清闲的差事，调到汽车制造厂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时间迈向新世纪，劳动制度改革，铁饭碗被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是下岗潮，李东菊也没成为其中的例外。44岁那年，他正式从企业内退，失去了工作。与此同时，丈夫的事业却蒸蒸日上，升职为中层领导。在他下岗的第4年，丈夫外遇，出轨对象是隔壁办公室的年轻女员工。直到出轨对象给李东菊打来电话，她才知道这码事儿。丈夫提出要离婚，房子归李东菊，自己把钱带走。她气急了，说人都没了，要什么钱和房子？丈夫顺势问她，那你敢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吗？那会儿李东菊是真的不相信他们会离婚，因为那个女的她自己也有家庭，我想我们也不至于走到离婚。于是说着为什么不敢，就签下了字，按照协议上写的自己什么也不要。结果丈夫转头也签了字，她真的落了个一无所有的结局。尽管受到了许多伤害，李东菊还是不愿意说前夫的不是，甚至回忆起他的好来。人长得帅，体贴又细心，像白马王子一样。他们在下乡的农场相识，他仍记得初见时的场景。他保管物资，而自己作为炊事班的成员，常常去他那儿领面。他低头时，眼睫毛又长又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骑行达人李东菊的经历。

离婚后的三四年，李东菊始终无法接受这件事，觉得天都塌了。在他原有的观念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算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那也是可以解决的。可离婚又是怎么回事？自己又怎么像忽然傻了一样，钱和房子全不要了呢？他很难描述那种感受，觉得愤怒，又觉得伤心和茫然。那段时间，他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吃安眠药也没有用，常常半夜把儿子喊起来陪自己说话。白天见着个人说不过两句，就又开始诉说自己的不幸，像祥林嫂一样。时间一长，身边的人都躲着他。儿子见他眼睛都直了，把他带去医院精神科，确诊了抑郁症。医生给他开了一大包药，靠着这些药，李东菊起码能吃能睡了，又靠着玩电脑游戏麻痹自己。他把注意力全转移到虚拟农场里的花草动物上，倒不是真的有多好玩，只是一停下来，过往的种种烦心事就又会涌上来，折磨得他坐立难安。药的副作用大，对心脏不好，吃了一段时间，李东菊走在路上就感到一阵心悸，不受控制地摔倒在地，把牙都磕松了。经过这回，他擅自停了药，没停几天，眼又直了，儿子赶紧送他回去复诊，医生说他的情况很严重，得终身服药。但最后他还是把药给停了，那是开始骑行一年多以后了。开始骑行后，他就逐渐减少药的剂量，直到2016年出国，他连药也忘记带，却没再发作过。李东菊想，是这个广大的世界安慰了他。从下乡到下岗再到离婚，李东菊半辈子随时代浪潮浮沉，被推着往前走，从没有自主选择这种事。那些年发生了什么，很多他已经想不起来，也不愿细想。从他52岁骑着折叠车上路开始，他才第一次做了一个遵从内心的决定，他要出发。

在离东莒结束旅途的半年多后，又有一个50多岁的女人从郑州出发了。后来我们都知道了，那是网名叫50岁阿姨自驾游的苏米。李东莒不想与之相提并论，她不痛恨家庭生活，没那么坚决，也不存在什么觉醒的时刻，他们的故事是不一样的。李东莒觉得离婚前的生活很幸福，丈夫是中层领导，所以即便自己下岗了，也从没操心过钱。儿子懂事，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她都能听儿子的安排。依赖着丈夫和儿子，她形容过去的自己无忧无虑。管理库房的工作也很清闲，她只需要按时上班，稍微打扫一下，剩下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空闲的。上班时就坐在库房里读书，几乎不和人打交道，下班后的生活有丈夫和儿子就够了。就连骑行，最初她也有恐惧，失败的东南亚之旅并不是她的第一次骑车。早在儿子上小学时，他们一家三口骑着家用的普通自行车，从郑州市区骑到接近开封，70里地骑了一天。那次体验并不美好，丈夫儿子体力比她好上太多，她刚追上，他们又出发了，她只能一刻不停地赶路，沿途的风景也无暇看。等回到家，连着好几天，腰、腿、手腕哪儿哪儿都疼。她那时觉得，骑车可真遭罪，又累又苦，连照片也没拍一张。直到2015年，她骑行青海湖，在她哐哐赶路赶得几近崩溃的时候，看见路边的草地上躺了好几个人，心里一动，干脆也躺下休息。一聊天才知道，他们都是来徒步的。李东莒第一次知道还有徒步这样的旅行方式，纯靠走吗？那得多慢啊！可徒步者并不在乎速度的快慢，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李东菊被这个问题问到了，他恍然反应过来，自己是独行的人，快或者慢，什么时候停下拍照，可以全凭心意。他已经不再需要追赶谁了。从这一天开始，他才真正享受到骑行的乐趣，风景在路上。上路就得花钱，过去他对钱没概念，从没有攒钱的意识。从东南亚回国后，他本想立刻骑往西藏，去银行取钱，一看存折才170元，他不愿意再花儿子的钱。正巧看见骑友群里有家丽江的美容店正在招工，他干脆去了丽江开始打工生活。过程中受过不少委屈，同组的年轻人把活儿都推给他干，他躲到阁楼间大哭一场，心想自己这

把年纪，为什么不在家享福呢？要在这儿自找苦吃。可哭完他又转念想，打工不是为了打工而打工，是为了攒钱旅行。我有种很舒服的感觉，又开开心心地拖地去了。在那儿做了3个多月清洁工作，每月工资1800都被他攒了下来。不仅实现了经济独立，临近过年他还邀请儿子一家到丽江玩，机票钱也是自己抢着付的。妈妈现在也有点钱了，孙子还在牙牙学语的阶段，见面就喊奶奶挥击，李东菊笑得合不拢嘴。退休金每月3000多，实在不够就去打几个月零工，靠着这些积攒，他再没花过别人一分钱。至于穷游的办法，多琢磨总是有的。在欧洲的时候，他总跟着本地老太太物色最便宜的超市，赶在超市关门前一秒用最低的价格买临期食物。半只烧鸡只要5欧元，他能吃2顿。他也感受到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被尊重。骑行澳洲时，他的车在托运过程中摔坏，修车修得他满身油污，进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买水，收银员收钱都是用夹子从他手中夹起。他也觉得自己邋遢难堪得不行，走出门却遇到一位开车经过的女士同他打招呼，主动下车拥抱他。你觉得自己脏，但人家反倒觉得你是有故事的人。他还当了一回救火的英雄，骑过布里斯班时，他在服务区的一条小路上闻见烟味，下车往前走了100米，看见有黑烟升起。那段时间澳大利亚山火频发，他担心是火灾，赶忙往回骑喊人帮忙。路上遇到本地人，李东菊边比划边用谷歌翻译把他们带去一看，确实是着火，打电话叫来了警察。那几位本地人把事件和李东菊的照片发在脸书上，全城的人都认识他了，骑到哪儿都有人冲他喊 Hello， 给他加油。中途他的手机充电线接触不良，有对白人夫妇开车去到他骑行必经的路口，等了半天就为了给他一根充电线。他无法准确地说出经历这一切的心情，只是觉得好开心好自豪啊。回想上路的动机其实非常简单，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冲动，但改变会在行动中发生。在路上的经历就这样锤炼他的臂膀，拓展他的野心。如今他已经66岁了，年龄金钱依旧没法阻拦他。2023年他开始在户外论坛上写游记，他在中原地区长大生活，50多年人生里很少见到大海。当斯里兰卡那一片碧蓝出现在他眼前时，他这样描述内心的震荡。我第一次看到像墨水一样深蓝深蓝的大海，那墨水般的海面不夸张地讲，就像丝绸一样柔和，微荡着涟漪。一望无际的大海只听到我们的船行驶的声音，除此以外一片静谧。2023年3月，李东菊开始了新的骑行之旅，从老家郑州骑行到了广西著名的长寿村巴马。他想先在这个风景宜人的村子里把身体调养好，再开启自己的环球骑行梦。我的梦想就是等我骑不动了，就把我在世界各地骑行的经历写成书，如果能出版获得稿费的话，我想把这些钱捐助给山区的孩子和孤寡老人，将这份正能量传递下去。

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来自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

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3: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我在你的身旁不停出现，别的人让。九月十号啊，《新华日报》头版《活力中国调研型》专栏以“一根网线连蓝海，海鲜卖出双百亿”为题，聚焦了赣渝海鲜产业的发展。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内容。9月8号下午的3:30，连云港市赣渝区海头镇海旗村的党群服务中心2楼直播间里，主播尹棒棒举起了一罐海苔，对着镜头热情地推荐说：“我们离海边就几步路，鲜味是锁在罐子里的，今天10罐只要39.9元。”这赣渝啊，地处苏鲁交界的黄海之滨，是咱们江苏的北大门，拥有45.71公里的黄金海岸线，7000余平方公里的近海渔场，142.1万亩的养殖海域，靠海吃海是这片土地上世代延续的生存智慧。在8号的时候呢，活力中国调研型江苏主题采访团来到了赣渝，探秘这里如何向海而兴。海旗村展厅里，海苔蛋卷啊、虾酱啊、蟹肉酱等这些加工产品是琳琅满目，直播间里补光灯、话筒等设备一应俱全。海头镇党委书记就介绍说了，海头因海而生，因海而兴，上天馈赠我们一张渔网，很多产业就是从渔网发展起来的。海头镇自2016年依托快手平台起步发展海鲜电商，近10年的时间里，一大批本土的渔民商户转型入局直播带货，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海鲜电商产业集群。全镇现有活跃直播账号6000多个，网红主播3000多人，日均发货20万单，相当于全国每10单海鲜快递就有1单是来自海头的。热闹的电商产业背后是海头镇三产并进的深厚积淀啊，他们的负责人就说了，海头呢现有在册的渔船343艘，近海捕捞年产量稳定在3万吨以上，852亩的渔港经济产业综合区集聚了3家大型船舶修造企业，培育海产品加工企业222家，苏鲁海产品综合批发市场与朱鹏口海鲜市场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海鲜集散地，海州湾旅游度假区4季活动轮番上新。他们负责人就说，目前2个批发市场线下年交易额突破了100亿元，电商线上交易额也突破了100亿元。当前赣渝正全力打造赣渝海鲜海鲜源头区域公用品牌，这个 IP 的核心竞争力根植于完整的全产业链闭环。从农业芯片溯源，当地已经打通了源头产地到供应链链路、终端流量全链条，育苗、生态养殖、冷链储运、直播销售、精深加工环环相扣。在赣渝水产苗种繁育和现代化养殖示范中心，赣渝区农发集团的负责人啊，就站在一个巨大的圆形鱼桶前，俯身捏起了一枚1块钱硬币大小的米色圆片。他就说了，说这是他们的生物滤料，用来过滤养殖水体，背后就是 AI 数码鱼桶。去年11月份投放大西洋的桂鱼，整个养殖过程当中应用的 AI 算法，融合了12项关键水质指标，可以实现自动投喂、病害智能预警、3重净化，养殖水体循环利用率超过了97%。农发集团的负责人就说了，海鲜呢不仅要卖得出，还要卖得好。为了持续提高高品质的海鲜，赣渝发力源头育苗和养殖。中心总投资约15亿元，是集科研、养殖、检测、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的渔业产业平台。目前已经建成了循环水养殖车间25栋，牡蛎育苗的育肥车间27栋，
引进了正大集团、江苏沿海集团、联申公司等经营主体，开展南美白对虾、银鲳鱼、翡翠斑等品种的养殖试验与生产。今年六月份投放的南美白对虾已经进入到了收获季，卜蜂水产有限公司他们的养殖基地的负责人捞起了一大捧大虾，青黑影亮，活蹦乱跳啊！他就介绍说了，传统塘养啊，一年只能出1到2批，那他们呢，能够做到6到7批，年出货量600到700吨。与传统的土塘不同，这里的养殖用水啊，经过了循环处理，全程无抗生素，实现了绿色低碳的集约化生产。依托成熟的海鲜供应链体系，赣榆海鲜精准的布局西南、西北、华北地区的前置仓，重庆、乌鲁木齐、太原三大海鲜前置仓相继落子，覆盖全国的24小时极速鲜网加速成型。回望海鲜电商产业的10年历程，新起点上也有新情况。他们的负责人坦言，起步阶段靠的是谁的声音大、价格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容易出现以次充好的现象。因此，政府需要当好侦查员，持续加强规范和管理。同时，如今流量打法已经变了，海鲜电商开始比拼私域运营，政府将进一步的加强服务与培训，引导从业者拥抱新技术，应对新变化，持续提升赣榆海鲜区域品牌的全国知名度与影响力。我们说完了赣榆海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灌南的鲜菇。随着中秋国庆两节将至，灌南县的食用菌也迎来了一年当中的销售旺季，每天有上千吨的各类鲜菇供应市场。为了应对两节食用菌市场的消费高峰，在江苏灌南利泽食用菌有限公司杏鲍菇生产基地，工人加班加点地忙着将海鲜的新鲜的菌菇啊打包之后发往外地。公司负责人就说了，九月份以来菌菇的销量明显上升，每日鲜菇的销量较上月日均增加了5吨左右，价格也从上月每箱50块钱涨到了60块钱左右。那他们的负责人就说，目前他们公司每天有80吨左右的鲜菇送往市场，价格大概是60块钱每箱。随着中秋国庆两节的临近，价格还会有所上涨。据了解，灌南县年产鲜菇总量达到了60万吨，种植了杏鲍菇、双鲍菇、金针菇等10多个食用菌品种，目前每天有1000多吨的新鲜的食用菌销往全国各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当前啊，水稻进入到了生长后期关键的阶段了，既是灌浆结实、产量成型的冲刺阶段，也是病虫害防控、稳粮保收的重要的窗口期。连日来啊，灌南县各地紧扣农时节点，细化工作举措，扎实推进水稻后期的病虫害科学防控，全力筑牢秋粮丰收的安全防线。秋禾长势喜人，管户正逢其时。在新安镇闸北村的水稻种植基地，连片的稻田郁郁葱葱，稻穗饱满充实，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那趁着晴好有力的天气，种植户在植保技术人员的现场指导下，操作植保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作业，借助现代化的植保设备，抓实抓细水稻后期田间管护，全力稳穗增粒，为秋粮丰产保驾护航。据县植保部门的监测研判啊，今年水稻后期的稻飞虱、稻瘟病等主要的病虫害的发生的风险依然是比较高的，田间的防控压力比较大，水稻生长后期直接关系到最终的产量，是防病治虫夺丰收的关键窗口期。灌南县坚持早部署、早预警、早防控，压紧压实田间的管护责任，积极引导种植户摒弃侥幸的心理，抢抓防治的最佳时机，规范开展科学病虫害防治，持续压低田间的病虫基数，牢牢守住秋粮丰收的底线。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投向东海啊。中秋时节，黄川镇七里村39栋现代化的温室大棚整齐的排列，棚内不同茬口的蔬菜呢，正在按照各自的节奏生长着。如今决定棚里蔬菜何时收割的，不再是24节气，而是几十公里之外央厨和超市的配送终点。基地的负责人徐小慧用了10年的时间，在这片土地上完成了一场从产供销到销定产的根本性转变。2015年入行的时候，竹竿棚种菜让他是吃尽了三不知的苦头，不知种什么，不知卖给谁，不知道价几何。跟风种植常常是造成了产品扎堆上市，只能够被动的压价。痛定思痛，他转变了思路，先对接下游市场，再安排种植。那如今大棚已经升级为钢管棚了，与松林、同达等央厨以及农发供应链连锁超市保持了将近10年的稳定合作。虽然说没有签订大额的框架订单，但是保持稳定的日常供货节奏，每一个棚一年循环耕作6到7茬，母菌年产3万斤。为了锁住新鲜，39栋大棚全面推行了水肥一体化吊灌，棚体两侧布设了防虫纱网，以减少农药的使用。基地还配套了70平方米的保鲜库和2辆冷链车，实现了当天采收、当天发运，解决了过去夏季蔬菜采收之后快速萎蔫的痛点。同时基地推动了种养循环，将废弃的菜叶经过无害化处理之后作为畜禽饲料，畜禽的粪便发酵还田，构建起了零废弃的生态微循环。这套种养结合的生态链，一年仅肥料钱就省下了数万元，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守住了生态底线。产业的转型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周边的村民，基地日均吸纳周边10余名村民务工，人均月增收将近3000元。那正在打包的村民就算了个账，以前自己种地行情不好干着急，现在一年四季都有活干，一个月稳当的挣3000。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啊，这个金秋品蟹季，我们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是纷纷出水争先，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了。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呢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那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啊，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阔，有92条支流汇聚，再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血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的食谱之外，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这个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的脱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它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是在9月25号前后，记住了啊，这个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的各种渠道啊，扛着什么所谓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那您可得仔细看着点了，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索性不如自个儿啊去阳澄湖亲自的认养。那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厂家啊是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我们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3折的出水价格。什么叫这个出水价格呢？就是螃蟹一出水就直接给它买下来了，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这个还有很多的规格，699的老饕款，999的中级款，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这个蟹王款吧，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可都是6两一只，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那目前啊，299的尝鲜款已经全部售罄了。所以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你有需要购买这个大闸蟹的话，那就抓紧时间提前买这个购物券啊。办法非常简单，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具体了解一下内容，然后多款组合全部3折预售，有需要抓紧时间随意点击了。
1: 可不可以，喜不喜欢随便你，不管体重的存在，不管美丽的真
2: 爱。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渔业安全呢，是海上生产的生命线了。船管员肩负着渔船日常巡查、隐患排查、信息上报、应急协助等重要的职责。队伍的专业能力直接影响渔业安全的治理水平。为了进一步的压紧压实渔业安全生产责任，全面提升基层船管员的履职能力，重点强化隐患排查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切实防范化解海上渔业安全风险，筑牢全区渔业安全生产防线。最近，连云区组织开展了渔业安全生产暨新入职船管员业务专题培训，全区各渔船管理服务组织的船管员共28人参加了这次培训。这次培训呢，坚持贴近实战，采取了专题授课加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内容针对性强，实操性高，进一步的补齐了基层安全管理的短板。培训现场首先开展了专题业务授课，授课紧扣当前的渔业安全生产新形势新要求，解读渔业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渔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渔船六防的管控要点、出海的风险研判、恶劣天气预警响应机制等核心内容。同时，针对船管员日常的工作重点，细致地讲解渔船登船检查规范、常见的安全隐患识别、救生消防设备核查、船舶动态管控、渔船台账管理、问题隐患闭环整改等一线的实用业务知识。那通过沉浸式的实操演练，全体参训人员在渔港开展现场渔船检查实操、渔船消防实战演练，纠正日常巡查当中存在的不规范操作的行为，切实提升海上突发险情的应急处置能力。参训人员全程认真聆听、细致记录，积极参与实操交流，纷纷表示这次培训的内容贴合日常工作，干货十足，指导性极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深入落实全市人才安居保障政策，优化人才居住配套服务，有效地降低各类人才的购房成本，由市委人才办、市住建局统筹推出，正式开启了御景龙湾人才购房专场暨2026年人才优惠购房活动第二期，以精准安利安居利好，留住人才，服务人才，赋能城市发展。这次购房专场覆盖范围比较广啊，面向市区持有有效购房券的人才，同时惠及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赣榆区符合购房券全市通兑条件的 A 至 F 类人才。活动全程严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报名登记、资格审核、公证摇号、签约办证等全流程接受多部门的联合监督，全程透明可诉、规范有序。这次活动呢，可以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房产超市来报名，时间呢就是2026年的9月21日至10月12日，逾期系统将会自动关闭，不接受补报。针对因特殊情况本人无法报名的，可以前往海州区青年路连云港房产展示交易中心线下窗口去办理，也可以依规委托来代办。报名结束之后，我市将会于10月13日启动资格初检，10月17日前完成全部的资格审核确认。合格人员的名单将会在10月18号到20号在花果山英才市住建局官方公众号以及连云港房产超市平台来公示。公示无异议之后，确定最终的摇号名册。再次也提醒符合条件的人才要把握住这个报名的时间，享受这次安居惠民的福利，从传统建造向智能建造的跨越，为全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记好了他这个报名的时间，一定要登录一下我的连云港 APP 房产超市来进行报名，时间从9月21号到10月12号。说起曾经的居住体验啊，这个海州区凤凰名都小区的业主李女士感触颇深。她就说了，说以前啊交物业费最闹心啊，你说这个钱交了，小区的路面坑洼不平，器材坏了还没人修啊，问起开支呢更是一问三不知。可是如今的凤凰名都小区啊，早就已经换了新模样了，道路平整干净，儿童游乐区崭新整洁，智能充电桩有序的排布，小区环境清爽宜居。公示栏里每一笔物业费收支明细啊，都是清晰明了，让居民是看得明白，心里格外透亮。此前呢，海州区的多个小区普遍都存在着物业服务打折、收支不透明、设施维修滞后的问题，长期陷入了业主不愿意缴费、服务持续缺位、矛盾纠纷频发的恶性循环。为了直击群众的民生痛点，今年以来啊，海州区他们聚焦物业领域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以新东街道凤凰名都小区为试点，创新推行了酬金制的物业服务模式，从制度层面破解了物业治理的顽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小区治理新格局。截止到今年的8月底，全区物业领域的群众诉求同比下降了20.49%。区别于传统物业包干制，酬金制啊，彻底扭转了物业的重盈利轻服务的经营逻辑。物业公司仅收取固定比例的服务酬金，剩余的物业费统一的用于小区设施维修、环境提质、便民服务升级等公共事务。同时，小区搭建了前账分管的闭环监督机制，每个月开展线上开支评审、线下公示收支明细，接受社区监管和业主的全程监督，让物业开支公开透明。
还有就是为了保障改革能够落地见效，街道社区搭建了常态化的议事协商平台，倾听居民的诉求，化解改革分歧，同步推进小区环境的提质换新工程，完成老旧健身器材的更换，智能充电桩的升级等改造工作。凤凰名都小区物管会的主任啊，许芳飞就坦言说了，说以前啊，这糊涂账现在变成了明白账了，酬金制的改革有效地解决了业主最关心的核心难题。这新模式落地之后，小区治理的成效凸显，物业费的收缴率从改革前不足60%跃升至98%以上，物业投诉邻里纠纷同比下降超过了80%，小区共治的氛围愈发浓厚了。新城社区党委书记就说了啊，酬金制改革呢，激活了红色物业治理效能和基层的自治活力，化解了长期存在的物业顽疾，拉近了党群干群之间的距离，让基层治理更加有温度，更加接地气。以试点改革为牵引，海州区推动了全区物业治理的全域提质。今年以来，海州区组建了纪委住建双牵头的专项整治和监督双专班，通过搭建智慧物业大数据平台，规范公共收集收益的归集，还有优化维修资金的审批流程等多项举措，补齐治理短板。目前全区246个专业化的物业管理小区当中，业委会物管会的覆盖率达到了87%，公共收益公示率100%，共管账户的开户率超过了99%，累计归集公共收益1462.97万元。同时，常态化的开展执法进小区行动，严查物业违规收费、违建、消防隐患等问题，切实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日前啊，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了。截止到当天，我省大部分的社区事业都发布了落地细则，而这其中南京、无锡、盐城等地细则和条例施行无缝衔接，当天生效，当天可办。根据新修订的条例啊，装修缴物业费都能够提公积金了。新条例还为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打开了一扇门，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新增的三种提取情形，灵活就业群体纳入到缴存当中了。日前呢，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自9月20日起开始施行，这是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提取情形由之前的6种现在拓展为了9种，装修自住住房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新增纳入到提取范围当中，制度覆盖面同步扩大，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愿缴存。五八安居客这个研究院的院长就认为了啊，说这个条例呢，把公积金从侧重支持买房拓展到了覆盖购租休养的住房全生命周期。那当前我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呢，已经超过了40平方米，户均住房超过了1.1套，一线城市二手房的交易额达到新房的2.1倍，存量房时代特征十分的鲜明。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纳入到提取范围，相当于是给存量住宅配上了房屋的养老金，对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存量居住品质提升形成了制度支撑。条例灵活啊，明确了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不搞强制。具体的细则呢，交由社区市来落地，从法规层面打通了入口，有利于释放新市民灵活就业群体的住房消费潜力。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扩面，
我省各地呢也是持续发力。截止到目前，全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持续扩面，累计开户148.9万人，实缴126.2万人，缴存额141.5亿元。省住建厅住房公积金监管一处的一级主任科员就介绍说了，江苏省第五届全国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期间啊，省厅部署了开展个体工商户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政策宣传以及各转企的专题辅导。据介绍啊，新条例施行之际呢，我省各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是迅速的行动，推动了新政红利以最快速度啊直达缴存人。省住房公积金归集额、还有提取额、贷款额多年保持全国前三。今年截至目前，全省缴存额2357.39亿元，提取额1802.76亿元。发放个人住房贷款1163.3亿元，贷款发放额连续多年居于全国首位，坚实的制度基础为新政的落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装修提取，各地市呢也是提取额度不一，总额上限呢从10万元到30万元不等。南通按照每平方米2000块钱来核定，单套最高28万元，是全省最高的。另外，盐城对新建商品住房、自建以及翻建住房给出了最高的30万元的额度，还有咱们连云港啊，另外就是泰州、镇江还有宿迁新建商品房都是20万元，南京、无锡是15万元，常州按照发票金额来核定，合计不超过10万元，而且只支持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15年或者满6个月啊，且不超过5年的住房。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这个今天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既然是蟹王，那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再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啊，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这些常规的食谱之外，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的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那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它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在9月25号前后，所以你要记住了，在这个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那现在各大渠道啊，都扛着什么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对吧？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那您可仔细点了啊，别花了钱你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那索性不如自己啊，直接到阳澄湖去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我们也是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格啊。那什么叫出水价格呢？就是螃蟹出一水就直接给它买下来，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还有更多的规格，699的老饕款的啊，999的终极款的，还有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你自己选择。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这个蟹王款啊，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啊，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说买2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呢已经全线售罄了啊，所以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还需要的话，那您就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广播商城里，仔细看一看它的规则，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安德森爱拿着苹果派，
1: 贪吃的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刚刚呢，我们就提到了最新修订的公积金管理条例啊，施行之际呢，我省各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开始迅速的行动，推动了新政红利以最快的速度直达缴存人。另外说到这个物业费的提取，这也是一层一侧的啊。南京给能够提供发票的办理人年度最高5000元额度，无法提供发票的是1000块钱的额度。无锡单缴存人啊家庭3000元，双缴存人家庭呢是6000元。常州每套住房每年总额不超过3000元。那咱们连云港呢是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个月1.32块来核定的。扬州是按照每平方米每个月3块钱的定额来提取。还有呢，不少城市他们还在装修和物业费之外啊做了加法，比如说像宿迁他们就推出了市居提质提取，局部维护啊，还有智能化呀、适老化呀、适儿化的改造，以及契税、维修资金、车位租购都是可以提取的，夫妻双方合计最高30000元。那盐城把独立产权车位车库呢购置款，还有购房的契税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也纳入到了家庭共计提取当中，并且将公积金的贷款最长年限由30年延长至40年。扬州呢为生育0至3周岁婴幼儿的家庭提供每名5000块钱的适儿化改造提取。无锡支持城镇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还有乡村自住住房的建造翻建提取公积金和办理贷款。那专家也认为了，公积金改革的核心作用就是降低刚需新市民置换家庭的置业与居住成本，提升二手房的流通效率，打通卖旧买新的置换链条。
1: 让我们终于
0: 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中午时间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如果各位啊在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包括一些这个在房产上啊，你们觉得哎有一些拿不准的，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坑是需要去避一避的，又不知道就是该怎么去避开的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是在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给大家来做直播。当然，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点，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录播的节目。也看各位啊，就可能12点到1点钟正好是大家下班那个时间点，各位在开车的路途回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选择收听到广播。当然呢。我们的听众啊，最近我倒还是稍微去盘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很多一些正常在中午时间点下班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朋友，可能还是蛮多的啊。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今天我们的主持，我们的标题，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哎，说到看到，我们广播朋友肯定会觉得很奇怪，我上哪看啊？我不是在听吗？好，我们来说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首先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3123，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当中。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同步进行开播当中。好，各位，我们看到线上已经有一些朋友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回复我们的问题了，来给我们提问了。当然，今天我们直播的一个主题内容就是关于公积金。各位，公积金已经有重大的一些变化了啊。什么样一个变化呢？我觉得刚刚还在广播开播之前啊，我们的抖音号已经开始在进行直播了嘛。我当时还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公积金这次的一个新的政策啊，我认为是和我们大多数朋友都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没有公积金，我是个体户或者怎么样啊，我的职业或者说就是我就没有缴纳公积金，那也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呢有灵活就业人员啊，也是可以去缴纳公积金的。当然如果你是灵活就业人员来就是这个政策跟你也是有关系的，好吧，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把这个新政说之前啊，我们先来说一套我们粉丝朋友留下的一套房源啊，就他想要去售卖的一套房源信息。先来说一下这套房子呢，是皇家花园。哎呀，这个小区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特别是老城区板块，它是在丰联广场的旁边。这个小区也是老小区了，2000年的房子，2000年啊它来建成投入使用的这样一套房子，距今有26年的时间。但是没事儿，因为现在呢我们的商业贷款已经最长可以延续到贷款40年啊，原来可能30年或者最多35年，现在呢40年。当然也要去看你最终的一些这个贷款退休的年龄啊，或者怎么各种它都有相关的啊。可是按照我现有的年龄我来推算，我是可以贷40年的，就最长是可以贷40年的。所以说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嘛，这个我们回头我们再聊。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85453123。这套房子啊，2000年的皇家花园，它有98个平方，没有电梯，总高是8层，它这套是在6楼。老小区嘛，一般都是以步梯房为主，它那个时候叫多层而不叫洋房。现在啊，新的规定就是说，你哪怕说4层啊，我4层以上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全部都要有电梯，这叫电梯洋房，和原有的还是有很大区别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我去买的话，我资金 OK 的情况下，我还是愿意去买新房的一个原因啊。当然，它这个装修是老装修，具体的装修图我没有看到，因为是电话打进来留下来的一个信息啊。98平，但是你不要看它，3室1厅，它中间户啊，3室1厅1卫，98个平方，作为老小区来说，作为这种步梯房来说，它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点是在于它的公摊非常的小。但是它这个优势点可能到后期随着新房慢慢推进的进程越来越久啊，那它这个优势点可能慢慢也会被替代掉，因为新政它也出来了。对于新楼盘来说啊，它的一个后期的公摊率可能慢慢的，就是现在就是零公摊嘛，倡导零公摊嘛，后来
未来后面再开发的一些新楼盘，慢慢的哪怕我是小高层，我可能都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说老房子对于他们新盘的一些优势越来越少，但是呢老房子还有一些优势点，就是他们所在的区域位置是不错的。现在很多的一些新楼盘，它的区域位置反而没有一些老房子来得好，因为毕竟对吧，现在当然你要说那把老城区拆迁好了呀，那把它拆掉，然后就是在原有的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优质的一些位置重新再盖楼盘好了。哦，当然了，当然这个它涉及到的一些资金成本还是非常高的啊。现在呢主要还是以原址重建啊，或者说是就算我是拆，我原址重建，我做一个城市更新。当然现在好像这个开发这种拆迁的速度，它也会就是根据各个城市的一些这个资金状况吧，它来决定吧啊。就是可能有些城市它的GDP 非常高，它的一些那个整体的经济可能相较来说会很不错，他们可能动的这个会快一些些啊。但根据各个城市的能级啊等级来说，这套房子呢目前这个价格，因为是应该是昨天吧发来的，他这个价格目前没报。叫张先生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的话，你可以把电话打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啊，然后把你的这套房子的价格可以来说一下，因为他说是可以谈，好吧，就可以谈，你得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价格，好不好？这套98个平方，在小学路的皇家花园，是丰利广场旁边的。周边的话，生活配套还是非常齐全的，非常不错的。周边一些吃喝玩乐，相较来说，它也是非常齐全的啊、比如说它的一个书包，对吧？包括它的周边的这个商业苏宁啊，还有周边像丰利广场就不讲了哈，周边其他的一些这种这个商铺，他们的一些经营的一些好吃的还是蛮多的啊，这一片生活氛围还是非常足的。所以看各位吧，如果有这个书包的一个需求，或者说我就想在周边我想去捡个漏，哎，这套毕竟你在六楼嘛，装修也是老装修了，价格到时候看一下吧。张先生把号码留下来了，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就不在广播里给大家报了，好不好？毕竟也涉及到个人那个隐私。如果大家有关注这套房子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5453123。当然具体的一个价格呢，回头我们再来跟那个张先生再来沟通一下这件事情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你的这套房子。还有人在说，金鹰路苑一楼141个平方带院子，没有地下室，二手报价是220万，多少钱能下手？啊，金鹰路苑141个平方带院子，那它这个在新房当中应该是没有了，对吧？220个平方啊，不是141个平方，220万呢？我看一下，它报在15600嘛。15600这个价格，现在155个平方呢，它也就是报在15600左右这样一个价格吧，差不多吧。它和新房的价格应该不会差太多，二手房报价220万嘛，多少钱能下手？你是不想要地下室，只想要院子是吗？但是目前新楼盘，说实话哈，因为现在怎么来讲呢，懒散公主，现在呢新楼盘开发的真的是比较少的，新楼盘开发的速度它也是变缓了的，它是根据大的一个政策方向来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

0: 这两年我就盘了一下这两年连云港要拍的一些要开的一些新盘，可能就一家吧，一两家吧，国企就这一两家，真的是不多的。那新楼盘开发的速度越来越慢，然后现在又进入到一个大的去库存的一个时代。那去库存大家都知道，可能好多一些老一些这个还有一些原有的一些这种高层一些住宅，可能它的去化周期又更久一些，4年啊5年啊，对吧，这样子的。那像这种容积率比较高的带院子的，本身一楼带院子的，就是容积率又低的小区，又是新住宅，它本身的一些这个开发的规范，它又是和现有的一些新的住宅的标准要求它是齐平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种类型住宅以后是比较稀缺的。那如果你想要说在二手房市场我去捡漏，我去买，我不好，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二手房市场能多少钱去下手。因为新的楼盘，我之前在直播间当中一直反复在强调一件事情，新的楼盘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包括传统住宅它进入到原有的住宅，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后期所走的这个价格趋势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两种产品，两代产品，两代不同的产品，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一定会不一样。再加之现在我们新房的开发速度又是越来越慢的一个情况之下，它一定会走不同的行情。包括一线强二线二线城市，包括我们三线城市，未来的房产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一些对比性了，就是它的一个价格不再具有参考性了。原来可能在2020年2021年之前，可能大家去买这个楼盘会觉得一二线城市什么价格，一二线城市涨我们跟着在涨，一二线城市下跌我们跟着下浮。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各座城市它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走不同的一些行情路数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来讲，我说你这套房你能买多少，你只能说去跟买家你来聊。因为这个小区目前一期开发出来的就255户，也是非常少，你对这个小区关注非常多，我相信可能有些细节你比我还要清楚，因为我们是关注整体的楼盘，你可能是就想买这一家，你可能踩盘踩的比我还要多得多，我相信一定相信这一点。那你我说实话啊，就是目前按照现有的华蜀山大道东侧发展这个新房楼盘的开发速度来说，这5年之内没有了啊，可能就是金鹰路苑自己家二期，就他家自己家，就没有新楼盘跟他再来打 PK 了。就是哪怕就是再打 PK， 可能就是华武山大道西侧，就预约二期。预约二期，它要带有书包属性，它的一个溢价率可能会再往上走一点点。它毕竟有这个书包属性在。但是金鹰路苑呢，它完全，我觉得它也是在华武山大道发展的一个中轴线上，也是由南向北咱们走的这条中轴发展线上。那在这发展线上，5年之内这一侧东侧它又没有新的楼盘再去开发进程的时候，我说实话，这个你怎么卖？现在的行情，你15000-16000，它可能应该是大差不离的，和可能是和新楼盘应该是开差不多的一个价格吧。15000-16000啊，大概现在金鹿苑155平在售的，有这个大院子的90平左右的，再有一个地下储藏室的，可能它的一个售价的话，大概也是均价在14000-15000左右吧，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看你自己去聊吧，你看一下这个卖家的心态是什么。他们家包括像那个九月府啊，目前也是出了这个二手房嘛，但目前也就出了一套，我看到的都就是那一套。那一套呢，具体情况还是这套卖掉的这个业主卖143平的，他是想换九月府193平的，他是想在同小区内重新买的，所以才卖掉的。他那套挂价也是在21300，你看已经挂了一小段时间，我相信一定是有人在问的。但是这个业主挂在21000多，我估计啊，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卖出的一个原因是，他的一个心理价位一定是觉得，一定是不会是大家所想的，可能是有的人说18000我下手，有人说那我加价18500我就下手，当然这个可能大家玩笑话。可是很多市场行情目前来说，买家的心态想买九月府的，这个目前想觉得踮个脚再够，可能稍微有点费劲的一些朋友，觉得说18000可能是我能接受的一个价格，这可能是市场大家对他预期的心里能接受的一个价位。但是18000这样一个价格，排除掉咱们的区域地段的一个优势，再加上书包的一个加持，因为你未来买新房嘛，你的书包你肯定也是要关注的呀，你区域你也是要关注的呀，你这个地块它的发展到它你也是要关注的呀，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附加值，但是它也一定是它的必有选项啊。如果我想把这个楼盘 再加上我的产品品质我又做得很不错，我也做得很好，那这样子的话它整体17788我算下来它肯定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溢价在这个地方的。但是目前九月府也确实去化有一半往上了啊，就是整体按照目前秀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哪怕说九月府出了二手房，刚朋友讲的金鹿苑出了二手房，他们的一个价格可能也都是和新楼盘目前在售的一个价格是大差不离的。因为刚刚我算了一下嘛，金鹿苑它大概那套141个平方不带地下储藏室的，它也要在15,600-15,600这样一个价位，毕竟它带院子它稀缺嘛，它255户当中带院子的可能也就是那么20户，它是在这255户当中它可能也就是那么20多家，它也是属于在这个小区内也属于稀缺，在这个区域板块也是属于稀缺。然后后期的话可能再开二期的话他们家只做100多户，均价的话因为你一直关注一楼带院子嘛，你要不关注一楼带院子，其他的楼层你选它性价比还是很高的。那二期区听说他们的那个均价参考值应该是在12,000多吧。二期，因为二期据听说还要做个10几户的270度大面积落地窗啊，270度转角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窗，他要把这种新的产品给它带进来，也新的一个理念给它带进来。其实，在我们连云港算是属于新的理念，可是，在南京、苏州这样的一些二线城市来说，它可能已经早就已经普及了。如果你不做这样，你可能房子已经卖不出去了啊！就是现在对于新楼盘来说，开发商他还是非常非常卷的。你不会做好产品，你没有办法去卖房子的。就是现在对开发商的一个要求一定是如此的。我们先到广告吧，一会儿回来。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5: 有财经，
4: 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静静。有朋友在说呢，凤凰新城北边的地块还开发吗？刚刚在我们的广播有广告的时候呢，跟我们线上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聊了这个话题啊，就是现有的这两年吧，我们不说太远啊，这两年相较来说呢，连云港新房地块开发的速度会放缓，刚上半段已经跟大家来讲过了。那凤凰新城北面这块地呢，目前在售的就是天意啊，天意这个豪宅型的一个楼盘，那它边上的有一块地叫万博啊，原有的这块地是万博23年溢价5%左右吧，应该是这样一个，不太记得数字了，因为有一些年头了。但它这块地已经退了啊，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溢不溢价已经不重要了，它已经退掉了。所以说目前凤凰新城就是凤凰板块这个周边，相较来说你要再开发地的概率我觉得会不大吧，应该不大吧。当然它那片可能还有4-5块住宅地还没拍，没拍，可是那片本身入住率有40%能有，入住率不是很高，加之呢那片的商业可能它主要一个点，它地理位置比较还不错的一个点就是它离这个仓库板块非常的近，它就是边上非常的近。那像有一些大型的一些商业比如说过来的时候，它对那一片其实也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的，像九喜会对吧，这个商业体在今年过年之前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开业的一个动作啊。所以说对于凤凰板块来说，就大家可能原有的看好这个区域吧，可能在2020年左右那是房产上升期的时候，大家看好这个区域很大一 部分也是一他和苍梧板块临近，然后紧接着是市政板块嘛，很多人会这样来聊啊。再加上现在苍梧第三教育集团，然后现在也在那一片。据听说哈，我周边好像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有这个苍梧的书包，但是就是一级团、二级团教书包，但是他没去，他们去了苍梧三集团，就科悦路校区，就是会觉得说，我就想让我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就他觉得可能不是很拥挤，课堂不是很拥挤，他喜欢这样，所以他要让自己的孩子就选择上了第三教育集团。

当然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在啊，每家的情况不同，确实选择也会不一样。然后你再问我说凤凰新城北面这个地开不开，我刚刚也跟你讲了，就这一片呢，首先二手房它流通性啊，它可能相比较操作板块万达板块它还是比较弱的。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入住率它目前就是40%左右，然后新楼盘再开要做豪宅来开，或者说作为终端改善来开。那按照现有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过渡期吧，我觉得是属于一个过渡型的一个阶段，就是去库存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可能近一小段时间给它过去之后呢，后面大家对于市场对于新房需求好房需求的一些这个朋友们，这个积蓄的这个人会越来越多之后啊，然后可能后期又是新房市场继续发力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也不用着急，你说开不开，我觉得这两年应该是没有什么动静，但是你后面不好讲，因为后面现在是供需关系确实也开始在调整它的一个变化，原来是供大于求，供太多我需求量我减弱，那现在呢慢慢的啊，对于新房它市场的一个诉求量它还是很大的，其实大家对于买好房子的一个需求量还是很高的。像杭州啊，现在都已经有这个整体地面的一个抬高啊，或者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买豪宅好房子改善房嘛，大家对于这个院子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买院子它的一个凸出来的这个部分和我后期我这个客厅整体的一个采光，它可能它是成一个反比的。比如说我院子越大，我可能我一楼里面的这个进深的一个光照度它可能就不足，但是呢它整体那个抬高之后呢，它可能慢慢就会规避掉我的院子就是和我的这个一楼整体的采光度它光照不足的，这样的也不说不足啊，就是它光照时间它大家会想要更久一些些嘛，就更亮堂一些嘛，它后期新房它会慢慢再把这样的一些问题给它通过一些技术型的一个手段啊，就是给它解决掉。然后可能后期大家去买一楼带院子的，我就觉得啊，原来我一楼我哪怕有院子，我可能我的采光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可能后面慢慢就会解决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也不要着急吧。当然最近如果有看新房打算的一些朋友呢，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两家新盘子吧，因为你们如果关注这个，我说实话啊，你们特别是对于改善想买改善楼盘的一些朋友来说，现在市场上能给你们看得上眼的改善楼盘可能你们都已经赚过了啊，到现在迟迟没下手的原因一定有很多。那还有两家呢，我觉得你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是有开发的这个意愿在的啊。一个是苍梧御苑的27，那还有一个就是农发，就是在东天池地块，这块地呢明年应该是要开的。这两家都是国企来做的啊，他们所做的这个户型大概我看了一下，御苑大家都很熟悉了，它有小高17层13层，对吧，就这种类型的。然后像那个东天池这块地呢，我当时看了一下他们的报规的一个规划图啊，有140多平的，然后还有叠墅分上叠下叠190多平的，就这种的。相比较来说呢，做的这个容积率也是比较低的，据听说这个里面还配备有一些私人宴会厅啊，也有一些这个城市书房啊等等啊，有这样的一些配套在，所以说可能也还是比较新的一个产品嘛。如果说各位对这两块地区域感兴趣，你们就可以提前锁定关注吧，反正这半年多吧左右的一个时间，他们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动静。其他的话目前我说实话民企我们就不推荐了，就是不去给大家赘述更多，因为有的时候说太多可能到那个时间点他们兑现不了，对不对，那就不讲，我们就讲一讲国企目前能兑现的啊，现在这两家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一下吧。如果说最近不着急去看的你们可以关注，如果说最近觉得说哎，我觉得现在市场上的一些楼盘我还是挺看好的，比如说现有的一些这个住宅区域也还不错的，像九月府啊，对吧，然后像那个御苑啦，目前大家还有个把套房子吧，可能也不多了，然后像金鹿苑，其实我觉得大家对它的一个区域评价可能会分两大波，还蛮极端的，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它位置蛮好还不错，有些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偏啊，因为你所在的这个你所在的区域不一样，你作为一个中心点画一个这个圆圈，可能你的半径离它还是非常非常远的，那你会觉得它很偏。但是像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东区上班，已经很好多年了，所以对于我们来

0: 我买了这个房子，我是没有用公积金的，就是我想装修的这个房子，我没有用公积金。是的，家庭是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就比如说我之前买了一些房子，我用公积金贷款了，然后我现在想装修我这套房子，那我之前的公积金贷款我是要结清掉的啊。公积金它是不能同时来这样进行使用的，它这个不变。那你是可以一次性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所购住房装修，提取的标准是每平方1500元。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同意缴存人再次装修提取，应该要间隔满10年。那同一套自住住房，你想要再次装修提取，间隔也需要满10年。我们先来读一下政策吧，再来解读哈。然后第二个就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缴存人和配偶持有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并且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每一个自然年度可以申请提取。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暖。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该住房的年度物业费，你的提取金额是你的房屋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1.32元，每个月啊，每平方1.32元乘以12个月。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的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只有一套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有你们的事儿。缴存人专项说明，灵活就业人员，你去缴存办理的这样一个装修自住住房提取，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的是专用性的一个提取啊，不影响你所缴存账户中存储时间满一年资金的一个缴存补贴享受，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个通知呢是在9月20号起正式实施，9月20，今天昨天。昨天具体来把这个政策相关的一些这个适用办理的渠道啊，所需的材料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啊。如果你是办理于这个装修的啊提取的，大家就可以到你们所在区域的县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窗口申请提取，并且预约2次入户核验。所需要的材料呢也很简单啊，就你们的身份证啊，银行啊一类的银行卡啊，还有已婚的提供一下结婚证，配偶的身份证，离异的，未再婚的提供一下离婚证啊。那未婚以及离异再婚的现场要签订婚姻状况声明书，这个相较来说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啊，这个情况要现场再去填一个相关的说明书，以及你们的不动产权证啊，现场核验图片。工作人员是要入户进行拍照的啊，这个是他们相关的一些办理流程。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你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那相关呢，大家就可以带上提取人的申请的身份证，包括你们银行卡啊，就和刚刚一样，好不好？就已婚的啊，离异的，或者离异再婚的啊，就是相较来说要现场再签一个说明书，其实也不是很复杂。那房屋不动产权证是肯定要带上的嘛，对不对？好吧，这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啊。当然也有一些疑惑疑问，在这里跟大家也一并来说一下吧啊。像申请装修自住住房，那支付自住住房的一个物业费提取公积金，对房屋产权有哪些要求呢？首先，缴存人以及你的配偶申请办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提取公积金的时候，所对应的住房必须为连云港市行政区域内的自住住房，然后房屋产权仅限缴存人本人、配偶共同所有，或者是单独所有，各自单独所有。那夫妻名下拥有多套自住住房，是否可以选择一套住房申请装修或者是支付物业费提取呢？这个是可以的啊。还有是申请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公积金，首次预约上门核验是否需要取得不动产权证满6个月，这个是不需要的啊。就是缴存人吧，你申请这个装修啊用公积金，那首次这个申请上门核验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去满足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6个月的这样一个条件的啊。那第二次上门核验通过的话，办理最终的提取支付手续的时候，你要确保你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是要满6个月的就可以了。第一次它需要2次上门核验，第一次你不需要，第二次的话你要看一下时间，掐一下时间，它是需要满6个月的啊。你的产权证拿到的时候，你说产权证啊，取得这个产权证你是要6个月的，就是 OK 的。还有说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来进行提取呢？不可以啊。符合装修提取条件呢是不可以的。我们进一段广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的关于公积金啊提取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就是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提取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啊。符合装修条件，那你缴存人还有配偶啊，需要一次性来申请办理提取的，你不能分次或者是多次来提取，那不麻烦吗？各位。 还有啊，缴存人以及配偶装修提取的总额最高可以提取多少呢？就不超过20万啊。那同一套自住住房装修，每一次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的。而且如果你同一套住房你想要就是再装修的话，你需要间隔10年。它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要求和标准在的，所以说，越往上越难挣，60W 一年和91年到手基本上一样。那要看你的这个怎么来讲呢？就是，你可能比如说有人赚到60W，有人赚到90W，你赚到90W，你所想买的东西，你的欲望值它就会更高一些些，这也很正常，人性本如此。我最近很爱说一句话，人性本如此，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去花吧。就其实你要是不想一样，它也是可以不一样的，对吧？就是你就觉得我赚到这个钱了，我就应该要好好的犒劳自己，或者我应该买更好的东西，更优质的东西，这个很正常，对不对？有消费嘛，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一个增长，也是很正常的。那我不知道杨洋洋人家是什么工作，我不是很了解，你了解吗？你跟我们直播间每个朋友都很熟吗？我不是很了解人家是干什么工作的，是吧？啊，就是我不是很了解别人是干什么工作的，但是呢，相较来说，刚刚有朋友在说嘛，说他可能那个公积金啊贷款说留了10W 去抵税啊，就各种，他下面有一些朋友就在探讨他的一个工作嘛。哎呀，你们都是好奇宝宝啊，是吧？冬天池最小的户型有多大呀？有120多平，我看了一下户型图，有120多平，也有140多平，但是他们做的话是也是有这个空中花园在的，就是我整个算下来，可能我整个得房率我就是能达到100%的一个得房率，我觉得不错的。这还蛮不错的，但是这个呢要等吧，要今年是不会开了，它不会开盘，你要等到明年吧，明年再说吧。明年到时候有一些新的动静的话，我们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啊。但是今年相较来说，可能能开的一家新楼盘就是城建吧。那其他的一些也一区三线，我觉得就更难说了。一区三线的话，其他的可能像东海啊，东海在水晶城附近啊，有朗诗嘛，对吧？给你们开的这个六恒啊，科技住宅，朗诗他们来做的。这个住宅呢，它是小高层，它是有2部电梯在的嘛，它就是小高层嘛。那这样的一个住宅，相比较来说，在东海片区，盖在这个区域位置的话，它的价位到时候该怎么来定呢？这个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现在也没有具体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也可以再等。那这是东海目前我知道的一个要开的这个科技型的一个住宅，听说。很多朋友会说啊，买九月府的一些朋友会说，哎呀，说你们要把这个科技住宅然后带到九月府的话，那就更加的完美了啊。那未来啊，我相信啊，在开发的一些新的楼盘，我想可能会有一些开发企业再会把更新的一些理念再带入到新房这个开发和建设当中来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当然关注冬天池地画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和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小熊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我啊，我这里看不清，小能猫啊，不是小熊猫，好吧，小能猫，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主播，回头有新的动态，然后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包括也可以在我们的群内啊进行交流，我们群里也有一些活跃分子，还蛮活跃的。

好吧，就是我们今天所跟大家来探讨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如果大家有关于公积金现有的新政还有一些不太理解和了解的地方呢，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当然我觉得最佳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我现在想要去提取公积金，那你就直接上你们就是当地啊，就是或者说我现在在一区三线，那你又在比如说在赣榆啊，你又在赣榆的公积金中心，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在市区，你就上市区这边的公积金中心去了解一下啊，就是上当地的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去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其实也是很方便的，公积金管理中心我说实话他们办东西的一些这个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我觉得是挺高的。反正我去办理一些业务的时候，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有些朋友会说那是因为人家认识你，不认识，我就是正常去办理业务的，然后就是到现场去办理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还是要点赞的啊。就好多的一些职能部门他们的整体的一个效率也都是提升上来的，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就可以有任何的疑问到现场去了解办理就 OK 了。因为二期的户型什么时候出啊，他们据听说还要再做一些小小调整吧。你不要说他家的二期的户型，就东天池地块那一片，他们户型应该是定下来了，没问题的。现在是在完成一个招标的阶段，今年是把整体招标给他招完最快啊，能给他招完就不错了。那预约二期呢，它相较来说，二期的体量更大一些，有700多户了吧，比一期还要体量再大一些，容积率要高一些嘛，对吧？1.9几了。然后他那个户型回头具体出来之后吧再来关注吧。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他们户型，你也可以上他们直播间去聊一聊，因为他们好像每天都在直播吧，我现在没有特别关注他们的直播间，你可以去关注一下，锁定看一看好吧。其实现在我们连云港本地啊好多开发企业真的自己家的楼盘都在做相关的一些直播，只是说可能它的流量曝光度啊你们不一定能刷得到，或者不在甄别区域你不一定能刷得到，这个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有想了解的一些这个新楼盘，我们也可以跟开发商去对接去交流一下，看看他们目前一些进展情况，好吧。我们今天的广播呢跟各位聊到这里了，我们下一场节目的这个主播已经在外场等候了。当然呢所有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我建议各位可以稍事在我们的调频927稍事停留一下，因为下一场的这个广播节目呢，他们会给你们更加详细的去来解读关于装修提取公积金，因为下一趟节目是装修节目，他们可能相较来说解读的会更加的多一些啊。如果大家有想要去了解的，可以持续锁定 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明天会去外场来进行直播啊，会去到凤凰雅苑。凤凰雅苑作为农发开发的这改善楼盘，在这个区域范围也是备受各位关注的啊。如果大家有关注凤凰雅苑最新的一些这个进展情况呢，可以明天中午的11点左右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明天会在外场哦。明天再见，拜拜。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 百年一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

0: 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1: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 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

0: 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

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62年，加勒比海地区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事件，那就是古巴导弹危机。它由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则坚持要求撤除导弹而引发，这是冷战期间美苏两大国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对抗。这次危机虽然仅仅持续了13天，美苏双方却在核按钮的旁边徘徊着，使人类空前的接近毁灭的边缘，世界处于千钧一发之际。最后事件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其中有不少值得总结反思的经验教训。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回顾险些将世界拖入核战争深渊的古巴导弹危机。1959年1月1号，古巴取得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古巴共和国于这一年的1月13号成立。宣告这一胜利的是领导人民革命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这位领袖人物年仅32岁。新政权成立初期，美国同古巴的关系良好，2月卡斯特罗出任总理，4月就访问了美国，还受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热烈欢迎。无论是卡斯特罗还是他的战友，本来不仅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联系，而且甚至对马列主义、对共产主义学说都没有基本的认知。1959年6月，古巴新政府的领导成员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大多数政府重要的部门被主张实行激进政策的人所掌控。美国政府担心古巴

0: 发生动荡，从而后院起火，动摇其在拉美的统治基础，这就导致了美国与古巴的关系日益恶化。1961年1月5号，美国宣布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同时从经济上开始对古巴进行制裁，把一个完全依靠生产和销售糖类来维持国计民生的国家严密地封锁起来，使他的食糖卖不出去，试图通过卡断经济命脉来扼杀年轻的古巴共和国。随后发生的猪湾事件进一步刺激了卡斯特罗，于是他转向苏联寻求援助。苏联当时对古巴的处境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关切，这当然是出于同美国争夺霸权的需要。苏联想在拉丁美洲找一个立足点，古巴的求援正是赫鲁晓夫求之不得的事情。他认为古巴局势的发展直接关系到苏联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关系到苏联的威信以及其在拉美的立脚点。古巴和苏联于1960年就恢复了外交关系，在美国同古巴绝交之后，苏联就抓住机会增加了对古巴的经济军事的援助，苏古的关系发展也就潜伏着美苏关系的紧张和日后的导弹危机。赫鲁晓夫之所以坚决主张把导弹运进古巴，理由不外乎以下这么几个。第一，肯尼迪上台之后猪湾登陆失败，使他在外交上输了一个回合，美国没有充分的理由反对卡斯特罗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来对付另外一次入侵，其中包括接受苏联的核武器援助在内。第二是对抗美国的包围，鉴于当时美国已经用轰炸机基地和导弹包围了苏联，美国在土耳其、意大利和西德的导弹都对准了苏联，苏联重要的工业中心都处于核弹战略轰炸机的直接威胁之下，因此应尽快秘密地把导弹运进古巴，而且要在美国发现之前把它装好可供发射。第三呢，最重要的一个动因是为了在全球恢复美苏的平衡。50年代后期，美国在美苏核竞争当中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在赫鲁晓夫看来，向古巴部署导弹显然是恢复美苏战略平衡的一个快捷便宜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从军事角度来说，在古巴安置大约60枚导弹，有效射程1000英里，少数射程1500英里到2000英里，而且还可以避开美国的预警系统，因而事实上就会使苏联打击美国的能力增加一倍，改变苏联的战略地位。第四呢，可以巩固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地位，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控制古巴，从而把古巴作为同美国进行政治交易的筹码，以增强苏联的威慑能力。赫鲁晓夫或许也知道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军事冲突，但是思前想后，他觉得这场大赌博还是值得一试的。基于这四点原因，赫鲁晓夫的如意算盘是在古巴秘密地部署核导弹，并且力争在美国发现之前就做完这项工作。1962年，苏联政府批准了赫鲁晓夫的计划。赫鲁晓夫在7月3号和8号参加了与劳尔·卡斯特罗的会议，达成秘密协议，苏联决定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提供伊尔28喷气式轰炸机，于7月开始实施。苏联把运往古巴的货物改由苏联船只运送，将几十枚导弹和几十架飞机拆开装到集装箱里运往古巴，同时3500名军事技术人员也陆续地乘船前往，每一枚导弹都携带一个威力比在广岛的原子弹大20或30倍的核弹头。经过伪装的第一批武器是在7月下旬用商船运抵古巴的，直到9月2号苏联才公开宣布，根据苏古两国达成的协议，苏联将向古巴供应武器和提供技术专家。此时 苏联的武器和专家的运送计划已经基本完成，部署工作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在此期间，苏联在公开场合一直否认在古巴拥有任何的进攻武器。赫鲁晓夫在给肯尼迪的信中表示，苏联不需要为了击败侵略，为了进行报复性打击，而将自己的武器转移到其他任何的国家，例如古巴。 赫鲁晓夫并且保证，在11月美国国会选举前，他不会挑起任何事件。一周以后，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特别提到征召后备役军人以及美国对苏联向古巴进行海运而引起的惊恐问题。声明说，苏联的船只只是装运给古巴人民的日用品和食物的，但是接着又承认， 由于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威胁，应古巴政府的请求，还装载着一定数量的武器，以及训练古巴人使用现代化武器的军事技术专家和技术人员。1962年10月14日是星期天，在这个半夏日凌晨，两架的美国 U-2飞机 从南向北的飞过了古巴西部的上空，他们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由专家们仔细研究放大照片上的每一个画面。10月15号，他们认出了一座发射台和许多发射弹道导弹的建筑物，还有一枚中程弹道导弹，在修建射程为2000英里的中程弹道导弹使用的坚固的永久基地。 而且美国鉴定专家确信，发射装置上安装的是导弹核武器。 10月16号， 肯尼迪总统才得到了上述情况的汇报，他对赫鲁晓夫的欺骗行为非常的恼怒，并立刻意识到这件事关系重大。他没有料到苏联人在古巴这样一个地方会采取如此轻率和冒险的行动，没料到转眼之间古巴戏剧性的 就拥有了在西半球仅次于美国的最大的装备最好的军事力量。肯尼迪感到，苏联导弹造成了一种严重的威胁，要是不猛烈的回击，那就会有损他的政府在国内外的形象，激起公众对他的不信任，并使美国如芒在背。肯尼迪决定，要使苏联明白美国不惜一战的决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0月22号晚上7点， 肯尼迪向美国和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通告了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事实，宣布武装封锁古巴，要求苏联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撤走已经部署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肯尼迪认为这次秘密迅速 和异乎寻常的导弹设施，是蓄意挑衅和对现状做出的毫无道理的改变，是美国不能接受的。肯尼迪总统又以强调的语气列举了美国即将采取的海上的隔离等初步的措施。他在演说中用隔离一词代替了封锁，认为这个词比封锁的火药味要淡一些，比较适用于和平自卫的行动。然而， 这婉转的言辞可没有减弱行动的火药味。封锁命令一经下达，美国的地面、空中和两栖作战部队便迅速开始集结。此外， 还调集了出兵古巴所需要的军需物资，开始采取保护美国免遭核攻击的种种的预防措施。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队也都进入了戒备的状态。美国总统下令，再有核弹头的美国轰炸机进入古巴周围的上空。美国如此。

的态度着实让赫鲁晓夫吃了一惊，于是他下令加快向古巴运送导弹以及苏式轰炸机的速度。不过赫鲁晓夫显然还是低估了美国的情报系统和肯尼迪政府的强硬态度。在肯尼迪发表广播讲话以后的五天中，也就是从10月23号到27号，局势紧张到几乎难以忍受的程度，核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加勒比海上空，全世界都危在旦夕。10月23号，星期二，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表示仍要按苏联和古巴签订的协议，继续使用武器援助古巴，坚决拒绝美国的拦截，对美国的威胁将进行最激烈的回击。10月24号，在68个空军中队和8艘航空母舰的护卫下，由90艘军舰组成的美国庞大的舰队采取了断然行动。美国舰队从佛罗里达到波多黎各布成了一个弧形，封锁了古巴海域。与此同时，美国导弹部队全都奉命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导弹在发射台上听候指令。不仅在佛罗里达州和临近各州，美国集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庞大的登陆部队准备参战，而且全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也都进入了戒备的状态，剑拔弩张地准备打一场全球性的核战争。美国对古巴实施的海上隔离于10月24号上午10点起正式开始。在蓝色的加勒比海上，美国海军舰只控制了几千英里长的海域，在离古巴东部海岸约300公里的大特克岛上，设有巨大的美军导弹跟踪站，密切监视着驶向古巴船只的一举一动。整个古巴像个铁桶一样，被团团地围住了。10月25号，苏联此时做出了一个决定，也就是以不携带武器的船只去考验封锁。10月26号，星期五，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写了一封被白宫形容为冗长、杂乱无章、漫无边际的信。他显然是在情感冲动之下写的，充满着要避免核战的惊恐。在信中，赫鲁晓夫承认苏联导弹在古巴的存在，但把他们说成是纯粹防御性的。然后他说，他深切地渴望和平，让我们不要使这种局势弄得不可收拾好吗？强行实行隔离只会使苏联采取他自己认为必要的措施，但是如果美国做出不会入侵古巴也不允许别人入侵的保证，并且如果他撤回自己的舰队不再搞隔离，这就会使一切马上改观。10月27号，就在美国总统答复赫鲁晓夫来信之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又收到了苏联领导人发出的第二封颇为冗长、带官腔并且带有更大火药味的信件。这封信也许是由苏联外交部写的，信中包含着实质上自相矛盾的立场，其实质是寻求实现一种互相交换，也就是要求美国从土耳其撤回已经部署的导弹。肯尼迪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这种交换，他没有答复这封信，但白宫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土耳其与古巴危机毫不相干。这封信既反映出克里姆林宫内部意见的不统一，又使美国对苏联的意图更加捉摸不定了，因而使局势也变得更为复杂。此时在全世界所有的美国核部队和常规部队都已经奉命准备随时行动，一支庞大的进攻部队也集结在了佛罗里达州，双方是针锋相对，战争如箭在弦。美国官方普遍估计，在古巴的几个发射场已经处于发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对导弹发射场的任何直接空袭都有可能造成美国城市上空的热核爆炸。肯尼迪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权衡了赞成与反对从土耳其撤出导弹的两种主张，讨论了空中打击和登陆的时间表。正当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在紧张激烈的辩论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和一筹莫展的时候，罗伯特·肯尼迪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摆脱危机的办法。他说，为什么不可以忽略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而只回答第一封信呢？他对赫鲁晓夫发出的第一封信做了答复。他在信中说，亲爱的主席先生，我非常仔细地阅读了您10月26号的来信，对您表示愿意迅速地谋求一个解决办法的声明表示欢迎。然而需要做好的第一件事是，在联合国的有效安排下，停止在古巴进攻性导弹基地上的施工，并使古巴一切可供进攻之用的武器系统都无法使用。但是让我强调一下，其首要的因素还是要在有效的国际保证之下停止在古巴的导弹基地上的工作，使这一威胁继续存在下去，或者使这些问题同欧洲和世界安全的一些广泛问题联系起来，而拖延这一有关古巴问题的讨论，肯定

定将会加剧古巴危机，并且严重危害世界的和平。因此，我希望我们能够按照此信和您10月28号的信中所提出的办法，迅速取得一致意见。约翰·肯尼迪。赫鲁晓夫这边领会了肯尼迪的暗示，他认识到长期容忍无法打破而又日益加强的封锁不利于苏联，封锁拖得越久，苏联的损失就比美国越大。在做出这一决定时，他已经来不及也不想与性格倔强的卡斯特罗商量了，因为他已经通过情报部门获悉，如果第二天不给美国答复，美军就会在29号或者是30号轰炸苏联的导弹设备和古巴的军事目标，然后入侵该岛，再拖延下去就意味着死亡。10月28号星期六，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赫鲁晓夫的回信，信中说，我非常理解您以及美国人民对您所称为进攻性武器所感到的忧虑，这的确是一种可怕的武器，您和我都了解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武器。为了尽快地消除这一危机和平事业的冲突，为了给渴望和平的各国人民以保证，苏联政府除了此前已经下达在武器建筑的工地停止施工的命令之外，现在又下达了新命令，拆除您所称为进攻性的武器，并将它们包装运回苏联。随着这一番话的播出，这场严重的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了。信中没有再提撤除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作为对等条件。11月11号，苏联部署在古巴的42枚导弹全都撤走。11月20号，肯尼迪宣布赫鲁晓夫答应在30天内从古巴撤走全部伊尔28型的轰炸机。肯尼迪同时宣布取消对古巴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命令苏联武装力量解除最高战备状态。至此，加勒比海又恢复了平静。肯尼迪很可能是他的政府中最懦弱的一员，他根本不是鹰，但他知道关键时刻必须挺身而出，担当责任。很多时候寻求和平比发动战争更需要勇气和力量。肯尼迪对危机的处理果断而不失灵活，相比之下，赫鲁晓夫扮演了一个莽撞的冒险家的角色。他希望通过在古巴部署导弹挽回与美国争霸中的劣势，却因为不断的撒谎而信誉扫地，在关键时刻功亏一篑，不但在这场危机的处理中颜面无存，更不得不出卖了古巴小兄弟，而古巴当局则面临着之后数十年的经济封锁和制裁，最终深受其苦的无疑是古巴人民。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二十九集。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朱建骥？
8: 厂公爷真是料事如神。朱建骥受过刑，押回牢房后，卑职遵奉秦大人之命，特命厨子烹了鸡汤，煮了面，卑职亲自端去伺候他，他没吃。
7: 你是想在本都面前讨功，还是怎么着？有话快说。
8: 不敢不敢，禀厂公爷，朱建骥一个时辰前开始发烧吐血，还乱说胡话，卑职不知该如何处置，特来禀报，请厂公爷示下。
7: 什么？昏迷了？
8: 没有完全昏迷，半昏迷或者昏睡吧。
7: 别慌，秦千户
9: 在，
7: 你速着人去请郎中。洪在福
10: 在，
7: 你回大牢以后与本都亲自伺候朱建骥，就像伺候你老子一样，不得使他受惊吓，他要吃喝什么便奉上什么，若有丝毫差错，小心你的狗头。
8: 卑职遵命。
11: 秦洪武、洪在福走出去之后，汪直一下子软瘫在椅子里。
7: 这却如何是好啊？
11: 汪直原来是这样打算的，等天明之后提审朱建骥，如若不肯写供状，就以酷刑逼之。不料这朱建骥毕竟是出身帝王之家，本身又是王爷，从没吃过什么苦头，白天稍稍的动一下小刑罚，已经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如果天亮之后再给他上刑罚，也许不等招供就已经一命呜呼了。朱建骥一旦死于非命，那么他汪直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而如果不上刑罚，乃王朱建骥不肯招供，到了期限还没有把供状呈送给皇帝，这个结果同样不妙，因为这些成化皇帝都是有言在先的。秦洪武走了进来，见汪直的气色不好，自然知道是什么原因，于是赶紧上前询问。
9: 长工爷，卑职已经派了一个私房，带了八个场役，抬了一顶轿子，去请北京第一名医刘泰然了。

0: 刘泰然本领是有的，名声也大，可是靠得住吗？万一他在治病时做下手脚，送掉了朱见济的性命，皇上可是万万不肯善罢甘休的，你我的性命可就难保了。
1: 长公爷您放心，这刘泰然是卑职的亲戚，准保靠得住的。
0: 这样最好。
1: 长公爷，您是为审朱见济的事情担忧吧？
0: 可不是嘛。哎，秦千户，你是本都多年的部属，也是我的亲信心腹。实不相瞒，昨天万岁爷把这个案子交下来时，可是对我下了死旨的，需在2天之内把朱见济的供状送到御前。现今一天已经过去了，这八字还没一撇儿，你说本都如何不发愁不着急呀？
1: 长公爷，这卑职倒有个主意，他可以既不伤朱见济的性命，又准保他写供状的2全的法子。
0: 哦，快说。坐吧，坐下来说。
1: 长公爷，您要先恕卑职无罪，卑职才敢开口。
0: 无罪无罪，快说。
1: 这卑职猜夺朱见济之心，他必定是知道皇上此番断然没有宽恕之心，非要送他去见阎王不可。只是因为昨天去乃王府查封家产的3个王爷都向他流露过进宫面圣带他求情的意思，所以他现在还有一份侥幸的心理，因此他竟然顶住了刑罚，无论如何也不肯招供。眼下长公爷只要采用瞒天过海的办法，让朱见济断了这份侥幸的心思，并且咱们用西厂的酷刑来吓唬他，他就只好招供了。
2: 汪直一边听着一边频频点头。
0: 你言之有理，可是还未把话说完。你尽管畅所欲言，本都准保言者无罪。
1: 长公爷，您身兼司礼监提督，这司礼监衙门的秉笔太监、掌印太监全是您的亲信心腹，您叫他们朝东，他们断然不敢朝西的，所以您为何不用这个便利，这炮制一份上谕，把已经驳回诸王说情的情况借皇上之口说清楚，这样就可以断了朱见济的侥幸心思，他肯定就会写供状。
2: 汪直很是赞同这个主意，可是当着下属的面却又不敢把话说破。
0: 这可是伪造圣旨，算得上逆天大罪呀。
1: 长公爷，您这也是为了万岁爷呀，这朱见济一死，万岁爷也睡得着觉了。
0: 此计可行与否，本都需好好的想一想。秦千户忙了一天一夜，也辛苦了，回府去休息吧。明天下午再来，也不妨。
2: 秦洪武那是个明白人，知道汪直准备采纳自己献上的计策了，但是又不想将把柄留在自己的手里，因此要把自己支开。他心里一阵高兴，
1: 嗨，这差事又没有油水，又要担风险，还要没日没夜的泡在这儿，如此倒好，乐得回去搂着老婆睡觉呢， 多谢厂公爷体贴，如此卑职就回家了。
2: 汪直等秦洪武走后，本想立刻进宫去伪造圣旨，可又一想，宫门早已经关闭了，以自己大内总管的身份虽然

0: 然可以叫开，但是一定会惊动很多人，这样传来传去不妥，还是等到天明再说吧。这时候一个场役走了进来，跪地禀报：
1: 禀场公爷，秦千户请来的刘郎中已经来了，他问场公爷有何吩咐。
2: 让他尽心尽力给朱建济诊病，本都自有重赏，待他给朱建济诊病以后来本都执事房，本都有话问他。
1: 是。
0: 一会儿刘泰然进来了，进门便跪下：
3: 布衣郎中刘泰然给场公爷请安。
2: 请起请起，坐吧。
0: 刘泰然站起来坐在汪直的对面。
2: 朱建济患了什么病？是否有性命危险呢？
3: 禀场公爷，朱建济是受凉受惊过度，引发了寒热症。至于吐血，那是受刑伤了内脏之故。这一伤一病，伤虽不易治好，但还不至于送命。而病虽不过是寒热症，但如不及时诊治敷药，有可能会转发其他的致命之症，送掉性命。现在已经开了药方，今晚敷两次，明日日敷三次，夜敷两次，了无大碍，热烧也会退下去的。
2: 刘郎中能保证朱建济不会病死在牢中？
3: 这个自然，如有差错，场公爷可唯我试问。不过这几天不能动刑，也不易受惊啊。
2: 带刘郎中去黄事业处领十两诊金。刘郎中，朱建济如好不了，还要烦请您来西厂衙门出诊呢。
0: 刘泰然走后，汪直就在执事房里面睡了一会儿。等到天亮的时候，他被叫来到了西华门。这个时候门已经开了，他下了轿，大摇大摆地直奔司礼监。也就是过了大半个时辰，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都来了。汪直把两人叫到自己的屋里，关起门来如此这般的交代了一番。这两个人呢、那都是靠汪直的提拔才升迁上来的，汪直若是为此事而倒了台，那他们也就没了靠山，肯定也过不下去。所以这两个人听完之后是毫不迟疑，一口应允，马上动手。秉笔太监是专门替皇帝起草圣旨和诏书的，一支笔十分了得。当下划拉了一会儿，就伪造了一份圣旨。掌印太监是代替皇帝掌握着玉玺，平时发往十八行省和六部以及文武百官那儿的圣旨，全都是先交到他这用宝之后才产生效力。当下从密柜里取出了玉玺，不等墨迹干透，便按上了大印。汪直收起了假圣旨，这才一路赶回了西厂衙门。
4: 禀厂公爷，犯人朱建济带到。
2: 带进来。
4: 是。带罪犯上堂。
5: 罪名朱建济，拜见汪大人。
2: 起来，坐下吧。
0: 场役搬来一张椅子，放在了屋子的中间。
5: 我朱建济是负罪之人，哪敢和汪大人同堂而坐？
2: 朱建济但坐无妨，今儿个并非过堂，而是本都以友人身份与你说几句话。
0: 汪直的脸上笑容可掬，朱建济伤病交加，叫他站着也真是站不住，就坐了下来。
2: 尔等退出去，未经传唤敢擅入者，本都必斩无赦。
6: 是。
0: 场役立刻退了出去，站在院子里的一株大树下。 汪直的四名随侍太监分别站在总督的执事房的门口，严禁任何人进入。
2: 朱建基，昨晚生病了？
5: 是的，发了高烧。听说是汪大人亲自下令，请来刘泰然、刘郎中给罪民治病，罪民极其感谢。
2: 吃了刘郎中开的药，好点了吧？
5: 烧已经退下了，血也不吐了，只是胸口还有些疼。
2: 昨日动刑之事，本都事后想了想，嫌梦烂了些。不过本都奉命办差，其心其意，想必你也是理解的。你本是王爷，也奉旨办过差事，本都也就不细叙了。
0: 朱建基没吭声，睁着双眼望着汪直，心里面猜测着这次谈话的用意。
2: 不过依本都看来，朱建基你太倔强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你一倔就只好吃苦头了。你这个案子是皇上钦定的，你还倔得过皇上？
5: 汪大人，您是西厂总督，是理惯了刑案的，您又是大内总管，应当知道大明律的。罪民在这个案子中，即使云珠子弑君是实，也不过是一个失察举荐之罪，削去王爵后处刘袭也可，但总不至于定死罪吧。而汪大人执意要我承认参与弑君，这分明是要把我推向死地呀。
0: 汪直不无感慨地摇着脑袋，压低了声音。
2: 唉，不瞒你说，这是皇上的意思。昨日本都向你宣达的旨意中就有参与云珠子弑帝一语，想必你还记得吧。另外皇上另有密旨下给本都，让就照这个意思问案，并授予相机行事之权。这相机行事四字是什么意思，你也是办过差的，不会不知道。
0: 朱建基垂下了头，眼泪像断线的珍珠般流淌下来。汪直的一番话等于是已经向他宣布了判决，处死。成化皇帝要他的性命，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两年中已经接连数次都是事到临头被人给救了下来。如果说这是天意，那么此番天意又会如何呢？是不是还会有人救他呢？昨天成王、李王和伯王三位王爷来宣旨拿办自己的时候，成王曾经说过要会同在京的诸位王爷进宫面圣，为自己说情。如果天意未转，那么这一次也许还能逃过一劫。
2: 朱建基啊，皇上此次已经铁了心了，定要你一死。昨天下午成王、李王、伯王借进宫剿旨之际，会同了在京的其余四王，就此案向皇上劝谏，想劝皇上收回成命。结果皇上给弄了个龙颜震怒，把七王都赶了出去。今天一早皇上又下了上谕，着本都去宣达，本都要紧跟你说话，还未去呢。
0: 朱建基的最后一线希望断了，他抬起脸，泪眼朦胧地看着汪直。
5: 是吗？是真的吗？
2: 唉，事到如今呢，本都怎么会说假话呢？况且上谕之事岂可瞎说？你如若不信，上谕在这里，可以亲眼看一下。
0: 汪直说着起身离座，亲自把刚出笼的假圣旨递给了朱建基。按照朝里面的规矩，非接旨人是不允许看圣旨的，而钦差大臣也不准擅自将圣旨给非接旨人阅读。但此时 朱建济根本顾不得这一套了，既然汪直递过来，他就看了再说。一看之下，果然如汪直所言，上谕表明皇帝已经认定朱建济唆使云珠子弑帝，指责成王等七王进宫面圣形同闯宫逼君，而劝谏则是军前失礼。圣旨用的是大内专印的专用于下达圣旨的纸张，上面盖着玉玺，这一切都表明这真是一份上谕啊。朱建济看过之后点了点头，双手捧着奉还给汪直。汪直也不说话，静静地看着眼前这个被自己尊为王爷的现在必死无疑的囚徒。朱建济也没话了，他呆呆地看着面前这个以前一直在自己面前称奴才，现在又改成本都的掌握着自己生死大权的特务头子。汪直的身上也许有着一种被今人称作特异功能的潜在性的东西，他再一次准确地猜出了朱建济的心思。
2: 你也许以为我有掌握着你生或者死

0: 默默地点了点头。
1: 不过奴才跟主子，狗和主人之间偶尔也会来上一个小捣蛋。朱建基，你是做过太子的，知道宫里下人的那套把戏，主人有时也知道，但还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所以如若说本都在你这个案子上可以帮一点忙的话，便是让你在皇上下旨出大差时，或者在这之前让你死得痛快些。你是知道大明律的，像你这个案子，别说只有两个人了，便是二十个人也还不是个个凌迟。
0: 朱建基听得毛骨悚然，脸色苍白如纸。
1: 不过如果本都有意帮你，倒是可以免受此苦。至于云珠子，本都就顾不上他了。
2: 天意，难道这是天意？
1: 也许皇上要顾及自己的脸面，只把云珠子处凌迟，而把你改处交西厂刑毕。这刑毕你也知道，花头很大，厉害些的是挖目、割舌、去鼻、剪耳、破嘴，让血流尽而死，还有剥皮而毙。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30集。
1: 你是知道大明律的，像你这个案子，别说只有两个人了，便是二十个人也还不是个个凌迟。
0: 朱建基听得毛骨悚然，脸色苍白如纸。
1: 不过如果本

0: 都有意帮你，倒是可以免受此苦。至于云珠子，本都就顾不上他了。
1: 天意，难道这是天意？
0: 也许皇上要顾及自己的脸面，只把云珠子处凌迟，而把你改处交西厂刑毕。这刑毕你也知道，花头很大，厉害些的是挖目、割舌、剪耳、破嘴，让血流尽而死，还有剥皮而毙。
2: 朱建济哪听说过世上还有这等悲惨残酷的事儿，吓得一颗心在胸腔里乱跳，头脑已经是昏昏沉沉，只反反复复地出现着一个死字。汪直的目的达到了，此刻朱建济见死一点都不害怕，害怕的是痛苦，是折磨，是这种过程。无痛苦的死，迅速的死，是乃王眼下最好的选择，或者说这是一种向往追求的目标。汪直停顿下来，端起了茶杯，一口口地喝起茶来，脸上平静的就跟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而他坐的地方，也不是天天以种种耸人听闻的酷刑把数名无辜推进阎罗殿的西厂衙门。朱建济耐不住了，
1: 这汪大人，这西厂衙门另一种……
0: 哦，你问的是成全之死，那也有许多种类，并且还可以由人选择，比如醉死，给你送一桌美酒佳肴，无休止的喝酒，直到醉死为止；又比如睡死，给你吃一种药，吃完以后就睡觉，一睡下去就醒不过来了；又比如……
2: 汪直一口气就说了七八种无痛苦的死法。
0: 你若真有此意，本都可以考虑成全，不过必须在皇上的处死圣旨下来以后，否则岂不白白送了你的性命？
1: 求大人成全罪名。
2: 汪直从案后站了起来，走到朱建济的面前。朱建济慌忙站起来：“
1: 汪大人，
0: 本都可以成全你，不过你也要成全本都啊。”
1: 汪大人要罪名做什么？请尽管示下。
2: 成王朱见琛昨天奉旨到乃王府办差之后，立刻坐着轿子分别拜访在京的其他王爷，商议进京面圣为乃王朱见济求情之事。成化皇帝执政的时候，全国共有12个王爷，在京城的有8个，去掉了乃王，还有成王朱见琛、李王朱祁孝、博王朱祁芳、智王朱见信、林王朱祁岱，还有监王朱祁慧、处王朱见嘉，这7王经成王串联，7王约定今天正午进宫面圣。正午之前，这7王在东华门汇集之后，递上了牌子。不一会儿，太监就出来传旨：
3: 着成王、李王、博王、智王、林王、监王、楚王养心殿面圣。
2: 7王进了东华门，穿过了文华殿、文渊阁，经天街进入了景运门，来到了养心殿的垂花门外。乾清宫的主事太监高静元早已经在那儿恭迎了。高静元向7王叩安之后说，万岁爷今天起得比较晚，早膳还未进呢，这会儿正在进膳。
4: 如此我们就在这里等一等吧，待皇上进完膳咱们再进去。
5: 啊，七位爷都是皇亲国戚，自己人，皇上旨意
6: 不要那么多礼数，皇上一边进膳一边谈话。
7: 是。
2: 七王以李王朱祁孝为首，随着高静元进去，果然见成化帝正在东暖阁的炕上盘膝而坐，面前摆着御膳，很简单，共四样菜，一盘烧面筋，一盘茄子爆里脊，一盘清蒸鲫鱼，还有一盘绿豆芽炒韭黄，饭是一碗糙米饭，已经吃残了。楚王朱见家是成化皇帝最小的弟弟，当下行过了君臣之礼之后便笑了。
8: 帝臣以为大哥已是皇上，纵然节俭也不该如此简单啊。说句不大妥帖的话，如今在外任州县官的，正餐也不至于这么寒碜的。
4: 皇上位居九五，君临天下，几万臣寒间坐养龙体，就不讲皇家规矩体统，自己万金之躯还是要紧的啊。
9: 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君临天下，何事不可求，何物不可得，何善不可尽，但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还是节俭为好。
2: 皇上嘴里这么说，可其实他是长期每顿吃几十上百道菜的御膳吃倒了胃口，这几天是想吃点清淡的，所以才吩咐御膳房这么做的。成化帝说着，有心要做给七王看，把剩下的豆芽炒韭黄连汤都倒进了碗里，命令太监冲了开水，吃得干干净净。太监来收拾碗筷的时候，他又指着那盘一块未动的茄子爆里脊吩咐，
9: 这菜晚膳回锅热着，朕还要再用。
8: 奴才遵旨。
2: 成化帝从炕上起来，在正中南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下。
9: 哼，让皇叔弟弟们站着看朕进膳，真是有些梦了了。朕疏忽了，赐座看茶。
2: 七王谢恩坐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先开口，毕竟在皇帝的面前还是有些胆怯，谁也不愿意去占这个先。成化帝看在眼里，其实心里早就明白他们的来意了。
9: 诸王来见朕，莫非是为了云诸子弑朕一案？
2: 皇帝既然开头就点名此事，那再开口就容易了。16岁的楚王朱见家快人快语：“
8: 皇上，帝臣朱臣子面圣，正是为了乃王。
9: 乃王即已不复存在，昨日朕已下旨削去朱见济王爵，降为庶民，现今他连一个普通百姓都不能比了，他是犯了罪的庶民。”
2: 几位王爷大吃一惊，这势头来得可真凶，就这么一两个时辰的功夫，人刚刚抓去，薛王爵的圣旨就跟下来了。楚王被成化皇帝这么一打断，吓得不敢再说了。
9: 皇帝，你可以说下去。
8: 帝臣以为乃朱见济推荐云诸子给皇上治病，只成弑帝巨案，是犯了举荐失察之罪，该受处罚。不过念其出于好心，又是一个祖宗，帝臣祈请皇上网开一面，从轻处置。
2: 成化帝望着他，未置可否。
1: 这个
2: 迟疑了一下，李王。

0: 长朱祁笑开口：“
1: 皇上，皇上是臣的侄儿，朱见济也是臣的侄儿。不管如何，臣总是认他这个侄儿的。大明律三千条，没有一条规定舒夫人犯了律条的侄儿也是犯法的呀。”
2: 皇叔言之有理，他还是朕的弟弟，是您的侄儿。
1: 皇上，所以臣要带那个犯了律条的侄儿向您求个情。
3: 博王朱祁芳，林王朱祁岱，那也是朱见济的叔父，马上也顺着李王的话头向成化皇帝求情。成王朱见琛是七王营救行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这个时候他一看三个叔父都说了话，马上暗示还没有开过口的两个弟弟智王朱见信和监王朱见惠，同时他自己也抢先开了口：“
4: 帝臣有话奏于皇上，既然朱见济仍是皇上的弟弟，那么自然也仍是帝臣的哥哥。帝臣作为朱见济的弟弟，见哥哥大难临头，自然要向皇上讨个情的，祈求皇上宽恕他。
5: 帝臣也心同此说，也祈求皇上念及血脉之情，网开一面。皇上，帝臣也祈求您念及手足之情，开释朱见济。”
3: 成化帝看七王你一言他一语，争着为朱见济求情，心里有些出乎意料。他原先想过，动了乃王，其余的七王来关心一下，说几句话是有可能的，但是不一定人人都来，更不会一起来。有的也许是上书求情，没料到他们竟是这般新奇，一起帮乃王说话。看来这乃王平时跟七王关系不错，如果要是篡位，这七位王爷估计也不至于反对吧。想着想着，成化帝就有些恼怒，但他强忍着没在脸上表露出来。
2: 方才皇叔说了大明律，朕深以为然。治理国家，教化百姓，一是讲究人，二是讲究法。如若无法，人也就不能实施了。太祖皇帝建朝伊始，为实行仁纪才制定了大明律。而今朕君临天下，自是要尊奉祖制。自古有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谓同罪？便是同样的犯罪，同样的处置。现如今朱见济参与云珠子弑帝一案，两人都是犯了谋逆大罪。朕若应允宽恕，太祖皇帝制定的大明律岂不变成一纸空文？朕将何以面对朝中文武百官和封疆命官？朕将何以面对天下百姓？
3: 七位王爷一听，成化皇帝竟把乃王说成参与弑帝，犯下了弑逆首罪，不禁大吃一惊。几个人面面相觑，一时谁也不吭声了。成王、智王、监王、处王这几个皇帝的弟弟毕竟年轻，被这个罪名吓得不敢贸然开口了。只有李王、博王和林王这三位皇叔年岁大，见多识广，还吓不倒。三个人的心里都有话说，憋了一阵，还是林王朱祁岱先说话：“
6: 皇上，臣闻云珠子弑君一节，有六部尚书及西厂衙门在场亲眼目睹，可为人证。不过朱见济参与云珠子弑君一说，不知可有证据啊？”
3: 林王在景泰年间呢，当过一任顺天府尹，审理刑案颇有章法，也确实办过几件轰动京城的案件。成化帝知道他这位叔父熟谙大明律， 见他开口往这方面扯，心里可慌了，脸色有些变，红一阵白一阵。
4: 朕是据场位奏报而知。
0: 哦，是东场还是西场，或者锦衣卫啊？
2: 皇叔如此逼问，倒有些像当年任顺天府尹时审问犯人了。
0: 臣说话过于唐突，向皇上请罪，但臣这层意思还是奏请皇上释明。
7: 皇上圣明，断然不会轻信虚言假话呀。
8: 对呀、啊、是啊。
3: 陈化帝被逼得没有办法，又不能发火，只能如实回答。
2: 是西厂。
7: 西厂衙门奏报朝野密事，是其职责。此事皇上当时开设西厂时昭告天下的，但以臣之见，无论东厂西厂锦衣卫或者御史衙门奏报密事，都需有根有据，至少也得事出有因呐、啊。
2: 云珠子是朱见济推荐进宫的，而他利用治病之机图谋弑帝，这就是事出有因。
7: 以臣愚见，这不过就是事出有因，皇上下旨削爵拿办也就是了，只是在未曾查有实据前，不能断然就说朱见济参与了与云珠子的弑帝呀。
1: 皇上是天下英明之君，以臣之愚意猜度，定会诏命西厂衙门查清此案全部原委后方下断语，该如何处置，当移交法司按大明律议处。
7: 是啊，唯有如此，方能堵住朝野间那些不明真相之辈的胡言乱语。
2: 他们在背后议论朕什么？
7: 议论皇上谅他们没有这么大的胆。他们议论的是朱见济。
2: 议论了朱见济什么？皇叔可照实奏来。
7: 臣府上的管家昨天下午从外面办事回来，向臣禀报说，他中午在酒楼用饭时听见几个酒客在议论朱见济，说这个乃王推荐了一名道士进宫去给皇帝治病，结果差点把皇帝给杀了。这个乃王真是胆大包天呐，竟敢如此大逆不道。他大概是想篡位，而另一个说乃王真是瞎了眼，凭他这点能耐竟敢动这个脑筋。自古以来篡位总要有兵权，乃王手里既不执掌东厂西厂，也不执掌锦衣卫，又不执掌兵马司衙门、步兵统领衙门、九门提督衙门，在省外也没有一兵一卒听他的，而紫禁城里的太监宫女也都没有一个能听他的招呼，他篡什么权呢？还有人说，倒不是乃王想篡位，而是西厂总督汪直怕他篡位，所以就要做掉他。臣当时听了，马上派亲兵跟管家去酒楼，把那些王八蛋给抓了起来，交顺天府治罪。谁知晚了一步，他们喝完酒就都走了。哼，便宜了这帮王八蛋。
3: 博王的一番话说的各位王爷心里暗喜，成化皇帝企图谋害乃王之心在诸位王爷中间早已经是昭然若揭，这次事情一出，博王马上意识到那肯定是皇帝的一个圈套。这次进宫面圣劝谏，他想把话挑明，乃王没有篡位之心，即使有篡位之心，他也绝无篡位之能。作为皇帝可以防范， 但是不可以无中生有去乱杀无辜。可是伯王尽管是皇叔，那毕竟是臣子，不可能把话当面挑明了说，想来想去就借着这个由头，如此一说，其余六个王爷
8: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9: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远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豫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9: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2: 现在时刻15点整。
1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3: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车有点多呀。
11: 唉，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3: 嗯，此时此刻，我觉得跳跳糖你应该唱一首《青藏高原》。
14: 为什么呀？
13: 嗯，你擅长。
14: 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
15: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好了好了，收吧收吧收吧收吧，真是不能给你一点机会是吧？
14: 只要你敢给我舞台，我就敢高歌一曲。
15: 是，你还敢把这个罐砸得碎碎的啊？不过说到青藏高原啊，一块历来是被影视剧镜头偏爱的土地，对吧？我们经常会在各个的电视剧当中看到青藏高原的身影。
14: 哇，这你都能联系得上，怪不得让我唱青藏高原呢。
15: 对呀、啊，你看，之前有一部剧叫《日光之城》啊，它也是西藏题材的影视剧，真的是片如其名，讲的就是发生在日光城拉萨的故事。
14: 哎呦，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咱们有一个同事每天给我打电话，就强烈安利这部剧，说真的会，就是分分钟都会治愈到他。
15: 嗯，他把西藏题材呢升级到了3.0时代，都市剧时代。
14: 你要这么说的话，1.0时代它是古装戏、年代戏的时代，大多其实都是改编自历史故事。光是这个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就拍过好几版。
15: 嗯，还有就是红河谷那种是吧？人物是虚构的，但是推动了人物关系的事件呢是真实发生过的。遥远的青藏高原，远去的特定年代，让片子和片子里的人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14: 进入2000年之后呢，国产影视开始兴起了一波犯罪题材的热度。
15: 嗯，
14: 把公路片、西部片、犯罪片的类型元素全部都放在西藏无人区里，然后加剧了它的神秘和危险气息。
15: 是，你看这西藏还有西藏人在这些电影里呢，就是有自由、自然、纯真各种利他的一种精神在的，对吧？
14: 嗯，西藏在这些电影当中好像被当成了一面镜子，
15: 嗯，
14: 用来映衬着现代都市世人的浮躁和迷茫。
15: 哎，进入到2010年这个年代以后呢，都市化带来的城市病更加的严重了，好像人人都很孤独，各自有各自的焦虑。那西藏呢，在影视里的作用从镜子里呢升级成了灵魂的一个出口。
14: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能够理解，可以说是2.0时代，不论是类型片还是艺术片，主要是西藏题材的电影好像都带着一种苦行僧的气质，
15: 观众看到一种和都市生活截然相反的活法，然后呢就会被启发，

0: 同时呢，通过这样的画面，通过这样的精神被治愈。
1: 嗯，那前面我们刚刚提到那部《日光之城》，它是开启了西藏的 3.0 时代。剧里的西藏不再是什么都市的镜子，又或者是寻求自由的药方，人家首府拉萨本身就是一座现代化活力都市。
0: 哎，你看生活在拉萨的人同样也要面对同样现在年轻人遇到的问题，处理的各种关系和什么成都啊、青岛啊、大东北啊、华南的人也没啥区别嘛。
1: 是，你看拉萨小伙儿索朗不想考公也会被他老爹骂，不孝有三，无事业编为大。
0: 哎，这词儿也能整得出来。你看索朗的弟弟扎西啊，人家倒是医学院的高材生，倒是端上了这铁饭碗了。从这电视剧里我们也看到了，这喝酥油茶长大的不只有康巴汉子，那也同样有白面书生哈。
1: 嗯，但甭管是内地的还是拉萨的医生，都一样是高压职业，每天睁眼就是干活，一干干十几二十个小时，合不上眼，下班回家就开始打蔫儿发呆，哎呀，没力气。
0: 嗯，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想想都觉得焦虑，啊，总想辞职不干，洗掉班味儿去唱什么藏戏。
1: 嗯，但是又会打退堂鼓，这两头都惦记，犹犹豫豫也没个决断。
0: 这哥俩呀，一个没编制，一个想辞编，把他们老爹那气的是哎呦够呛呀。
1: 是的，他们老爹叫土登，戏里的这位藏族老爹，他和汉族老爹都一样，都是差不多的爹。
0: 哎，
1: 标准的大家长的作风，想要去掌控家里的一切，特别是掌控孩子的前途和命运。
0: 嗯，他的教育呢也不知道算好还是不好啊，反正没有教出爸宝啊妈宝啊，这孩子们个个是有自己的主见的，不听他的劝，要夺回自己命运的掌控权。
1: 嗯，唯一听话的这个大女儿曲宗都在当家里实际上的顶梁柱。你看他们家的情况，母亲早逝，她洗衣做饭，操持家里的甜茶店的生意，特别的是他和社区的第一书记山东人许少杰偷偷地谈起了恋爱。
0: 哎呦，这有点八卦的味儿了啊！第一次要违逆父亲，想跟着男友去山东结婚，当然了，这也必须被他这藏族老爹给阻挠了。
1: 嗯，土登一家他属于是代表的传统家庭，当然戏里还有另外一户中产高知家庭，父母啊是开明又富裕。
0: 这女儿呢叫做达珍啊，她从小呢被送去上海读书，后来呢还去过英国来留学，那回国之后呢进入到了大企业，做了一位精英女高管。
1: 是的，她顺理成章的继承了父母的优渥生活，芬迪、Chanel 还有迪奥、蒙恬各种名牌包包，人家就是换着背了。
0: 他们家对外呢是完美家庭，可关上门以后也有不为人知的烦恼和隐痛。
1: 那可不说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0: 哎，有的好解决，你比如说工作上的一些难题啊。索朗创业初期呢，要钱没钱，要人没人，除了一口理想，要啥没啥。这家人、甲方谁都看不上他搭的这个草台班子。
1: 嗯，索朗虽然说看着不着调，但实际上人家有颗大心脏。
0: 嗯，
1: 只惦记着他自己心里的目标，也不在乎别人的想法，什么资源人脉都能靠后天积累，唯独乐观和勇敢，那才是创业者真正需要的天赋。
0: 索朗有这个天赋啊，活该他生意越做越顺利，是吧？那他的弟弟呢叫扎西，倒是一个老实孩子。
1: 是，
0: 原先呢老抱怨学医太苦了，初入职场也害怕处理同事关系了，可每次想放弃的关口啊，他都说哎呀，要不再多撑一会儿吧。
1: 对，这种迎难而上迎刃而解的成功经验是越撑越多，这人呢就一点点变得强壮和自信了起来。
0: 嗯，工作上的难不叫难，只有别轻易下桌，再坚持一会儿，总能够转危为安啊。
1: 亲情、友情、爱情出了岔子才真是左右为难，最后往往事倍功半，事与愿违。到剧情的后半段，这土登老头终于想通了，他愿意跟上时代，放开拳头，放儿女们自由。
0: 哎，不拦着儿子创业了，也不阻挠女儿远嫁了，但是女儿曲宗自己临门一脚钱，哎，他放弃了爱人。
1: 对，他要留在拉萨。

0: 继续前三十多年的生活，是放心不下老爹和老弟没错，也可能是他自己害怕前路未知，留在拉萨更安全。反正总而言之，他是离不开青藏高原了。
1: 他的男朋友许少杰老妈呢，从山东打来电话催他回家，许宗不走，许少杰也没有为他留下。个人前途和爱情发生矛盾的时候，两个人都第一时间选择了前者，和大多数现代都市人感觉非常的相似了。
0: 哎呀，我在短视频平台有看到过他俩分开那集，当时就盼望着能够有破镜重圆的那天，毕竟还是轻喜剧啊，总会相信说这编剧会给观众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1: 电视剧编剧比生活的编剧还是要善良很多的。果然最后一集，时隔一年，却许少杰又回到拉萨了。虽然没有明示会和曲宗复合，但可以尽情的想象一下他这一年如何对曲宗如何的牵肠挂肚，如何对抗父母的意愿，把曲宗提到了心里的第一位等等等等。
0: 现实中大概率不会发生的这一幕，以及我们的想象，就让电视剧去帮忙完成吧。那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剧？有没有看过属于西藏的3.0时代？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刚才我们讨论的这部电视剧啊，说来啊，都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普通烦恼，只是呢，这部剧把它放到了西藏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好像在西藏发生会产生一些新鲜感一样。
4: 嗯，我知道为啥，因为原来他没有人这么拍。
3: 嗯，
4: 你看传统的印象当中的西藏符号都是宗教啊、锅庄舞什么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再是主题。那你像曲宗索朗姐弟散步谈心的路上，人家有唐卡，也有必胜客，对不对？
3: 对。
4: 包括女精英达珍背着迪奥老花，人家也穿藏袍。他家的厨房里有他爸做的藏包子，也有咖啡。飞机电烤箱，晚上吃正宗的港巴羊肉，第二天一早呢换上瑜伽服在天台上练普拉提。
3: 年轻人是会戴绿松石耳环，双手合十虔诚的祈祷，但人生理想不是做苦行僧，而是考飞行员，读 EMBA 当高管，做老板。医生呢是会唱藏戏的，但脑子里装的都是现代科学知识。
4: 对，查到一组资料啊，这导演编剧团队提前是2年来到西藏采风，这些风土人情都是取材来自于现代西藏人的真实生活。它和所有的都市剧一样，想拍好看，那得同时至少做到2点。
3: 哎，一个呢就是具体的生活细节，在这方面越写实越好，越人们愿意看，对吧？这方面观众啊自我代入。
4: 是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有提纯之后的情感关系，这方面越高于现实越好看，家家小康，人人善良。
3: 这开局再多的误会也会在相处当中化解，最后呢都是体谅互助，相逢一笑泯恩仇。
4: 哎，这2点如果都做到，那就构筑起了一个让人向往的生活空间，补足那些很难在现实生活当中得到的至真至纯的情感安慰。
3: 刚才呢，我们把这部剧定义为是3.0版本的西藏都市剧，那对于少数民族题材也是起到了一定的启示作用哈。你看，就是拍任何一个群体，都不要带着刻板的印象去贴标签，想当然。
4: 嗯，
3: 你得需要先实地的调研，你了解了当地的真实的现状，再去创作群体的面相。
4: 哎，你要这么说，说群体面相，其实群体它是由个体组成的，对不对？
3: 没错。
4: 那要描绘出个体的立体的复杂的那一面，见到真实的人性，才能够拍得出来鲜活的群体。而人性它是共通的，不论民族，不论地域，不论文化背景，它的底层情感其实都差不多。
3: 哎，只要其间流动的感情是真诚的，是真的，不论发生在哪儿，观众都能够轻易的代入，获得共鸣和抚慰，哪怕是相隔海拔4000米。
4: 虽然可能会对于某些人来讲会有点缺氧。我们来看到啊，听友们是怎么说的。10月58，他说我自己其实就是朝鲜族，以前也有过朝鲜族的主题剧，但我都觉得太假了，都21世纪了，说实话并没有人说整天穿朝服，但是剧里人呢还穿传统服装生活在长白山脚下，说能不能去真实的地方去看一看啊。说朝鲜族的厨房里有泡菜，有打糕，有大酱汤，但也有地三鲜，也有家常小菜，我们每天穿的也都跟大部分的中国人是一个样的。
3: 你看人家也说到了，就是希望能够再写实一些，是吧？
4: 嗯。
3: 还有垫底辣妹，她说是我学生家长同事参演的，很好看哦。
4: 学生家长的同事是吧？
3: 哦，你怎么知道的呀？
4: 这个关系挺长的，他自己描述的呀。
3: 首先他有学生，说明他是老师，对吧？
4: 嗯。
3: 然后是他的学生的家长， 的同事。
4: 对，
3: 哇哦，
4: 这个关系有点长，是不是？
3: 是，
4: 像你这个脑子看不懂也罢。
3: 还有 Miss You 他说了，这平台能选择这么一部没有流量明星的都市剧，看来应该是这剧啊真有它独到的地方了。
4: 嗯，当时同事安利我这部剧的时候，我特意去看了一下演职人员，我当时也有同样的感叹，就是能有如此热度被大家口耳相传，那一定有它的独到之处。
3: 嗯，还有陈林说，被家人说这么好的视力不去捡虫草就浪费了，这样的藏族女孩好像后面开飞机去了，挺好，主题歌也特别好。
4: 你看看，要么捡虫草，要么去开飞机，反正都是源于视力好。
3: 神经蛙说，选角色很用心啊，女演员的长相一看就是藏族的长相，该不会是藏族演员吧，五官很舒展大气，没有用那种网红的锥子脸，看着让人很舒服呀。
4: 啊，看着让人舒服，让人觉得很暖心，这就是最真实最原生态的表现。
3: 哎，我也来评论两句吧，就是看了这部电视剧以后，会让我真实的爱上西藏，而不是给我构建了一个空中楼阁。
4: 其实早在多年前，对于西藏很多年轻人就对他游向往之，包括中老年朋友们啊，就感觉好像西藏它是一个不分年龄段可以跨越不同的种族人群的一个目的地，很多人都对他有着莫名的向往。那这次我觉得这部《日光之城》带给大家的也是更多的来源于西藏真实的生活，我们很多人可以去有时间的话去西藏走一走，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风土人情，和你在剧里看到的是否一致呢？
3: 哎，的确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啊，当下有很多电视剧出圈全靠的是高超的营销水平，热度全靠的是剧宣的辛勤诈骗。
4: 你要说这么讲的话，那我必须要提一提和这部《日光之城》它属于同时期很接近的一部电视剧了。
3: 哦，是哪部？
4: 就是《半熟男女》。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这剧吧，到底好不好，还得看这宣传的好不好。

0: 所
1: 期待
0: 期待和关注，因为演职人员很多演员都是自带流量的，大家都很喜欢，而因为他剧中的一些片段和情节呢，就会让人觉得哎，这好像写的就是我们最痛恨的那种爱情，或者说最痛恨的那种结局。但是这正片一上来之后，好像和我们想象当中的并不一样。
1: 哎，那到底是怎么样的？稍后呢，一段广告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部所谓的爱情修罗场电视剧。
0: 是的，也欢迎啊，已经有看过的朋友，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后感，你的各种体验，欢迎来同步讨论。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

0: 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哎，刚才不是说到电视剧《半熟男女》了吗？他所标榜的不就是爱情修罗场？但是其实这一点也没有拍出来他的那种修罗场的状态，是吧？
3: 嗯。
2: 本来那个宣传说的什么渣男呀、玉女啊，结果呢，你真要是看这电视剧的话，你会发现这一点没有直面这个人物的欲望。
3: 是啊，一群二三十岁的男男女女，每个人都顶。着非常好看的面庞，你说他就不能是单纯好色、单纯爱钱的人吗？
2: 这半熟男女说不能啊。
3: 所以这部剧特别喜欢为这个角色的背德行为安排一个可供解释开脱的苦衷，就是他一旦说有什么离开了我们正统的道德的一些行为方式，那他一定是有他言不由衷的一些苦感。
2: 是剧中的男主是由辛云来饰演的，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男演员啊。他在里面演的就是那个头号渣男翟一鹏，把这个傍富婆当作是人生的事业。
3: 对，错把这家境普通的女主角何之南由田曦薇饰演的当成了富二代，然后呢就对这个女生展开了那一顿攻势，在现任女朋友的眼皮子底下啊，给新猎物发微信。
2: 哎，这种把找对象当作是人生唯一阶段跃升机会，想尽千方百计也要把自己的名校光环和帅气皮囊置换成真金白银的捞男角色，其实很容易拍得很精彩的。
3: 是的，就拍他怎么被膨胀的欲望异化，被洁净的诱惑支配就行了，把这男一号的这个捞男嘴脸拍好，我觉得这戏就能成一半。
2: 你可以这么拍他啊，就拍这男主发现女主不是富二代以后立马抛弃了女主，然后呢出国寻找真正的富婆。但是呢这半熟男女他没这么做，他怎么做的呢？他把这男主身上最精彩的一段戏啊，没有放在为讨真假富婆欢心使尽浑身解数的时刻，而是用在了给男主卖惨
3: 啊。他怎么卖的惨啊？
2: 他是这么说的：我爸风尘仆仆的来了，满身是汗的下了车，当时有个女生也是县领导的女儿，她非常嫌弃的捂住了她的鼻子，她嫌弃我爸身上的汗水还有泥土气。
3: 哎呀，人家青春期正敏感的时候，因为贫穷被异性伤过自尊心，那人家扎一点怎么了？人家想当凤凰男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2: 这部电视剧啊，除了爱给这个渣男找苦衷，这剧还特别热衷于给这个浪姐找借口。
3: 咱俩这么说真的合适吗？朋友们，此处不对任何人啊。女配叫孙涵涵，和大自己很多岁的事业有成的已婚男谈恋爱，也不能说是道德沦丧，不能是为钱出卖青春，您猜怎么着？
2: 哎，怎么着？
3: 人家喜欢对方，人家居然是为了爱情。
2: 哎，我不图钱，不图地位，不图色，我就是真爱呀。
3: 哎呀，我不能说这种搭配就不能有真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应该怎么拍呢？详情可以参照15年前的那部电视剧，叫做《蜗居》，
2: 哎，
3: 里面的宋思明和郭海藻。
2: 你们回忆一回忆啊，这情人当初可以爱上老男人，并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观众想看的有戏剧张力的部分，是年轻女孩在畸形关系里清醒的沉沦和挣扎。
3: 对，比如知道宋思明有老婆孩子之后还是没有办法离开的郭海藻。
2: 没有人想看已经做了事实上的金丝雀，却还通过相信老男人我已经离婚了，只是碍于情面还需要照顾照顾前妻，这种胡扯鬼话啊，来完成自我道德的无暇的粉饰。
3: 嗯，更可笑的是这个角色前几集他的人设是什么呀？是工作能力强，超级有上进心，满嘴独立女性口号的人类优质女嘉宾
2: 啊，看上去聪明能干的，足够把三分天然呆又胸无大志的郭海藻骗得找不着北，结果居然能信了郭海藻都不信的鬼话。
3: 强行降智不为别的啊，就为不能给人物贴上知三当三的标签。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也是电视剧剧作方的一种求生欲
2: 啊。 其实拜托一下好不好，就是现实当中啊，这个捞的大大方方，扎的坦坦荡荡的大有人在，到了一部主打渣男浪姐的电视剧里，好像还得遮遮掩掩的，这多少有点不切实际了。
3: 嗯，无限弱化剧情的背德感，还有美化角色的心理动机，结果呢就是什么，既没有拍出这半熟男女高手互吊极限拉扯的精彩，也没有达到所谓的讽刺的效果，就是让人看到了一种不敢直视自己写的命题的拧巴。
2: 哎，没想到啊，把这个跳出格的部分拍出彩，常规操作的部分呢，也没能避免都市爱情剧的这样的一些通病。一方面就是剧里主要的人物的脸谱化非常的严重，你看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职业，再加上行业刻板的印象的这些标签，一个人设就基本写成了。啊，你就看那个男主叫翟一鹏是吧？金融业，拜金。渣男，
3: 还有女主何之男，行政秘书，不求上进，再加上天天都在办公室里聊八卦。
2: 哎，再看这个女配孙涵涵，广告业加工作拼命，再加上精致的穷。
3: 嗯，哪怕就是这么简陋俗套的人设，都懒得通过情节去塑造出来。就每个角色出场的时候，都要用一段打字镜头加旁白。把这些个仿佛由大数据算法自动生成的单薄的人物再介绍一遍，哎呦，就差把这些标签直接贴在演员脑门上了。
2: 嗯，就非常的商业化的一部角色设定啊，所有的角色一言一行都好像直接往这个蹦热搜的话题去了。你比如说，一言不合就买包的高富帅初恋，什么断崖式分手冷暴力渣男。
3: 甚至网上还有一个特别火的帖子，这可不是我说的啊，帖子叫做带我去见世面的 Sugar Daddy。
2: 哎，但是丝毫看不到角色人格的魅力，更别说什么爱情的张力了。
3: 另一方面，半熟男女他的剧情非常的跳跃，这个问题在配角的故事线上尤为明显，甚至他做不到一个基本的前后连贯。
2: 你看这个孙涵涵啊，和这个出轨男周斌这条线吧，生硬程度堪比是冷库里放了半个世纪的僵尸鸡胸肉。
3: 哈哈哈哈，
2: 就是又僵又硬啊。两个人呢，前两次照面都是女孩需要帮助，男的就突然从天而降出手搭救。
3: 对，到第三面的时候，我记得啊，就已经发展到了周斌带着孙涵涵出席饭局，结果把人家撂在一旁当盘菜，让孙涵涵独自尴尬应付饭局上的搭讪男。
2: 你看这样的编剧安排情节啊，可能想表现出老男人的心机深重，擅长搞心态，用猫一阵儿狗一阵儿的这个把戏玩弄别人的心理预期，顺便呢进行服从性的这种测试。
3: 嗯，但是这场戏不仅他前置铺垫潦草，而且没有任何的后续跟进啊，戛然而止，直接在孙涵涵从饭局回到酒店落寞坐在床上那一幕，就中间少了点事情。他为什么被戏弄？戏弄了之后他怎么办？产生了什么想法？有没有生气？有没有不想再理他了？这些通通没有一句交代。
2: 可能这就是配角应该有的待遇吧。
3: 有可能啊，反倒是再往后一集，这剧情就直接跳回渣男救美的俗套的剧情了。
2: 多少有点作废了是吧？
3: 对，而且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几条故事线上也同样存在。
2: 嗯，
3: 剧情情节不连贯，搭配上一大堆人物相互的穿插，时间线过去现在来回跳动的剪辑手法，就让这部剧的剧情明显欠缺，人物关系的推进感觉到莫名其妙。
2: 哎，你看着看着你就会疑惑了，说这就好上啦，这就掰啦，这就相信啦。
3: 哎呀，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剧？欢迎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和观点啊！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3: 一会儿见喽。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啊。其实呢，有一些刚才我们说到的半熟男女的这些问题存在啊，也是能理解的。
4: 嗯，
3: 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都市爱情片，最好看的内容已经在热搜词条还有短视频切片里面都让你看完了。
4: 是的，基本上确实是这样，尤其是半熟男女这部剧，很有可能在它还没有全部更新完成之前，我们已经在网上已经解锁了各集它的高光片段。
3: 那肯定的呀，这也是营销的一种手段吧，一定是把最精彩的给到你啊。但是呢，当你真正去看这部剧的原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最好看的已经看完了呀。
4: 嗯，人家把这个角色写得像行走的标签词条，就是为了增加网感，更加贴近社交媒体制造出来的所谓的流行和现实，把这剧情拍得又生硬又跳跃，那是为了集中冲突强烈的精彩剧情，让你在看正片的时候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嗯，这段我可以切片发抖音了。
3: 哎，你自己都可以发抖音了是吧？坦白来说啊，这部剧确实算不上是炸裂难看的大烂片儿，但是它给你一种强烈的货不对版的诈骗感，就是你以为你点进去看到的是饮食男女灯红酒绿，什么情欲横流的，结果还是老掉牙的傻白甜、恋爱脑和这个独立大女主，甚至还有低端凤凰男一起过家家。
4: 对，里面的这个渣男，我觉得他手段有些幼稚，套路呢也有些简单，而你说所谓的浪姐这个标签，我倒觉得其实这些人物各顶各的单纯，不要太好撩哦。
3: 要不说呢，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能让我们看到男主帮忙够高处东西这种20年前就被玩剩下的东西啊。
4: 哎呀，要我说呀，内娱还真别嫌弃当年的那小妞电影过时。
3: 哎呦，小妞电影好久没提到了啊。什么叫小妞电影啊？其实它是好莱坞创造出来的一种电影类型。
4: 嗯，
3: 那主要呢就是以女性为目标观众，内容呢以女性为主角的这种爱情片，侧重于啊人际关系和情感。这种电影发生在什么时候啊？你可以提前到1960年，就是60年代，像那个蒂凡尼的早餐。
4: 蒂凡尼的早餐，哎，这部我看过，
3: 是吧？它的特点就是渲染都市空间，还有角色消费实力，满足大众啊对这种中产阶级的物质想象。
4: 嗯，
3: 结局通常是大圆满的。那国产小妞电影呢，在都市叙述空间当中，不仅呈现出了大都市的时尚浪漫的景观特色，还在地理空间的设置上满足了观众的文化的想象。
4: 哎呦，你看你这波解释非常的有必要，大家都知道这个小妞电影是什么了吧？那现在半熟男女这类都市爱情剧，不就是把小妞电影那一套去其精华留其糟粕的继承了一下吗？
3: 啊，正好相反了是吧？
4: 对，
3: 哎，去掉了这种女性视角展开的细腻的心理的这种刻画，去掉了贴近现实女性生活处境的背景铺陈，还去掉了浪漫轻快的这种氛围。
4: 是的，他留下来的是什么？留下来就是来来回回不知道拍了多少版的各种类型化的爱情关系。在这个时代，好像用更简单粗暴快节奏的

0: 方式在进行着进一步的拆解。
1: 好像只要装点上什么金融业渣男、高端健身房钓鱼这些互联网的新热点，你再配上大剂量的网红乐队的 BGM， 就是一部新颖的时代感的作品了。
0: 你知道吗，我现在都觉得去到那些健身房可能不一定是女钓男，或许是男钓女。
1: 你见的还挺多啊。
0: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啊，跟我没关系，说电视剧呢。哎，刚你提到那个 BGM， 我还注意到 就半熟男女这部剧，它是频繁的使用告五人乐队的歌曲作为插曲，所以遭到了很多网友的吐槽。
1: 哎，真的是各种网红元素啊，它就好像是在胡乱堆砌一样的，就出了这么一个片子。
0: 你看有网友就说了，说你妈没有告诉你撞倒人要说对不起，我不懂为什么到底要用这个歌，哈哈哈哈。
1: 而且这歌词还放特别大，就是真的是搞笑死了。
0: 还有人说很怪，一大早的，哎，放弃的音乐就是要带你去找夜生活。
1: 而且还有就是动不动就把这个 BGM 感觉买了这个歌就得使劲用一样，就是只要有个空我就得用这首歌。
0: 对，动不动就出现，感觉好像买了版权一定要给它用到极致。
1: 是，就以为啊，自以为这部剧是这种都市的时髦的先锋的，其实你看他用的套路用的方法就是胡乱堆砌，老土的油腻的尴尬的。
0: 哎呦，你这气儿都吐到我脸上了。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圆圆他说了，编剧是根本不敢纯拍这个烂人主角的戏的。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2: 不可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昨天晚上老王跟媳妇儿吵架了，两个人谁也不理谁。
10: 今天一大早老王出门上班前，看着媳妇儿那幽怨的眼神，知道他还没有原谅自己。
9: 来到办公室，当他在全办公室同事面前从电脑包里拿出一台电磁炉的时候，老王想，这媳妇儿真懂事儿。他仿佛听到了媳妇儿在说，
10: 如果饭堂的菜不好吃，你可以开小灶啊。
9: 老王感动得流泪了，所以他决定先回去感谢一下媳妇儿。亚楠新买的修眉刀一直都没用，今天拿出来的时候发现有点钝，就跟老妈抱怨，
10: 妈，这个牌子的东西太差了，这修眉刀还没有用就钝了，下次再也不买他家东西了。
11: 没有啊，我觉得挺好用的呀。
10: 什么？你用它修眉毛了吗？
11: 不是，前天呢炖猪蹄儿，我找不着刀片儿，我就用它了，那家伙刮猪毛老干净了。
10: 老爸和老妈结婚纪念日，当着大头的面秀恩爱。老爸说，
9: 老婆，你就是我这辈子老天送给我的最好礼物。
10: 大头觉得这话应该是形容孩子的话，于是就充满期待地说，
9: 老爸，那我呢？
10: 哦，你啊，你是个赠品，质量一般，我得给老天爷一个差评。
9: 大头毕业后找工作，在一家大企业面试，面试官问，
10: 小伙子，我看你各方面条件还不错，那你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
9: 大头胸有成竹地说，诚实，我过于诚实。
10: 哦，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缺点呀。
9: 这时大头心花怒放，说实话的机会终于来了。大头说，
11: 真的吗，死胖子？
10: 去年老婆过生日，老王正赶上出差，没有时间陪老婆，于是呢就给老婆发了500块钱的红包。
9: 今年又到了老婆过生日，老王推掉了所有工作，准备带她吃大餐。老婆说，
10: 哎，其实不用这么复杂，像去年一样就行。
9: 哦，还给你发个红包吗？
10: 老婆摇摇头说，还出差。王美丽的哥哥和他嫂子谈恋爱的时候压力很大，因为嫂子是个博士，哥哥是本科生。
9: 结婚后的一天，哥哥对美丽说，你知道吗，结婚后这种压力瞬间就没有了。
10: 为啥呀？
9: 你嫂子学历虽然高，但生活上笨手笨脚的，啥玩意儿都不会。
10: 哥哥一边说一边解开了身上的围裙，指着一大桌子的菜说道，
11: 快去叫你嫂子来吃饭，我要用我的实力羞辱她。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大头去吃自助餐，拿的东西太多了，面前的食物是堆积如山，眼大肚子小，剩了很多，根本吃不完。一个五大三粗的服务员过来凶巴巴地说道，
11: 你好先生，本店剩菜必须吃完啊，否则后果

0: 我自负，很严重的。
1: 于是大头硬着脖子把剩菜全部咽了下去，撑得直翻白眼儿。好不容易吃完了，他忍不住地问服务员，
2: 请问如果不吃完会有什么后果呢？
0: 不吃完会给国家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很严重。
3: 公司有禁烟的规定，刚刚老板娘弯下腰凑到大头的耳边问，
1: 我在走廊看到了烟头，是谁干的呀？
3: 虽然大头知道是谁，但是他不想出卖同事，于是用非常小的声音说，
4: 我也不知道。
1: 这个时候老板娘拍了拍大头的肩膀，对着其他同事说，好了，谢谢你，在公司抽烟的那个我知道是谁了，赶紧来我办公室一趟吧。
3: 简直太狠了，有没有？
1: 抽烟的同事哀怨地看了大头一眼，就跟着去了。
0: 喂，你们别这样看我，真不是我说的。
3: 在 KTV 里，大头那是超级麦霸，拿着麦克风就不撒手。这天加上大头喝了点酒，他已经唱到旁若无人的境界。
1: 同事李姐凑到大头身边小声提醒他，哎，大头，差不多得了啊，也让其他人点首歌吧。
3: 大头拍了拍脑门说，哎呀，你看我光顾着自己高兴了，李姐你说的对。
1: 于是大头立刻大声地招呼大家，
0: 来，大家别愣着呀，都来点歌呀。
1: 老李刚配合着点了点头，就听大头继续说道，
0: 哎，不是我吹牛啊，你们点什么歌我都能唱，就没有我不会唱的歌。
1: 媳妇儿和铁柱结婚一个月之后回娘家就说要离婚，老爸就问他，
2: 什么呀，到底怎么了？
1: 他当初说他是拆二代，我才愿意嫁给他的。
2: 对呀，拆二代有钱呐。
1: 但是女孩停止了哭泣，踩着大头的肩膀就翻墙出去了。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
1: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

0: 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琪姐，欢迎朋友们和我们一同相聚装修大师节目。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和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在这个节目当中，朋友们在装饰装修的任何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的专家为您提供公益服务的话，记住啊，在我们直播过程中可以拨打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啊，您可以把您的诉求啊，告诉我们的导播老师，让我们导播老师呢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专家啊，帮您解忧。同时，如果在您装修的这个环节当中遇到消费，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5: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或者是您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消费维权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问题的话，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啊。那么同时呢，这两部热线如果您拨打不是很方便，记住

0: 决问题。好，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家具类的专家也是我们消费维权专家王贝王总啊。那么首先欢迎王总。
1: 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高兴我们又相遇了。
0: 那在这儿呢，朋友们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收看的方式很简单，一可以是通过我们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也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啊，关注这个账号，您可以随时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非常的方便啊。那么有什么问题呢，记住啊，您可以打在公屏上。好，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呢也很简单，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可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好，王总，我们首先关注前段时间结案的几起非常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家具类的投诉啊。这个投诉的这个内容呢基本上都差不多，我总结了一下啊，就是消费者在购买皮质沙发的时候大概使用时间呢最短的时间是6个月啊，就没有超过6个月，还有一个呢就是最长的是3年。那么在这时间使用的过程中发生了真皮沙发的开裂掉皮这种现象，和商家进行沟通之后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说投诉到我们装修大师栏目啊，也是投诉到315曝光台栏目，经过我们双方的这样的一个沟通调查了解啊，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呢友好的沟通了一下啊，就不论是消费者还是被投诉的商家，那么认认真真沟通完了之后那么接下来呢解决了啊，这个问题就很友好的解决了，
1: 处理完了。
0: 对，有一个品牌的商家呢，这个处理的速度非常快，大概我们沟通了不到3天左右的时间，就是给消费者更换沙发啊，原款沙发更换掉了。还有
1: 换新的就是
0: 哈，哎对，还有几
1: 次在保修期之内，
0: 哎对，还有2-3位这个经营者呢是在这个2个多月的时间把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沙发呢重新修过了啊。还有一家商家呢是决定就不要再这个修复了啊，就是因为他已经不再经营了，那就是退款给消费者，就是赔付了一部分问题啊。有一位消费者那么他给我们的回馈呢是问题是这么解决的，非常的简单，经过商家跟消费者共同的沟通，发现他为什么会开裂，他这个没有掉皮啊，只是开裂。原因很简单，是他的打理的方式方法有问题啊，用水擦，用那个清洁剂清洗，因为是浅色的沙发，造成了就是座位的这个区域啊，常被清洗的这个区域呢，他就出现了这个开裂的这种状态。如果要是说不经常被清洗的部位呢，它就没有开裂的这种状态。那么最后双方各退一步厂家呢赔付了这个消费者一部分的这个现金并且呢做了相关的修复也赠送了相关的这个保护产品也跟这个消费者讲既然修复完了之后厂家呢也提供一年一次的这样的服务啊，连续提供3年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愉快的解决了啊。那说完了这件事儿，我就我们想请我们的这样的专家啊，王总，王贝王总来跟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它开裂究竟怎么回事，它为什么会开裂，还有为什么会掉皮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同时也要说一说我们的皮鞋皮包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1: 是，来，其实呢就是一个是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哈，可能存在一些客户自己的保养问题，但是在这么短期内出现开裂啊掉皮啊这种状况呢，一般来说哈肯定还是这个产品的质量有问题，占到70%的原因啊。可能呢像这种情况正常来说，我们国家打着我们这个头层黄牛皮等等这种标志可以上市的这种产品

0: 常规上来说，正常使用在5到10年之内，它是不应该出现沙发开裂或者是掉皮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这里边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方面可能是我们要在选择的时候擦亮眼睛啊，避免踩雷，避免有坑。其次呢，也是我们在这个日常保养上呢，也要注意一些细节。
1: 嗯，
0: 像我们在买的时候呢，就是选择的避坑呢，要跟大家教一教，我们有几个点，是要认真关注的哈。首先呢，就是一切的像我们需要是最好在合同上要它标注好，是我们是真正的头层的这个黄牛皮，比如我质保多久啊等等一系列的东西，要我们白纸黑字的把它形成一个合同。
1: 哎，对，
0: 形成合同，然后呢杜绝商家有一些口头的保证，像这种口头保证过了一段时间，万一出现问题了，时间久了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逃避责任啊、推诿啊这种状况啊。这个产品质量它是一个底线哈，虚假条款啊、虚假的宣传这种是直接会被市场监督部门去严管的，所以我们先要做好保护自己的这么一个动作啊。
1: 好，刚刚说了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合同上要标注好啊，记住啊，合同是保护我们消费者合法权益最重要的
0: 是
1: 这个一项内容啊。这个合同上一定要注明，比如说是头层黄牛皮或者是什么啊，我要写清楚啊。我为什么不建议写水牛皮啊？水牛皮的质量不好，对吧？
0: 水牛它本身就不适合用在大
1: 件
0: 高端的家具上边。
1: 哎，对，是的，要写清楚。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客户呢他会用这种二层皮啊或者是生态皮去冒充头层皮，但是客户呢可能在这方面呢他会有一些认知的盲区啊。像我们行业标准里什么叫真正的头层皮，可能很多商家一问什么材料都说我是真皮，但是你要问清楚，首先它是不是头层的黄牛皮。为什么要这么说啊？头层的黄牛皮它的韧性很强，它又含有一部分的天然的油脂，像这种的柔韧性高，正常的居家使用在5到10年内是应该是不会出现开裂啊或者掉皮的这种状况的。
1: 对，是的。
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开裂掉皮呢？有可能它会使用二层皮呀、复合皮呀、仿真皮呀这种所谓的叫皮，但是它经过了一些化学的覆膜处理，就很容易啊被磨损、掉皮、掉屑等等一系列的状况出来。
1: 就我们很多朋友都在问啊，这二层皮它的从感官上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跟头层皮
0: 是
1: 不一样的。
0: 是
1: 是，
0: 二层皮是不太适合用于家具啊这些方面的。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快消品，可能有一些孩子的小球鞋啊之类的用一用，这个倒没有什么问题，穿个3年2年嘛可能就不能穿了。大宗的家具啊之类的，要使用寿命在10年左右的甚至10年以上的啊，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图那个便宜，我们还是要一分钱一分货嘛。
1: 对，不要尽量不要买这个二层皮的这个家具啊。说到这个真皮沙发，很多朋友会反映，哎，我们家沙发用了很久，它虽然弹性没有那么好了，对吧？但是，掉色有可能会发生，
0: 会
1: 开裂很少发生。那它为什么会开裂？实际上是跟产品的这个质量有关系，对吧？
0: 质量，一个是原材料，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皮的工艺。像有一些比较正规的真皮沙发哈，它是有一些哪些工艺去做皮呢？它会首先经过脱脂，对吧？
1: 脱脂啊，
0: 脱完脂肪以后呢，然后我们去做一个软化，软化以后要上色，包括固色，然后做完以后，我们还要再有一道护脂的这个流程，这样多方面的工艺啊，多道的工艺，既能保持天然皮革的这种柔软性啊、韧性啊，保持它一定的油脂的含量，这样呢就更有利于避免这个皮的开裂。
1: 这个是的的确确啊，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如果你不太懂怎么选这个专不专业啊，你如果买的这个皮子不知道好坏，记住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工艺专家来给你提供专业的这个指导。对吧，可以看看你的这个相关的图片呢，或者教给你如何去识别，对吧？我们也提供了一个消费教育体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0: 这个，
1: 是在我们喜悦雅舍大牌家具馆。
0: 对， 有一个线下的教育示范体验站，
1: 哎，
0: 大家呢有空可以来咨询咨询或者沟通一些问题，都是没问题的啊。
1: 我们可以通过看不同皮质啊，来判断啊哪些是好的产品啊，哪些是普通的产品，
0: 是
1: 哪些是劣质的产品，这样我们在买的时候呢就不容易出现问题。说到这个开裂啊，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保养不得当，就是有些朋友呢经常会喷点清洁剂，然后就开始清理沙发了，用水清理啊，清理完了之后呢，有一些朋友呢是很认真会把它直接擦干，对吧？保持皮质的这个干燥。那有一些朋友呢还是就没有那么注意啊。我
0: 这个保养呢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学
1: 问
0: 在里边啊，其实做起来呢都很简单啊，就是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注意一些避免它加速老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尽量的啊避免这个长期的阳光直射，也尽可能呢避开我们这个空调的出风口啊等等这些直接的，比如吹上去的话，它整个周围的温度肯定是湿度肯定是比较低的，比较干燥哈，它也会引起这个皮质的一些影响。另外呢，我们如果正常来说家庭哈，每隔3到6个月，比如你冬天家里开空调呀，开暖气，夏天开空调，这时候家里空气比较干燥，我们就可以3个月一次。像春天秋天，哎，觉得气温不冷不热，湿度也正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6个月，我们就使用这种有专用的真皮护理油去保养一下。其实也很简单，喷一下，然后拿我们正常女士洗脸的那个一次性的棉柔洁面巾，哎，把它均匀的擦拭一遍就没有问题了，也能避免灰尘在上面的聚集。
1: 哎，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啊，
0: 很简单，这个方法，
1: 这个
0: 人人都能操作，
1: 使用方法也是非常的注意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还要提醒朋友们，在合同里边需要关注的一项啊，就像刚刚王总也讲到了，很多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哎，听我们的导购员或者是销售经理讲啊，我给你这样的一个优惠，我这样的一个服务，
0: 我价格这么便宜，
1: 哎，对，然后我这个产品有多好，我给你提供，尤其是提供售后服务这一项啊，然后结果很多朋友向我也反映啊，姐，我买完了第一年他给我服务，第二年没人影了。第三年就不要说了啊，就口头上的承诺必须得在什么地方呈现呢？
0: 我们在
1: 微信
0: 合同里，
1: 对，合同里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要不然你就在这个微信里边这个呈现出来。那么在这儿呢经常会发生纠纷的内容是什么啊？我们这个王总也在这儿，经常是我们销售的业务人员答应的，哪怕在微信里面答应的，到了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这个销售人员离职的时候，
1: 就没人认了，
0: 没有人认了。
1: 对
0: 啊，首先说好啊，他在职的时候是你企业的这个商家的这个员工，那么他的身份是代表了你这个商家，
1: 对
0: 对吧？嗯，他承诺了就等于你承诺的，
1: 是
0: 你不能说他离职了我就不认账了，这个是不可以的啊。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把它写到合同里边，
1: 嗯
0: 啊，盖上单位的章。
1: 对对，就是一定要杜绝口头承诺这么一个引起后患的这种操作方式。
0: 哎，是的，
1: 而且我们在合同里啊，还是要。必须要很清晰啊，不要用模糊的什么文字，什么就叫真皮啊、优质皮等等，这个是不行的啊。如果你问了商家，你确定它是100%的头层黄牛皮，尽量把这个备注到产品的这个说明里边去。嗯，要白纸黑字的落到实处，不要模模糊糊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也要提醒很多人呢，就是我们要杜绝一个低价的陷阱。一般的来说啊。一个常规家庭2.8米到3米左右长度的全真皮的沙发，我说的这里的全真皮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啊，头层黄牛皮
0: 哈。嗯，
1: 如果低于10000块钱，请你慎选，要么它就不是真正的全真皮，要么它就是这个属于低端小厂出的偷工减料的劣质品，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生活上的隐患。
0: 会发生什么问题啊？我们现在就来说掉皮这件事儿。刚刚说了，是开裂，对吧？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接到了有这个起皮的，我们也看到投诉有鞋起皮的、皮鞋起皮的、包包起皮的。那这种情况是为什么会发生？
1: 这种情况呢，跟这个产品的质量啊就有很大的关系了哈。首先，它可能就不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的，它就不是真正的一个头层黄牛皮，它可能是二层皮啊、复合皮啊，对吧？
0: 嗯。
1: 然后其次呢，它还有呢很多的就是这种沙发呢，它用的这个基层的材质不好，标注的这个头层皮，它实际是牛皮的碎料啦、压制复合的二层皮啦，包括一些表面 PU 覆膜、表层的塑料覆膜比较薄。它就导致没有天然皮质的这个韧性，包括它在工艺里边缺少了最后的覆膜呀、固色啊等等的这个流程，所以导致它产品出来这个皮的基因它就不好，所以它做成沙发也罢，做成皮包也罢，做成鞋也罢，都会有质量问题
0: 啊，就相当于这个我们涂了厚厚的脂粉一样，它总是要掉屑子下来，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啊，这样的属于这个产品质量不过关啊。那我们接到的这十几起投诉，经过我们最长时间的一个调解，是从1月份开始调到现在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进行了退款处理啊，跟商家反复沟通，消费者也不再信任去购买他这个产品啊，就是做了一个退货处理啊，就因为这个开始掉皮的使用时间呢并不长啊，7-8个月的时间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0: 问题。
1: 是
0: 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退了局部的费用啊，不是全额退款。
2: 因为国家这种对于大宗家具的质保规定呢，像表面的皮类这种，它只有一年的这个
0: 质保期，
2: 质保期。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嘛，还是请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在源头上我们要去擦亮眼睛。
0: 哎，对。那么经过调解，那这十几位消费者的投诉呢已经得到圆满的解决了啊。嗯，多多少少，那最少的一个消费者的赔付呢是3000块钱啊，最多的一位消费者的这个赔付呢是7万多块钱。你可以可想而知他的这个量多大了啊，三套房子都购买了同样的一个品牌的产品啊。
2: 其实这种信任建立起挺难的。
0: 对，确实这个是我们调解时间最长的一位消费者啊，将近快6个月的时间啊。但是这个解决的呢双方都很满意啊，就是都没有再发生过什么矛盾，也都不再纠结也不内耗了啊，把这个问题圆满解决了。那再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说到包啊。有几位消费者投诉的这个包呢，这个问题是挺有意思的。他说这个包夏天一热它就粘手了啊，这个包哎，对，包跟这个其他的纸张放在一起，结果一拉的时候脱了层皮，哎，手一摸很黏，这种情况是为什么会发生？
2: 像正规的这种真皮呢，它一般要经过一些脱脂啊、软化呀、固色、护脂的这些工艺，它能保持皮革的天然油脂。但是很多的这种劣质的产品呢，它没有经过这些工艺，就是最原生态的一个状态，偷工减料的上面涂一层颜色，它没有固色的这个流程，它就会容易出现这些相对的问题。包括呢就是它会使用一些劣质的化工原料去鞣制这个皮革，因为皮革本身它就鞣制完以后劣质的化工原料进去了，它本身就很干燥，没有任何的韧性，你出厂的时候看起来还不错啊，挺完好的，但是你短期使用以后它就会快速的出现一个脱水啊、硬化呀、开裂啊这种状况，这也是属于出厂的质量问题
0: 啊。对，那么这几个朋友的这个包包呢啊，都是从奥特莱斯买的啊，某品牌产品啊，经过我们的沟通调解呢，就最后是以退货退费来处理的啊，这是硬的问题。你不能说我现在修好了之后再发生，如果再发生热一下啊就开始粘手的这种情况，这个不适合再使用了啊。
2: 是，
0: 啊，这个问题呢都已经解决了。说到这儿，我们可能很多消费者都知道了，皮质，很多朋友是愿意买这个皮质的，家具产品的，因为什么呢？毕竟比我们的布艺沙发啊，布艺产品要容易清打理起来，
2: 容易打理，而且看起来品质感也更强一些。
0: 哎，对，质感很好啊。还有很多朋友讲呢，说更加配合它的装修风格，但是真皮沙发的这个选择或者是真皮产品的选择呢，确实需要我们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
2: 对
0: 啊，那么在这儿我们也留一下我们专家的联系方式，如果您想购买但是专业知识不是很丰富的话，可以跟我们啊王贝王总好好的沟通一下。
2: 欢迎大家来跟我去就家具方面的知识共同去探讨和咨询。大家可以留一下我的联系方式哈。
0: 微信和手机同号。
2: 19005182519，19005182519，
0: 19005182519哈，微信和手机同号。节目时间的原因，我们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还有什么问题，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3: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 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

0: 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三菱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7点整。
3: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4: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5: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依旧关注我们孩子的健康成长，关注我们自身的健康。超级育儿师节目是由咱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为您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我们都知道健康是咱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呢，我们会为朋友们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我们的健康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于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朋友们请来了口腔科的专家，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的牙齿健康和我们的身体健康。在这里啊，不论是家长朋友们，还是我们正在成长、生长、发育的哈，我们的孩子都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牙齿健康。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呢都会有一个认识的误区，比如说，哎，咱们这个牙齿疼痛、牙龈出血、口气有异味儿，这些都是口腔的小小问题啊，这是咱们局部的一个小毛病啊，咱忍一忍，漱个口就可以把它缓解了，完全不用放在心上。啊，绝大多数人呢关注的健康呢，都会是优先关注心脑血管、肠胃、肝肾这些重要的器官， 但是常常就忽略了口腔这个咱们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屏障。口腔疾病呢，不仅会影响到咱们咀嚼、发音、面容，更加会全身多个系统的病变。好，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为朋友们请来连云港市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的高其明高主任走进直播室，来为我们解疑答惑，来聊这个话题啊。首先咱们来认识一下高主任。高主任呢是硕士研究生主治医师，也是咱们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的副主任，连云港市健康科普专家组的高级专家，中华口腔医学会的会员。首先欢迎高主任啊。高主任大家好。
7: 大家好，我是高其明，来自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啊，很开心今天可以通过电波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这么一个相关知识。
6: 好，很高兴呢，这个百忙之中邀请到高主任走进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健康的关系啊，就是口腔和健康的这个关系的知识。那高主任，首先我想请教您啊，在我们大众的一个固有的认知里，其实牙齿的作用呢，就是来嚼食物的啊，它辅助发音，支撑面容，只要咱牙齿也不疼，也不缺牙，就代表着我口腔非常的健康。这个认知是不是和您的这个专业有一些偏差呢？
7: 这个认知呢其实是相当大的一个偏差。我们很多人都觉得牙齿不痛啊，牙齿口腔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它就是没有关系的。但其实很多口腔疾病呢，它是中前期是没有一个感觉的，没有任何感觉的。比如说慢性牙周炎、牙龈萎缩，还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些隐匿性的龋齿，它这个前中期它是没有任何感觉的。但是没有感觉并不是代表它不再发展啊，所以说我们要通过专业的设备、专业的医生去检查才能发现啊。然后世界卫生组织呢，它也是早已定义了一个我们口腔健康的这么一个标准啊，它包括四个核心制度啊。首先是我们的牙结石、牙菌斑啊是没有的。二是呢，我们没有龋齿，也就是没有虫牙，没有牙齿的缺损，也没有一个牙齿的松动啊。三是呢，我们的牙龈颜色是正常的，然后没有发炎、没有红肿，也没有增生。四是我们口腔呢没有异味，没有黏膜的病变，而且我们咀嚼和咬合功能是正常的。其实除此之外呢，我们口腔健康还有很核心的一个标准，那就是我们口腔菌群的一个平衡。我们口腔内是有上百种细菌的啊，有好细菌，有坏细菌，有有利菌，有有害菌。当我们有害菌达到一个优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生很多的一个口腔问题。而口腔又是作为呼吸道和消化道的第一道关，所以说是如果说口腔的菌群失衡呢，它也可以是通过口腔黏膜和血液扩散到我们全身，而引起我们全身的一些问题。
6: 其实这个我们高主任你讲完啊，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会认识到了这个口腔的问题，其实它很严重啊。接下来呢，我们也和高主任来聊一聊啊，就是很多朋友都什么时候才关注到自己口腔有问题才会着急呢？像前两天我跟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说你知道我最近在吃中药，为什么吃中药呢？我一直起口腔溃疡，反复起。还有一些朋友呢说，你知道吗，我最近连这个豆腐都吃不了了，要吃流食。我说为什么？说这个底下下面的牙都开始松动了，就非常的难受。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你看我每天都刷牙，但是我这个与人交谈的时候依然有口气。我去医院去查了，我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啊？我查过了，年年查，年年都没有。但是这口气从哪儿来的呢？也不了解，对吧？这个时候其实这些朋友呢才可能想着，哎，我去看看医生啊。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这个高主任来给我们一一讲解一下啊，就是咱们常见的口腔疾病，它究竟啊这个会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会引发哪些全身性的疾病？
7: 首先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个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一个牙周病啊，牙周炎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这个牙周病呢，它的一个主要优势菌呢就是有害菌，是牙龈卟啉单胞菌啊。它这个细菌呢是主要致病牙周病的这么一个细菌，它的这个细菌可以通过我们的口腔黏膜啊还有血液啊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内，它会附着在这个血管内皮上，这样的话它会促进以及增厚我们血液中斑块的一个形成 还有就是我们口腔的炎症呢，也会导致这个全身的慢性炎症啊，一直持续。这个炎症因子呢，进入我们血液当中，也会增加这个血液的一个粘稠度啊，诱发血栓、嗯、啊。这样的话，重度牙周炎的一个患者呢，他这个冠心病啊、心梗、脑梗啊，他的发病率他是要比健康人要高2到3倍的啊。其次还有糖尿病。啊，口腔炎症呢，它跟这个糖尿病是一个双向恶性循环的这么一个情况。你血糖高，免疫力低，口腔菌群它是更容易紊乱的。紊乱的话，它牙周炎发病率是更高的，病情更难愈合。另一方面，牙周炎如果长期不愈的话，它的炎症因子会导致身体对胰岛素的这个敏感性会降低啊，进而让人的血糖更容易升高啊，所以说，又有糖尿病，又有牙周炎，糖尿病越严重啊，牙周炎越严重，牙周炎越严重，糖尿病又越严重，所以说这是一个双向循环的一个问题。
6: 说到这儿，可能如果不是高主任讲，我相信，很多粉丝朋友或者听众朋友跟琪姐的想法是一样的啊，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牙周病和咱们这个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有这么密切的一个关系啊。其实很多朋友就想，哎，我这个最近有一些很多朋友在聊，千万不要发生这个心源性的猝死啊，就是这个我要这个去医院去查，但没有一个朋友跟我聊我要去看看我的这个牙齿啊，去看看口腔科。那么了解完了这个，首先咱们应该先去这个口腔科请专家来给我们看看啊，对吧？从这个源头上来排除一些这个问题的一个隐患。那么除了这两种慢性病，咱们这个口腔问题还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系统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口腔问题影响消化系统，这是很多朋友容易理解的一个问题。
7: 是的，没错。口腔作为我们消化器官，口腔是消化器官哦、
6: 嗯、
7: 口腔作为我们消化器官的第一站呢，它的一个牙齿啊，对食物进行的一个研磨，就是我们消化的第一步。如果你研磨的食物越细，它进入胃肠道胃肠道再去消化这个食物的压力呢，就大大的从而减少胃肠道消化的这么一个压力啊。所以说我们日常就要说细嚼慢咽啊，细嚼慢咽啊。所以说口腔呢也是很影响这个消化系统的。如果说你缺牙啊，牙齿疼啊，去吃不了东西，那你直接吞的话，它这个胃肠道压力就会很大啊，会造成很多胃肠炎啊胃溃疡啊这些之类的。
6: 你看这个口腔呢必须得健康啊，不健康的话，咱们接下来胃炎、胃溃疡、肠炎，这个都不是我们想得的，对吧？这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健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特殊人群，对吧？那我们超级育儿师关注的最多的就是女性孕产妇这类特殊的人群。那这些人群她的口腔健康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影响？
7: 对于女性的一个口腔健康呢，它是可以直接关系到自身的内分泌啊，还有一些母婴的健康的。首先，女性的经期、孕期、更年期甚至青春期，它的一个体内的激素啊水平是波动的，激素水平波动呢，就导致我们这个身体对炎症的敏感性啊更加敏感啊。所以说一些这些经期啊、孕期啊、青春期啊、更年期啊，这些女性的牙龈呢是更容易发炎的，更容易红肿的啊。我要重点来说一下这个孕期口腔，因为很多备孕的家庭啊现在并没有重视这个口腔啊，备孕前并没有去重视口腔健康。其实这个很多孕妇啊，她都会来，口腔有问题了才会来，并没有提前解决。当你怀孕之后，这个很多药物还有我们口腔的很多操作是没有办法操作的，所以说很多孕妇是硬扛过来的啊。
6: 哎呀，非常痛苦。
7: 对呀、啊，而且这个口腔内的一个炎症因子啊，还有细菌啊，也是有概率会影响这个胎儿发育的啊，也可能会提高这个早产的这么一个风险啊。也有临床研究表明呢，这个患有重度牙周炎的孕妇，她的早产概率是健康人的4倍以上。同时呢，准妈妈们还有以及哺乳的妈妈们，她们口腔的细菌呢，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些母乳啊或者日常起居啊，是传染给婴儿的 我们成年人的免疫力很高，这种有害菌多一点没关系，但是婴儿免疫力很低，所以说是如果传染给婴儿的话，婴儿会有很多的口腔问题，比如说额口疮、血口病啊，这都是婴儿容易引起的一个口腔问题。前期
6: 啊，那么在这儿呢，再一次提醒准备备孕的朋友们啊，在备孕期间第一时间咱们是去看口腔科，对吧？
7: 对，
6: 把这个所有的问题排除在外啊，就是这个我们你看刚刚我们高主任讲了，患有重度牙周炎的这个孕妇会早产，一系列的这个问题都会给我们的胎儿的生长发育带来不良的这个影响。
7: 是的，
6: 说到这儿了啊，那么咱们再说一句话，也我们也插一下一些朋友们的一些问题啊。在上这个节目之前啊，我有一位朋友在跟我聊啊，他说你看我们这个年龄呢都60岁到70岁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人数也蛮多的，1000多人。那我们经常聊的是一句话，从小就听常听的一句话，牙疼不是病，但是疼起来要人命，对吧？但是牙疼是不是病呢？咱们现在早就知道了啊，它就是病，对吧？
7: 对，它就是病
6: 啊，但是它的确非常的痛苦。你想，如果要是说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疼起来要命，你说如果在怀孕期间咱们得了这个病，你怎真的没法用药？你不能用止疼药啊，对吧？
7: 对，
6: 有一些治疗咱不能使用，对吧？
7: 是的。
6: 哎，这个只能硬扛，你说怎么扛？我就想想都很痛苦啊。这种疼痛不是这个点状的疼痛，就是像我们生宝宝的时候，它是宫缩然后缓解再宫缩，对吧？其实你还有喘口气的那个时间。
7: 对，
6: 牙疼它是渐进性的疼痛啊，越来越严重的，
7: 持续性的。
6: 哎，这是怎么能够受得了呢？所以说啊，备孕的宝妈们啊，一定要注意了哈，就是准妈妈们，你们要提前把这个口腔科去看好啊。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老人和儿童这两个特殊群体啊，如果呀这个口腔有问题，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全身的危害？
7: 首先我先说说这个儿童群体啊，很多家长有了一个误区，他们觉得乳牙要换，所以说就不管了，有问题就等着换就行了。其实乳牙也是有很多作用的，它作为一个恒牙之前的一个过渡牙齿呢，它也会发生龋齿啊、牙髓炎啊。这个牙髓炎会导致这个儿童他会疼痛，然后不敢进食，进而导致儿童的一个偏食、营养不良，会影响他的整体一个发育啊、身高发育。其次，乳牙其实也是对儿童的心理有作用。我们尤其是一些自尊心强的一个儿童，他如果说牙齿坏的很多，一张口满口黑牙，他可能会不敢去交流啊，不敢去社交啊，不敢大笑，这样会影响。

0: 心理健康和性格的养成，还有就是我们恒牙是在乳牙下面的，如果乳牙的炎症扩散的话，它也是会影响到下面的恒牙的，所以说乳牙的问题也不能忽视。然后我再说说老年人，老年人的牙齿松动呢、缺牙呀，还有牙周病呢，是他们是一个高发的群体。很多老年人缺牙，他不及时修复，导致他的一个咀嚼功能丧失，咀嚼功能丧失呢，他就吃不了东西，他就导致营养吸收不行啊、造成贫血啊、骨质疏松啊，还会因为咬合平衡打乱，而且这样会引起我们的颞下颌关节的一个紊乱，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挂钩啊，这可能会不舒服啊。
1: 哦，是这样的啊。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就不得不先说一说孩子啊，因为我也是挺震惊的，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宝宝，哎，我就看他这个脸怎么越长越歪呢，就提醒他，我说宝宝，咱们不能只是用一侧来咀嚼啊，两侧咀嚼。但这宝宝也没有说过他疼，也没喊过疼，直到有一天不行了，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带他去这个口腔科看一看医生。就医生说，你知道吗？他那有一颗牙都烂穿了，然后就问他，你是不是疼？是啊，他对待疼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我不用内侧进食，还有就是，我就发现这孩子真的就不怎么吃东西，很少吃，就喝点牛奶。他觉得这个东西他不会让他疼，你知道宝宝这个面对疼痛，他不像一般的，有些宝宝呢疼一点他都要喊，但有一些宝宝他不一样，他不喊，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面对这个问题，
0: 是的，
1: 结果导致这个牙齿就坏掉了啊，这个的确会影响到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所以说一直感觉怎么跟长得小豆芽一样的啊，原来是有这些原因啊，咱们就不用说老人了，就是老人呢，他的这个耐受力，你有没有发现高主任非常的强？
0: 是的，
1: 如果有一个牙松了，他才不会第一时间呢，对吧？我适应适应就行了，咱硬的东西不能吃，咱不能吃软的吗？
0: 非常能忍
1: 啊，是真的能忍，就是这个。还有就是掉了一颗牙，掉了就掉了吧，反正我都这个年龄了，我也不要这么美了，对吧？
0: 对。
1: 但是没想到，就是刚刚高主任讲完了，会造成营养不良，造成贫血，造成骨质疏松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不论是孩子还是老人，有问题第一时间咱们还是要去找医生来看一看，及时的治疗啊。
0: 是的。
1: 听完我们高主任讲了，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啊，不论是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还是咱们听众朋友，都会很震惊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高主任结合临床经验啊，咱们现代人高发的口腔疾病啊，从而会影响到我们全身健康啊，那么它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不小心的一些坏习惯正在毁掉我们的牙齿和我们的健康？
0: 目前我们国人的口腔健康问题呢是高频率发作，
1: 它是有一个高发的是吧？
0: 它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对这个口腔健康认知的一个缺乏，我们对这个口腔预防的意识还没有提上，再加上我们的一个生活作息啊、饮食不规律啊这些叠加起来啊，所以说才让我们的口腔健康问题啊频发。那么我也是给大家总结几个非常普遍危害最大的一个陋习吧。首先我们所有人第一件事就要去学习正确的刷牙方法啊，我们不刷牙方法不对的话是清洁不到位的，其实就算我们口腔医生用专业的刷牙方法去刷的话，它也是只能清洁70%左右的牙菌斑，所以说我们刷牙方法很重要。我们很多人都横着拉锯式刷牙，其实这样是根本刷不到的啊，牙缝啊、牙龈沟内的牙菌斑它是可以形成牙结石的。

0: 普通形成牙结石的话，普通牙刷是就刷不掉了，它会刺激牙龈，诱发炎症啊，这也是牙周病的一个根源。其次，我们饮食呢，长期高糖啊、高油啊、喝奶茶啊、碳酸饮料啊这些东西，也会加速腐蚀牙釉质啊。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烫的、硬的、辣的，这都会损伤口腔黏膜，诱发口腔溃疡。长期刺激呢，也会增加口腔疾病病变的一个风险，还有过硬的食物也会磨损牙釉质啊，造成一个牙龈裂的这么一个风险。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定期的进行一个口腔检查啊，前面说了我们不疼不代表没有口腔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定期的口腔检查。我们有一句话叫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所以说是有问题呢我们尽量不要拖，尤其是口腔问题啊，它越拖的话它治疗成本也会越高，痛苦也会更大。还有就是我们平时的熬夜啊，还有压力大，作息紊乱，现代人很多都是熬夜啊，焦虑啊，压力过大，这样会导致身体的内分泌的一个紊乱，免疫力下降，口腔黏膜修复的能力也会变差，菌群失衡，这样非常容易引发口腔疾病啊，口腔溃疡，还有智齿发炎啊这些东西。
1: 那说到这儿，咱们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和我们高主任再聊一聊啊。说到刷牙，可能很多朋友呢，最会做的就是横着刷，对吧？横着拉，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横着拉呢？大家都觉得面上的东西可能会清理掉，都忽略掉了这个缝隙里的这个问题，对吧？
0: 是的。
1: 就之前我有位这个牙科医生跟我讲说，你刷完牙之后还要用牙线。
0: 对，用牙线。
1: 一直不理解啊，但最后用过了之后啊才得理解，原来我们很多这个食物残渣它真不是这个牙刷能够解决的，这个或者说我们刷牙的动作能够解决的。第二呢，咱们说到这个刷牙的时候，还会很多朋友都会问，现在都是有电动牙刷了嘛，就很多家长都问说，我的宝宝你看两三岁了，我是不是要给他配一个儿童的电动牙刷呀？但是配过来的时候呢，很多小朋友像这个琪姐反映啊，说哎呀，说这个我不想用，为什么不想用？他那个震动非常的激烈啊，就小朋友感觉到极度的不舒适。就想问一下您，就是从站在您专业的角度来讲，咱们是用普通的这更好一点，还是用这个先进一点更好一点？
0: 其实这个问题啊，也有很多人问过我。其实这个普通牙刷呀，我如果说是您能够保持这个很正确的刷牙方法，如果能给刷牙方法学好的话，我还是推荐用手动的，因为电动牙刷呢有点让人们过度依赖了，就放那不动。其实电动牙刷完全没有达到这个很智能化的这种程度，所以说还是用我们手刷，用正确的刷牙方法来清洁啊，要比电动牙刷清洁的更到位。
1: 就是说这个不用那么纠结 啊，
0: 不用那么纠结，对。
1: 但是这个我们刷牙的动作的确要标准啊，这个才是真正能够清理食物残渣的最重要的一个根源，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啊，咱们都是要学会。其实如果您不会刷牙，我们也可以有专业的这样的视频，是我们是可以找得到的，
0: 是
1: 吧？
0: 是可以的
1: 啊，教大家怎么去正确的刷牙啊。那么说到这个，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碳酸饮料啊，就是很多家长呢不让孩子喝碳酸饮料的这个原因是因为会发胖，但是很少会有人家长说这个跟牙有关系，跟口腔有关系啊。今天咱们听完了之后啊，才知道它是多方影响，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那么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港城这个生活习惯，你有没有会发现，有几个区域的这样的，我们的市民他是喜欢这个吃煎饼的，你知道吧？前一段时间好多朋友来跟我探讨了一下这个煎饼该不该吃啊，因为我们到这个年龄的很多朋友就说，你看这个牙齿为什么会反着长，对吧？就是长得这个不好看，它是因为啃煎饼咬，啃煎饼啃的，对吧？所以说就问我琪姐说，这个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口腔科的专家问一问，是不是我这个孩子吃煎饼的时候不能像我们这样咬，应该用剪刀，用这个刀给他切好，让他一点点吃。还有一些这个反而是更多家长问的一个问题，现在我的孩子在成长发育过程中，水果我是不是要给他削皮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来吃，这个比较更好，还是让他拿着一个水果直接啃？
0: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啊，其实在很早以前我们这些根本没有这些问题，
1: 没有这个讲究，
0: 没有这些讲究，然后我们的牙齿也没有什么问题。
1: 是的，
0: 其实牙齿也是需要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磨耗的，尤其是乳牙。为什么我们很多小孩子他牙换了但是乳牙没有掉呢？ 他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磨耗，不喜欢啃硬东西，不喜欢吃吃正常的食物，非要研磨得很细啊才去吃，也不是说是让您去吃很硬的东西，但最起码要保证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磨耗啊。牙齿也是需要去用的，用进废退嘛啊，所以说它也是需要一个正常使用的
1: 啊。原来我们又找到一个根源啊，很多家长其实我也有这个焦虑，
0: 嗯，
1: 那个大宝换牙它很正常，到二宝的时候，哎，我说这怎么八岁的时候还不掉啊，我们这大宝早就掉了，对吧？就原来是跟这个有关系是吧，
0: 嗯，是
1: 就是这个的确是啊，这个跟他的这个饮食习惯有直接的关系，
0: 对
1: 啊，是不用担心哈，就完全不要把孩子弄得那么精细化，
0: 对对对对，
1: 相反如果是老人，你说我想把它给切成一小块小块的吃啊，因为我的这个咬合能力没有那么强了，这个是可以的啊，对吧。好，那么咱们最后啊再来说啊，嗯，这个牙龈出血啊，口臭啊，
0: 嗯，
1: 很多老人就说这没事啊，就是上个火。他真的是只是上火了吗？
0: 这个上火呀，在日常生活中、日常工作中，真的听得太多了。其实上火呢，在我们口腔医学里面是最大的一个科学伪命题。90%以上的口臭呢，它都是牙龈，还有牙龈出血呢，它根本就不是上火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有炎症，有牙周炎，有牙菌斑，有牙结石堆积在那里导致的。如果长期的刷牙出血和持续性的口臭还有红肿啊，一定是口腔内有慢性炎症。很多人觉得上火就吃点清火药，喝点凉茶啊，根本治标不治本，反而你会拖延病情，让口腔炎症持续侵袭全身，这也是很多人全身亚健康慢病产生的隐患这么之一。
1: 好，那在这儿呢我们再一次这个学到了一些专业的知识啊，非常感谢高主任。你看我们刚刚知道不论是口臭还是牙龈出血，它根本就不是上火，千万别去这个降火哈，
0: 对，
1: 别降到反而是延误病情不说，还是让我们全身受到影响，因为这个去火的药都是凉性的，寒性的，
0: 对
1: 吧。
0: 但其实我们西医不讲火，
1: 哎，对，
0: 不西医不讲火，
1: 只讲原因，它原因就是咱们这口腔里边存在着这个慢性的病灶，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好，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看这个要讲要讨论的这个话题还蛮多的啊，但是今天咱们就只能讲到这儿了。以后啊有时间，在我们高主任方便的时候，我们再次邀请高主任啊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来科普这些专业的知识。好，那我们也问一下我们高主任您的这个。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6: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7: 可以加个微信吗？
6: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两位非常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在一起合作的这首超精彩的歌曲送给厦门路上的每一位朋友，来自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收录在了陶喆2013年的专辑再见你好吗当中。其实我觉得陶喆和蔡健雅这样的一波梦幻的联动啊，应该也会让很多的歌迷非常非常的开心，毕竟两个人不管是唱功还是音乐的创作方面都是华语乐坛最顶级的，因此这首高质量的音乐希望你能喜欢。厦门路上感谢各位打开收音机，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 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您正在收听到的慕贤婚恋呢，也是咱们港城目前的一档婚恋类的广播节目啊。如果你是单身，或者说你身边有单身的朋友。

朋友有单身的家人想要脱单或者帮助他们脱单的话，就可以来联系我。来说一下我节目的互动方式，首先各位邀请你们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如果你想脱单，或者你的孩子、你的朋友想脱单，加我微信，把他的资料发送给我，我来帮你想办法。当然，如果你正在备婚，比如说你马上要举行婚礼了，正在搜集和寻找一些靠谱优质的婚礼服务，想要一些咨询，想要一些建议的话，也同样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在连云港，目前我也有着十几年的婚礼行业的从业经验，可以从方方面面啊来为你解读该如何去找到靠谱的婚礼服务，也会为你做出一些客观的精准的推荐。需要主持人的啊，也可以随时联系我，我也会把我们台里的优秀的主持人们，包括我自己啊，分享给大家。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是回到脱单这个话题啊，就比如说，你想脱单，或者你想帮孩子筛选筛选，有哪些优质的小伙子啊，比较优秀的姑娘，来推荐一个软件，特别特别好用，就是我的连云港。哎，这个软件咱们都有对吧？手机里连云港的朋友应该是人手一个啊，在我的连云港首页。正中间有一个爱心型的图标，下面有四个小字儿，连上美好，这就是我们节目组和慕贤婚恋联合打造的一个脱单的小程序。在这个小程序里呢，也是收录了将近30000名朋友的真实的个人资料。真实到什么程度呢？你可以免费的任意的去浏览他们的个人信息，包括年龄、体重、身高，这个工作、学历、原生家庭、房车的情况，他们的择偶标准等等，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照片，都是免费的啊，您可以随意去看他们的照片，甚至有些朋友还上传了他们的真实视频，你可以通过照片啊、视频啊、个人资料啊，一站式的去了解有哪些优秀的单身的朋友正在等待着爱情的降临，说不定你的这根红线也会在这里被牵起。所以画个重点啊，想脱单的朋友可以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在首页的正中间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直播间的热线也正在开通，812-12345，812-12345。想要点歌的，想要通过我们的电话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你的，都可以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刚刚结束端午的小假期啊，然后在端午节期间呢，我也是不停的在和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聊天，也收到了一些私信啊。有些朋友就说谈恋爱啊，总容易一头就扎进去，等到相处了很久才发现两个人根本就不合适啊，感觉是在浪费时间消耗情绪。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根源其实就在于很多年轻人在一起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就只聊天、只吃喝、只玩乐，而从来不敢去问一些现实的或者是深入核心的问题。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啊，咱们今天这期节目也给大家这个分析分析啊，不给大家讲空泛的大道理，而是整理了一套能够怎么说呢，直接让你提问的具体问题，帮助你从对方的三观、情绪、家庭、金钱、异性的边界、未来的规划，还有包括个人底线这几大维度逐条的拆解。每一个问题我都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问，这么问的目的在哪儿，对方什么样的回答需要警惕。所以不管你是刚加上微信开始接触对方，还是热恋期准备谈婚论嫁，这些问题啊我们早晚都要聊透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了。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你要通过哪些问题去了解对方的三观与人品的细节。我们先来说一说有哪些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他，如果你现在工作不顺心啊，收入不太稳定，你是会选择摆烂躺平呢，还是会选择想办法提升自己呢？哎，这个问题问给对方，为什么呢？你要看清对方遇到低谷是内耗逃避还是积极的解决。如果说他回答，哎呀，没钱就这样凑合呗，努力也没用，混一天是一天，那就代表着他是一个长期负能量的人，并且毫无上进心，和他在一起只会拖累你的生活。当然他说的话术不一定是我的这个话术，但如果是这个意思，你就要小心，就要注意避雷了。
我们也可以稍微婉转一点啊，问问他空闲的一整天如果没有工作安排，你会怎么度过呢？通过这个问题，我们来判断对方自律的程度，是自我提升还是沉迷短视频、沉迷短剧、沉迷游戏、熬夜通宵，甚至出去喝酒啊，甚至出去这个天天蹦迪，哎，是不是？所以通过这一个问题，你大概能够了解他平时的日常生活习惯是怎样的，这就是生活里的小细节。还有一种问题啊，是了解对方的这个处事价值观的。你可以举一个例子，你甚至可以模拟，甚至虚构一个场景。哎，你说外卖员，我点了个外卖，这个外卖员把我的这个餐品弄脏了，啊，或者说这个外卖骑手迟到了，啊，又或者说我今天去一家馆子吃饭，这家饭店服务员上错菜了。你用这个话题入口，然后你再问问他，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你会怎么处理？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人对待弱者的态度，就是婚后他对待你的态度。如果他的回答是动辄就投诉，大声的指责，那说明他就是一个本性很刻薄的人。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有一天朋友找你借钱了，但是呢，这个人他花钱大手大脚的，没有，就是不确定他能不能按时还你钱，你还会借给这个人吗？你可以问他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你要看清对方有没有底线，是否不懂拒绝，是否是心软无边界的。如果是，那这个人婚后很容易被亲友、被身边的工作所过度的消耗，被消耗了之后呢，那可能受伤害的除了他之外就是你。还有一个灵魂问题，你可以问他，你觉得善意的谎言算不算欺骗？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可以来了解他是否能够区分坦诚和习惯性的撒谎，只要涉及钱财、异性往来就隐瞒，那就是重大隐患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
3: 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4: 可以加个微信吗？
2: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笑>
0: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 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聊的话题是如何让你通过一些问题去判断对方的这个人是否能够好好的相处，因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在刚认识对方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看清一个人，今天我们这些简单的问题来教给大家。刚才已经提到了有两个方面，包括这个人人生观方面、处事价值观方面的一些小问题，我们再来告诉大家你还可以问对方什么问题去了解这个人的矛盾处理观。比如说你就可以很直接的问他，如果说我们俩未来发生了一些小矛盾吵架产生分歧了，你能够接受当天把问题沟通完吗？还是想先冷静几天，或者说冷战呢？看他的回答，你可以通过这个问题去直接筛除掉习惯性通过冷暴力去解决问题的人。冷暴力非常的伤感情，非常的伤人，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聊过。
1: 适度的考虑你是否能够接受和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相处。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也可以很坦诚很直接的问他，就如果吵架了，尤其是女孩，你可以问男生，如果未来我们俩吵架了，明明是你的错，你会主动低头向我道歉缓和关系，还是非要等我先让步呢？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去判断对方是否双标，他是否是一个极度好面子不愿意包容妥协的人。我们之前也聊过嘛，本身爱情尤其是好的婚姻它都是双向的，不仅仅是双向的奔赴，也是双向的去包容和双向的去忍让和退让啊。所以如果说遇到问题了，某一个人永远只知道待在原地等着你过来追他的话，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累，每一次受伤的都会是你。所以我们也可以用类似这样的问题去判断一下他是否是这样的一个人，会让你未来很内耗的一个人。今天我们说的这些问题的题面啊，都只是给你一个参考的框架，具体该怎么去问，你可以根据你们的平时聊天的习惯啊，你自己来决定。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去教大家去问到对方一些情绪性格方面的专项的具体问题了。来，我们来列举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情绪失控的一些相关问题，你就可以问他，什么时候你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看他怎么回答啊，是在受委屈的时候呢，还是在被欺骗的时候，还是动不动为点小事就会发脾气。另外还要搞清楚他在

0: 生气之后是否会摔东西，说伤人的狠话，像这样的问题其实你都要问的有技巧啊。你可以去套他的话，把他之前生气的一些故事让他说给你听，然后你再来判断他生气之后到底是怎样的，是会到处摔东西的，是会说狠话伤人的，还是会经常发小脾气的。如果是，敬而远之。第二个问题啊，你可以问他，假如说我无意之间做错了一件小事儿，让你受到损失了，你是否会一直揪着这件事情反复的指责我啊？这同样啊，这也只是一个提问的框架，你可以把它带入到一个模拟的场景当中，或者也是怎么讲呢，去诱导他啊，说出他曾经类似的经历，看看他是否是这样处理的。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你一旦犯了错他就会反复揪着这件事儿指责你的人，那他就是一个特别容易翻旧账的人，而且还特别记仇的人。那你们俩一旦发生小矛盾了，你过去所有种种的不开心，你所有的小问题他都会无限放大，然后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用来指责你。好，接着第三个问题啊，关于情绪失控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就是你可以问他，如果工作受了委屈，你会把负面的情绪带回家发泄在另一半的身上吗？这个问题除了可以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来了解和确定。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他工作不太顺心了，你要看一看他回家之后是如何对待你的，或者约会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否还和往日一样，是否会对你产生一些负面的不良的影响。另外两个人在一起呢，这个占有欲与控制欲其实也很关键啊，也可以通过几个问题你大概的去判断和了解。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他，比如说我和朋友出去聚餐了，里边可能不光是这个同性啊，甚至可能还有异性的好友，我们出去聚餐，我是否需要时时刻刻给你报备我的位置，时时的发照片。有一些男生啊，如果说女孩子问到这个问题，然后男生回答的时候，他可能会站在一个我关心你，然后我放心不下你的角度跟你讲，我当然需要了，这样我才能知道你在哪里，这样我才能确保你是否安全，你如果需要我了，我才能第一时间出现在你身边。听好啊，姑娘们，不要相信男生这样的花言巧语，他只不过是对你不放心和不信任啊。现在这个法治社会，对吧，你出去吃饭能遇到什么问题？如果说你出去吃个饭都能遇到危险的话，你也要考虑考虑你身边的人值不值你相处，对吧？那这个问题就不是对方的问题了，是你自身的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看一看对方啊，你要问他，我的手机你是不是会随意的翻看，你能不能够接受我保留一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

0: 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这个其实很重要啊，两个人的信任呢是如果是真爱是无条件的，如果说建立在互翻手机才能够获取对方信任的话呢，那这个感情不值得你们去珍惜的。然后你可以试探他一下，或者试着直接问，如果我和异性的同事正常聊工作，或者是聊一聊工作以外的吐槽啊，吐槽老板，吐槽同事，你是否会生气？或者说我和异性的朋友聊天，聊一聊生活里的小趣事，你是否会要求我删掉对方的联系方式？再看看他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未来的这个包容度啊，包括说这个占有欲和控制欲，其实也会决定你们未来矛盾的多与少或者大与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们互相磨合这个方面呢，比如说你可以问他，如果我的喜好你完全不感兴趣，你愿意陪我去体验吗？比如说我就喜欢女孩啊，假如说我你是个女孩，你说我就喜欢逛街啊，就喜欢这个做美甲，就喜欢做美容，你没事的时候是否可以在旁边陪着我啊？或者说男孩说我就喜欢打篮球，你是否愿意过来这个跟我一块运动啊，看一看你们在未来的生活方面是否能够达到完美的契合啊，也包括生活习惯，包括作息的时间，包括吃饭的口味，可以了解一下对方是否愿意配合你，相互的迁就，相互的磨合。如果对方不愿意啊，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你过你的，我过我的，那你们
4: 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就像风云的善变，
6: 此刻就是你的大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8: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9: 可以加个微信吗？
8: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10: 18:0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听到了特别欢快的节奏开始了是吗？来自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开启我们后半段的节目。

我记得这首歌曲当时在那个西红柿首富当中啊，然后王力宏本人出镜的时候，哇，一下在电影院里就炸掉了。我当时是在电影院观影，是连云港的第一场，哇，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啊。所以这首歌曲呢，不仅仅说是因为王力宏出镜了，更多的是这首歌真的真的超级好听，而且还是王力宏非常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是收录在了他2002年的专辑当中，24年的时间了啊。24年之前这么好听的歌曲，不知道现在来听是否还会让你心动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来，抓紧时间吧，我们继续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来告诉你我们可以通过哪些问题去认清对方这个是否和你适配啊，是否值得你跟他相处，甚至完成人生。刚才是问到了一些情绪方面的啊，还有这个三观方面的，来，我们接下来到具体的一些家庭方面了啊。首先你一定要问他，要跟他聊清楚，你要仔细的去问他，他的爸爸妈妈平时有没有矛盾啊，要看一下他原生家庭的氛围。另外你要了解一下的就是如果他的父母平时吵架了，是会坐下来好好沟通，还是吵架，还是冷战，还是这种比较大的争吵或者互相的指责。因为孩子呢，一般情况下也会遗传父母的性格特点。如果爸爸妈妈遇到事情了，经常在家里吵啊、打呀、闹啊，那你们俩未来的婚姻当中，如果出现问题了，他也可能会延续这种模式。我想这一定不是任何人想要的答案，对吧？另外呢，你也要去问问他，就是家里的大事小事啊，是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商量着啊去做决定，还是其中的一方说了算？就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男生，你问女孩这个问题，如果女孩的答案是在家里我妈妈说了算，那她也有可能会延续这种大女主的性格。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自己能否接受？如果他说是爸爸说了算，妈妈呢怎么样都行，那他一般也会参照妈妈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他未来可能就会指望你来帮他做决定。如果是男生也同样是如此，如果男生的家庭里是爸爸做主导，所有的事情是爸爸来承担，爸爸来做决定，那你相处的这个男朋友大概率也会是如此。如果他的家里是妈妈是女强人啊，妈妈是占绝对话语权，遇到事情了是妈妈说了算，那这个男生有可能身上的这个责任感，就身上的这个肩膀或许还不够硬啊。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一下他父母的相处模式，也顺带着了解他担事的能力。然后就是家庭观念与养老了，这个问题是必问的，一定要跟他说清楚，也聊清楚，也问清楚婚后双方父母的养老该怎么去分担，如果有兄弟姐妹了又应该如何分担。还有呢，就是你要问他，如果你的父母对我有意见，你是会站在客观的角度去调和，还是完全听从你父母的情绪来指责我。你也可以大概的去了解一下你未来在家庭当中的一个地位到底是怎么样的。还有亲子的边界，比如说你要问他，你每个月的收入是否需要上交一部分给家里，就是补贴给爸爸妈妈或者补贴给兄弟姐妹，这个是一定要问的，来帮助排查妈宝男呐、伏地魔。另外呢，重大的决定你会优先自己做主，还是必须要征得父母的同意才能做？第三个的话，就是家里长辈如果重男轻女，那家里咱们如果生女儿了，家里人有意见该怎么处理啊？通过这几个问题呢，去了解一下亲子边界。
2: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8: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9: 可以加个微信吗？
10: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8: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1: 来吧，各位，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18:20啊，现在天色依然非常非常的明亮啊，看来还有一会儿才能够真正进入到夜生活，我们也抓紧时间，在节目结束之前，继续来帮助一些年轻的朋友去盘点一下，在相处的时候，有哪些问题一定要跟对方问清楚。刚才问到了一些，关于原生家庭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很关键，就是金钱消费观。这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直接问。你们在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觉得你可以比较直接的去问他每个月的固定工资大概在多少，每个月能够固定储存下来的钱能有多少。这个问题非常不适合在刚刚认识的时候去问，太功利了。但是你们如果已经进入到恋爱的状态了，那这个问题就一定要问清楚。如果他对你的回答还模棱两可的话，那说明他对你还没有完全放心，或者说没有真的打算未来就笃定的和你在一起。当然你也要通过这样的情况真正的去了解他的财务状态，还有要了解他有没有信用卡，有没有网贷，有没有花呗等等分期的负债。 如果有的话，欠款总额在多少，你好做到心里有数。我之前真的是遇到一个女孩，我大学同学，我们俩之间关系蛮好的，我们也经常会在一块聊天，突然间有一天跟我说离婚了。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这个男的在婚前就隐瞒他欠了50多万的赌债啊，而且后来还是死性不改，依然在赌钱，所以他不愿意再去帮助他填这个烂坑。因此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去聊清楚，你一定要了解清楚你的另一半他的财务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的一个日常消费观，比如说过节送礼物，你可以问他你觉得是心意更重要还是价格更重要，会刻意的抠搜敷衍另一半还是会怎样啊？过节送太昂贵奢侈的礼物其实不合适，但如果很抠很搜啊，然后这个很敷衍，这当然也不合适，所以这一点你也要了解清楚，这也可以看得出他对你的一个重视程度和消费的观念。另外呢，就是出去约会吃饭游玩开销，你可以问他是倾向于完全的 AA 制，还是相互轮流付出，还是一定是要固定某一方出啊，这一点也要了解清楚。尤其是做，说实话，尤其是做男生的啊，男孩子在外面其实也要自我保护，这不是一个梗，而是也要避免自己去遇到一些，说难听一点叫捞女啊。第三点呢，也要问清楚，就是买东西的话，你是只看性价比，量力而行，还是会透支超前消费去追求名牌，或者追求一些你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要了解一下他的一个消费观念。如果他凡事都是超前消费，只顾自己喜欢而不顾自己的实际能力，那未来他也可能会去买一些完全超出你们家庭支付能力以外的无用的东西。第三个关于金钱呢，就是婚后的财务规划。两个人谈恋爱了之后，一旦开始进入到谈婚论嫁的状态了，就要问清楚结婚之后两个人的工资是各自保管，还是统一存到共同的账户啊，这一点也要聊清楚，避免婚后发生矛盾。然后就是未来买房首付呀、房贷呀，打算怎么去分配承担。另外就是每年是否他会预留一笔应急存款来应对生病啊、失业呀、这类突发的情况，这些问题都要问清楚。最后一个板块呢，就是这个感情史了啊。首先要了解对方的上一段感情啊，过去的感情史，你要问他上一段感情到底是为什么分开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分开之后是否还会和前任取得联系。但这个问题你光问他，光问对方不一定能问出一个很真实的答案，你也可以通过身边的共同好友去大致了解，你看到底是因为性格不合，还是因为某一方出轨，甚至有一些恶习。第二点呢，就是你要问他是怎么样去看待恋爱无缝衔接这个事儿，也就是分手没多久就和别人谈恋爱这个事儿，你要看一下他的一个边界感。如果是真的很爱一个人的话，绝对不可能说刚结束一段感情就迅速投入到另外一段感情，那他只是在玩弄感情。还有你要问他，如果前任回头找你，你是会直接拒绝还是会犹豫纠结啊？要看他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和状态，不要只听他的答案。另外就是异性的边界，这是一个高频的矛盾点，你要一定要问清楚你是否有长期单独聊天的异性好友，然后呢深夜是否会和异性一对一的聊天谈心，然后也要去问他你是否能够接受我单独和异性同事朋友两个人吃饭看电影，或者说你如何看待这个事儿，你是否会这样。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异性主动对你暧昧甚至对你表白，你是会划清界限还是享受被人喜欢的感觉。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实际应用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我身边有一同事，他呢是一个老好人，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很优秀的一个小伙子，很帅很年轻，然后他刚来台里的时候也是吸引了很多小姑娘的目光，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女孩，我们的共同好友，然后经常呢就会去撩拨他，然后也会制造一些肢体方面的接触。但这个男生他有女朋友，我就问过他，我说你难道有女朋友了不该跟这个女孩保持距离吗？你是对她还有点想法还是什么呀？他说完全没有，我只是觉得大家都是朋友，人家也是好心，我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哎，这就是问题了，可能男生或者说其中某一方，他真的只是觉得不太好意思拒绝别人的好心好意善意，但是呢就会给另一半造成很大的困扰，甚至给第三者带来可乘之机。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啊，我们明天 节目再聊吧。啊，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就先分享到这里。还是跟各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如果想脱单或者在情感方面遇到一些问题了，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另外呢，就是可以来打开我们的一个软件，打开我的连云港，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就在首页正中间的位置啊，点开了之后您就可以自主的去相亲了。我们继续再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晶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连上美好，不见不散。听一首超经典的情歌，来自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恩熙，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如果你想要过得快乐，那就要学会随和。幸福就是一种愉快的心理状态，受得了折磨，守得住底线，一切都会证明生活不会抛弃你，命运不会舍弃你。人生不可能一尘不染，没有一点杂质，只是面对瑕疵，我们该挑剔还是该释怀。我是小青，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气，只因脚步匆忙才忽略了最近的幸福。而人最大的遗憾是，当走了太远，终于醒悟到该珍惜那一切时，却发现一切已不是当初的样子。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心中曾向往的远方，让心回到本初，把每一个现在当成一个新的开始，做好现在的工作，过好现在的生活，珍视拥有的一切，此时此刻才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有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如胶似漆，但到最后就越来越淡，老眼纷飞。而有些人就是慢热的，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就对你越好。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而爱你到最后的人才是想陪着你。

只有爱过、痛过、走过、路过，你才会渐渐懂得，爱情终究是一种缘分，经营不来，我们唯一可以经营的只有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久了会越来越挑剔，因为对自己太过依赖，所以合得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很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的人，其实都是单身太久，找不到彼此依赖的那种感觉。仔细想一想，太过独立也是一种病吧。

就算忙碌，就算焦虑，也要在空闲之余说上一声我想你。就算疲惫，就算郁闷，也要在临睡的时候道一声晚安。就算生气，就算吵架，也要在第二天晨光依稀的早上眯眼微笑。就算无趣，就算平淡，也要把最真挚的自己留给对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幸福在每一个人的左右，许多人偏偏抬头问苍天，生活的幸福从来就不是一种固执的孤独，它来自于对生活理解的智慧和融合。生活也从来不排斥跌倒，只要内心没有崩溃，人生何言成败？内心的坚定才是生命的方向和光明。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十二集。
11: 阿兵，是俺错了，俺看错了，那两只狗都是母狗，都是母狗。
12: 阿兵这才安静下来。安在天望了望铁院长，
13: 来，阿炳啊，你累了吧？咱们呢先回房休息，马上就要吃中午饭了。
12: 阿炳听话的点点头，随安在天出去了。铁院长不甘心地对周所长说，
14: 走，去看看你的狗，这到底是公还是母。
12: 周所长不服气地向外走，
11: 肯定是公的，那只小狗从去年生下来就一直在这儿，雌雄我还不分。
12: 众人跟了出来，一起去看那两只狗。周所长看了一眼，顿时愣了，
15: 天呀，我老天爷，他说对了，
14: 怎么回事？
15: 这只小狗不是俺们招待所的，是食堂的。我们的小狗不在这儿啊。
14: 这小狗也是老母狗生的？
15: 对，一窝生了俩，一公一母。我们那只是公的，食堂那只是母的。
12: 华主任听罢笑了。
16: 这小母狗连老母狗都不认了，敢跟老娘打架？
12: 铁院长也笑着附和了一句，
14: 也算是个不孝之子啊。
12: 众人都笑了。安在天送完阿炳出来，来到院里，见大家都看着他，不觉有些纳闷。
15: 大家这是怎么了？
12: 铁院长走过去夸赞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14: 看来你的确给我带回来一个活宝。他说对了，那只小狗就是母的。
12: 华主任用命令的口气吩咐周所长，
16: 按干部的待遇安排好阿炳的吃住。
12: 铁院长又嘱咐安在天，
14: 啊，给他找一副好看的墨镜戴上。
10: 是，
12: 安在天最快的回答。铁院长和华主任转身往回走去。
14: 大姐啊，你有什么感觉？
16: 你是说阿炳？他是个挺奇怪的人。
14: 怪不怪跟我们没关系，这能不能干事跟我们就有关系了。
16: 应该有可能，但是也难说呀。
12: 铁院长看了看华主任，
14: 要不咱们测试他一下，行就留下，不行就赶紧送回去。这现在啊，701成了一个竞技场，上面单位、兄弟单位，哪个单位来的人都有。下星期总部又要下来领导，如果大家都知道了，我们万水千山弄了这么个人回来，又不能干活，不能干出点绝活，我看人家不是要说他是傻子，而是要说我们是傻子了。安在天千辛万苦带回来的人，可别成为701的一个笑话呀。
12: 华主任点点头。
16: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14: 啊，那好，我一会儿就通知安在天。还有，我在想，第一，他还不能住在招待所，那里太招眼，没两天别人都知道了。第二，我们必须尽快有个方案，看他有没有可能搞侦听。他听力出奇，这一点看来不用怀疑，关键是要看他有没有可能为我们干活，成为一个出色的侦听员。
16: 哎，要不让阿炳住在培训中心，那儿的人少，可以避开大家的耳目。
12: 华主任说完，用征询的目光看着铁院长。铁院长点了点头。培训中心是一个独立的院子，也是平房，有一个门卫是个半大老头，穿一套不带领章帽徽的军服，他的一只脚是跛的，行动缓慢，所以敲了半天门他才把门打开。因为开门的时间长，当铁院长和华主任进了院子，培训中心的王副主任已经从办公室一路小跑着过来了。
14: 啊，他是这儿的副主任王斌，培训中心嘛，暂时没有配主任。
12: 铁院长给华主任介绍，华主任握住王斌的手。
16: 我看你年纪不大嘛。
12: 王斌一个立正，回答道：“
10: 报告首长，我今年32了。”
16: 哦，不错，年轻有为呀。
12: 王斌带路。铁院长和华主任跟着他往办公室走去。
14: 你这边应该有空房间吧？
10: 有，
14: 我要安排一个人住。
10: 现在我们这儿没什么培训任务，有许多空房子可以住。
12: 铁院长听了，得意地望着华主任。
14: 那个周所长是个猪脑筋，哎，这不是有房间吗？还假惺惺地说自己要住树上，哼，弄得我好像是个军阀。
16: 哎，对了，这条件怎么样？有室内的厕所吗？
10: 这厕所可能都在外面。
14: 那就先给我找个房间看看。
12: 铁院长说完，转向华主任。
14: 啊，华主任，你不是要测试他吗？那里啊，有刚好有试听室，到时候都在一起了。
16: 好。
14: 啊，王斌，靠着厕所腾出一个房间，一个人住，马上落实下去。
10: 是。
16: 安排一个心细的人，这瞎子的脾气可不大好啊，对他要小心一些，不能招惹他。
10: 是。
12: 此时 回办公室的安在天正路过警卫连的门口。

0: 恰好碰见金鲁生带人出来。
1: 哎，老金呐、啊，你怎么也不睡一会儿啊？
2: 你也没睡。
1: 有阿炳，我能睡吗？
2: 有特务，我能睡吗？
1: 怎么，又有特务？
2: 敌人真是要布一张天网了，不光想弄瞎701，还要让701的人死无葬身之地。
0: 金鲁生说着，脸上露出一副难看的神情。在他身后，跟着几个穿着便衣的保卫人员，他们显然已经有了准备，只等待金鲁生的命令。
2: 出发！
0: 金鲁生一挥手，几个人迅速地向外奔去。
1: 怎么有行动？
0: 金鲁生抬了抬手，算作回答，紧跟着他们迅速离去了。安在天望着远去的保卫人员，轻轻地叹了口气。

0: 哎呀，怎么才来？是不是铁头又留你汇报工作呢？
1: 没有。和丁仪的热情相比，安在天在他面前的话不多，声音也是平平的，那恰是子女对父母常有的一种疏远和平淡。
0: 那你怎么才来呀？
1: 丁仪忍不住又问。
2: 我先回了一趟宿舍。
0: 你别收拾屋子，你也收拾不好，等我抽空过去啊。哎呀，真是的，这明明成了家，还像个单身汉一样。哎呀，
1: 丁仪说着叹了口气。安在天不好意思地望着丁仪。
2: 丁仪，真不好意思，我去了趟上海，什么都没给你带。
0: 带什么嘛，你那么忙。
1: 丁仪拉安在天坐下。
0: 哎，小家伙长高了吧？照片带回来了吗？
2: 哦，我都没回家。
0: 哎呀，你也真是，这到了上海还不回家看看，再忙也不至于啊。
2: 不是忙，是不敢。
0: 听说你们这次被特务盯梢了。
2: 对呀，所以这次回家不安全，再说咱们领导也没批准呢。
0: 那你为什么不打报告申请呢？
2: 走得太急了，就是打了报告没准也批不下来。
0: 哎呀，那我可以去帮你跟铁头闹啊。哎，
2: 别，其实啊，我在车里都看见他们过马路了。那小家伙长高了，走路走得也很好了，长得是越来越像我小的时候了。
1: 安在天说到这里，眼里露出无限的柔情。
0: 那说话了吗？
1: 丁仪赶紧追问。安在天的眼圈有些红，他摇了摇头。
0: 你这算什么呀？三过家门不入，可这都碰上了呀。
2: 小雨一个人带着孩子。
1: 看到安在天一副伤心的样子，丁仪的眼圈也红了。安在天干脆把头埋进膝盖里，这个时候的他像个孩子。
2: 小雨又要带孩子又要工作，他比我小几岁，可是看上去比我老多了。
0: 唉，女人生孩子都会老的。
1: 丁仪叹了口气。安在天长长地叹了口气。
2: 丁仪啊，我常常后悔要这个儿子，不是我不喜欢他不爱他，可是作为他的父亲，儿子生儿子长我都没在身边。小雨生儿子的时候难产，差点把命给丢了，可是那会儿我正在南京，解放军正百万雄师过大江呢，家里发生的事儿我都不知道。
1: 丁仪叹了口气安慰他。
0: 已经回来了，想也没用了。我听铁头说啊，这老李要调回总部做一把手。
2: 老李是谁啊？
0: 哦，他是你父母和我们的老战友，就是啊把你托付给我们的那个人，算是你舅舅吧。啊，当然是假舅。当年啊，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都叫他大白兔，他公开的名字叫罗晋。
1: 安在天好奇地抬起头。
2: 哎，那丁仪，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有没有代号啊？
0: 当然有，那时啊我们这个小组一共12个人，就按照12属相分别起了代号， 你母亲叫公牛。
2: 那我父亲呢？
0: 他呀，叫毒蛇。
2: 毒蛇。
1: 安在天轻声地念着。
2: 哎，丁仪啊，为什么在我党和国民党的历史档案里都有我父亲的名字？为什么你告诉我，我父亲跟我母亲很相爱，但是在南京烈士纪念馆里，我母亲的名字却和另外一位同志并列在一起，被称为夫妻呢？
1: 丁仪没有回答，默默地站了起来，到一边去了。电话铃响了，丁仪接起电话。
0: 安儿，找你的。
1: 安在天接过来听，什么都没问就放下了电话。
0: 这就走啊？
2: 啊。
0: 哎呀，吃完饭再走。
2: 不用了，我吃剩的半碗饭给我留着。
1: 安在天说完，急急忙忙地跑了。那天和安在天一样没吃完饭的人还有门卫蔡大爷，他带着金鲁生他们抓特务去了，却再也没有回来。蔡大爷牺牲了，但外人还以为是因为他老了，一不留神掉进河里淹死了。单位公开也是这么说的，其实他是一名1938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阿炳的房间里此时站满了人，有王斌、小胖子、周所长等。周所长一手拎着阿炳的包裹，一手拿着一副墨镜，小胖子手上抱着收音机。王斌站在阿炳的床边试图叫他起来，阿炳就是赖着不起，还不停地抗议着：
3: 我不走，我要见安同志，安同志不来我就不走。
1: 外面传来了喊声：
4: 安同志来了。
1: 果然，安在天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大家见了如获救星。
5: 安副处长，你总算来了。
1: 阿炳闻声冲了过来，一头扎进安在天的怀里。
3: 安同志，他们要我走，没你我不走的，他们会卖了我的。
1: 安在天抱着他，像抱着一个孩子。
2: 没事儿，没事儿，阿炳啊，没事儿。
1: 可阿炳还是哭着，眼泪鼻涕都蹭在了安在天的衣服上。安在天问他：
2: 阿炳啊，怎么回事啊？
3: 他们要带我走，他们要带我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你也都没有去过。
2: 啊，去哪儿啊？
1: 王斌告诉安在天：
6: 铁院长给他安排了新地方，在我们培训中心。可他就是不去，非要见你，还怕我们。
1: 安在天预感到接下来可能是一句不好听的话，于是连忙示意王斌住口，转过来哄着阿炳说：
2: 啊，我知道，阿炳啊是在等我，阿炳这是要我跟他一块儿去，是不是？
1: 阿炳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急忙点头：
3: 嗯。
1: 安在天问王斌：
2: 那边有房间吗？
6: 新腾出来的，都收拾完了，条件呢也比这边好些。
2: 阿炳，听见没有，那边条件比这边还好呢，我们去那边住好不好？
3: 我听你的。
1: 阿炳顺从地拉着安在天的手：
2: 好，那我们走。
1: 王斌和安在天一起扶着阿炳向新居走去。此时的阿炳戴着墨镜，昂首挺胸，有两个人扶着，看上去像个尊贵的首长。房间已经布置妥当，虽然简朴，但是清爽、整洁、宽敞，有一股清新的味道。还有一对又老又笨的沙发，也是照顾阿炳特备的。

0: 门口升起了只煤炉子，正在烧开水。安在天看着这房间，喜出望外。
1: 嘿，这个可比招待所强多了。阿炳啊，这是你的新房间，来，过来，你坐这儿。
0: 阿炳坐在沙发上，忽然像被弹了一下，立刻又站了起来。安在天看着他笑了。
1: 没事儿，阿炳啊，这是沙发，这沙发呢跟板凳一样，不过呢它比板凳还软和，你喜欢吗？
0: 阿炳重又坐下，问安在天：“
2: 你喜欢吗？”“
1: 我喜欢呢，很好啊。”“
2: 很好的，我也喜欢。”
0: 阿炳跟着回答。
3: 阿炳，厕所就在隔壁，很方便的。
2: 谢谢你，王同志。
0: 阿炳很有礼貌地说。王斌笑了：“
3: 不用谢，不用谢，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王斌说完，转头对安在天说：“
3: 我还安排了一个人，就是你刚才见的那个小胖子，他会照看好阿炳的，你放心好了。”“
1: 他姓什么？”“
3: 他姓冯，叫冯小军。”“
1: 哦，多大了？”“
3: 19岁了。”“
1: 是你的人吗？”
0: 安在天见王斌点了头，又问：“
1: 那他以前是干什么的？”“
3: 在食堂做临时工，他爹是个食堂的厨子，家在农村，需要个下手摘菜淘米的，就把他喊来了。”
0: 二人正说着，金鲁生走了进来。安在天吃惊地看着他：“
1: 哟，老金呐，这么快，也就一顿饭功夫？”“
4: 一顿饭的功夫，一场仗已经打完了。”“
1: 哦，是吗？那你来这里是？”“
4: 我来带走冯小军。”
0: 王斌一听急了：“
3: 怎么了？你为什么要带走冯小军？”“
4: 例行公事，要对接近701特殊人物的人，我都要进行调查和询问。阿兵是安副处长提着脑袋给带过来的，我不能让他到了家再出事儿。”
0: 正说着，小胖子带着东西进来了，还没等他打招呼，就被金鲁生拉住了胳膊：“
4: 跟我走。”
0: 小胖子的脸都白了，惊愕地看着王斌：“
5: 我去哪儿啊？”“
3: 金处长，你不能谁都怀疑啊，小胖子要是坏人，他早在食堂大锅里给大伙下毒了。”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

1: 第十三集。二人正说着，金鲁生走了进来，安在天吃惊地看着他。
2: 哟，老金呐，这么快，也就一顿饭功夫？
3: 一顿饭的功夫，
2: 一场仗已经打完了。哦，是吗？那你来这里是？
1: 我来带走冯小军。
0: 王斌一听急了，怎么了？你为什么要带走冯小军？
2: 例行公事，要对接近701特殊人物的人，我都要进行调查和询问。
1: 阿兵是安副处长提着脑袋带回来的人，
2: 我不能让他到了家再出事。正说着，小胖子带着东西进来了，还没等他打招呼，就被金鲁生拉住了胳膊。
1: 跟我走。小胖子的脸都白了，惊愕地看着王斌。我去哪儿啊？
2: 金处长，你不能谁都怀疑啊！小胖子要是坏人，他早在食堂大锅里给大伙下毒了。
3: 我谁都怀疑，包括你。还有，
1: 金鲁生说着，看向了安在天，又把话咽了回去。
2: 你？
1: 王斌气得把脸扭向了一边。
2: 金鲁生带着小胖子走了，到门口时，他转回头告诉安在天：“就在这一顿饭的功夫，蔡大爷死了。”安在天听了，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1: 视听室是监听员训练和考核的地方，这会儿里面有四个人在忙着，其中有钟处长、陈科长，还有两位是教员。20部录放机被放在课桌上，他们在调试音量，教室里因此充满了电波声。那个时代的录放机外观和当时的电唱机有相似之处，磁带也不是今天的方形盒带，
2: 而是圆形的，像个大盘子似的。
1: 安在天走进来，吃惊地望着他们。
2: 哎，这是干什么？哦，准备给阿炳测试听力，铁院长吩咐的。
1: 钟处长一边调试着录放机，一边回答：“
3: 什么测试啊？”安在天不解地问。钟处长指着教员手中的磁带：“啊。”
2: 就测这个，听信号，准备了20个信号，专项听力测试。
3: 安在天一下子紧张起来。哎，这怎么行啊？怎么不行？就是不行。电波是什么，他都没有见过。阿炳会知道什么是摩尔斯电码吗？
1: 钟处长笑了。
2: <笑>我听说他上午把那两只狗的公母都听出来了。
1: 那这两只狗他也没见过吧？这怎么能一样呢？狗叫声他听过，他生在农村，是听着狗叫声长大的，他熟悉。在乌镇的很多夜晚，就是从变化了的狗叫声中来破解流贼入村的秘密。但电波这玩意儿对他来讲，那纯属天外之音，世外之物啊！
3: 安在天大声地申辩着：“
2: 啊，是，不完全相同。”
3: 但大同小异吧，反正考的都是一个人的听力。但是没有这种考法的，就打一个比方说。
2: 哎呀，行了，就是测试一下，又不是要干什么。再说他听其他东西有什么用？最后还不是要听这个？
1: 安在天想了想，坚决地说：“
2: 不行，这绝对不行。” 在屋里正忙着的陈科长本来想过来跟安在天打个招呼，见安在天如此激动，又退了回去。安在天控制了一下情绪：“你们这也太急了吧？怎么都应该让阿炳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他不是个正常的人，他从来都没有走出过乌镇呢。我担心弄不好会伤害了他。” 他对自己的听力一向信心十足，这万一要是考不好，这份信心丢了。

0: 那就麻烦了。
1: 钟处长想了想，
2: 也是，主家生饭就难吃了，要不你再去请示一下铁院长。
1: 安在天点点头，跑了出去。
3: 铁院长，我觉得现在还不能测试阿炳。
4: 为什么？
1: 安在天刚想说话，被铁院长制止了。
4: 你不用回答我，我就问你，你是把他当什么人带回来的？仅仅是一个听力比常人渐长，将来有可能培养成一个普通的侦听员吗？不是，你是把他当作一个天才，一个艺人带回来的。我们也是这样翘首以盼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要他干什么呀？我这里有几百个侦听员，这不缺胳膊也不少腿，也不必飞出靠近厕所的房间，我也用不着拿我安儿的生命去做赌注，借了上海那么多条枪才把他带回701来。
1: 铁院长态度严肃，安在天不再说话了。
4: 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我们的方式了解他，判断他，看他是不是一个艺人，一个在听力上有奇才的艺人。如果是艺人，这种测试不会难倒他的，如果难倒了，就说明他不是。
1: 安在天没等他说完，拔腿就跑了出去。对一个非常人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由种种非同寻常的，在你眼里不可理喻的奇情怪状组成的。你担心他们某一件怪异事做不下来，就好比穷人担心富人买不下一件昂贵之物，本身就是杞人忧天。此刻安在天盼着自己对阿炳就是杞人忧天。阿炳的房间里，阿炳把收音机放在床上，正不停地调着台。安在天进来后什么也没说，他拿过阿炳手里的收音机在不停地调台。这是一部中波收音机，但有时在收听广播时偶尔也会听到一些电波声。安在天现在就希望能够找到一点电波声，以便好跟阿炳做解释，但是转了一大圈也没有。安在天停下了手。
3: 阿炳啊，你每天都听收音机，有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滴答滴滴答。
5: 听到过。
3: 你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吗？
5: 不知道。
3: 啊，那么你听说过发电报的事情吗？
5: 听说过，去年端午节关林的老祖父死了，关林他爹就给在北京的儿子拍电报，关林的弟弟就回来了。
3: 对对对。哎，你知道吗阿炳，这就是发电报的声音，滴答滴答。哎，这个电报啊不是嘴上说的，是机器里发出来的。你知道吗，在北京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们在这儿能收听得到。同时呢，北京发出的电报声，如果我们换一部好一点的收音机，照样也可以听到。
1: 阿炳似懂非懂地听着。安在天擦了把汗，一滴汗珠落在了阿炳的手上。阿炳起身用袖子想去给安在天擦汗，可是安在天比他高，他不得不笨拙地踮起了脚尖。安在天

0: 只好蹲下了身子。钟处长走了进来，见安在天正满头大汗地给阿炳做讲解，便附在安在天的耳边，轻轻地说：“
1: 你呀，这是临时抱佛脚。”阿炳却一下子听见了：“我妈说了，抱了佛的脚会有福。”
0: 钟处长听见笑了，别人的眼睛是雪亮的，我看我们阿炳的耳朵啊，比雪还亮，没有任何风吹草动能逃得过我们阿炳的耳朵。阿炳听着，得意的笑了。安在天感动的看着钟处长，紧紧的握了一下他的手。走吧，领导们都到了。
2: 哎，你先去吧。
3: 我带阿炳一块儿过来。钟处长点点头，走了出去。安在天心事重重地对阿炳说：“阿炳啊，一会儿呢，就有人要过来，来考考你的耳朵。考什么？就是刚刚我跟你说的电报声，滴滴答答的声音。怎么考？”这么跟你说吧，阿炳，如果你面前有20个人，他们的年龄啊，还有口音呢，基本上是相同的。比如说呢，都是大人，都是同一个村子里的人。先让你三爸，让他随便跟你说几句话，然后呢，再让这20个人啊，也包括你三爸，依次的跟你说话。我想。
1: 你一定能从这一大堆口音中把你三爸找出来吧？那是一定的，三爸跟多少人在一起，我都能听出他来。
3: 安在天点点头，却苦笑了。但是呢，今天让你听的，并不是你三爸。是谁都一样，只要他跟我说一句话，我就知道是谁了。那如果…… 这20个人现在变成另外一种声音，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滴滴答答的那种声音，你看，行吗？阿炳没有回答。我想你一定行。我听你的，你说行就行。那阿炳，那他们今天呢，就会这么考你，有20个大同小异的。 滴滴答答的电波声，他们会先让你听一下，然后呢，就会让你找出哪个是哪个。你呀，可一定要找出来啊！
0: 好的，我听你的。那，我们准备走吧。来，我给你带上烟、茶杯。你还需要什么吗？
1: 有香烟就可以了。
0: 此刻。
4: 钟处长已经走进视听室，铁院长转头对大家：“我们也不用说什么，只用耳，不用嘴，大家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好。测试工作由安副处长负责。”
0: 众人陆续坐了下来，安安静静地等待着。安在天扶着阿炳出来了，阳光下，阿炳戴着墨镜，拄着拐杖。
1: 蹒跚地走着，一直在注意感受外边的阿炳突然说：“安同志，窗户上爬着一个东西。”安
3: 在天转过脸，看了看，哦，啊，我看到了，那是一只蜘蛛。蜘蛛长什么样？啊，蜘蛛啊，它长得很难看。
1: 不过，
3: 他却是一个好猎手。你看，他静静地等在那里，就等待着猎物的到来。阿炳新奇地听着。
1: 安同志，我可以摸一下吗？
3: 可以啊。安在天扶阿炳来到窗前，将他的手送到蜘蛛的身上。你看。 这个是他的肚子，这是他的脚。阿炳啊， 我相信有一天你也会像这蜘蛛一样成为一个好猎手的。
0: 视听室里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前面四排桌子上都放着录放机，一排五部，每排各有一人负责，分别是陈科长和其他几名教员。有一名女的叫杨红英，领导们都坐在后排，每个人前面放有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水。安在天像对一位年迈大师一样将阿炳扶上讲台坐下，而后才走下讲台问坐在第一排的陈科长，
3: 今天的信号的同意度是多少？
1: 是1:9。
3: 1:9，太小了吧。
1: 是铁院长定的，
0: 陈科长回答。安在天不易察觉地倒吸了一口冷气，返回讲台跟阿炳耳语着。此时铁院长等人正默默地坐在那里，没有人说话，拿茶杯也是轻轻地拿，轻轻地放。讲台也和往常不太一样，讲台撤下了，代替的是一只茶几，上面有烟缸和茶杯。阿炳正襟危坐在沙发上，安在天站在他的身后。室内静得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安在天的手心里微微地渗出了汗。铁院长眼皮一抬，安在天会意，于是走下了讲台，也许是为掩饰自己的紧张，他轻轻地咳了一下。陈科长递给安在天一盘磁带，安在天接了过去，又回身

0: 便塞到阿炳的手里。
1: 来，阿炳，哎，你摸摸。这个就是一盘磁带，这里面有一种声音，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种滴滴答答的声音，那种电波声。现在呢，我们一共有20盘像这样的磁带，那每一盘里呢，都有一种电波声，它们听上去好像都是一样的，其实呢，有非常细小的差别。那我们今天就要考你，就是要看呢，你能不能把这20种电波声用你的耳朵区别开来。
0: 阿炳和以前一样，一听要考他的耳朵就兴奋起来，立刻便跃跃欲试。
2: 我能的。
0: 安在天不放心，又俯下身去低声地说，
1: 阿炳啊，我跟你说，今天来了很多领导，现在呢都坐在下面看着你，你一定要好好考，为你争气，为你妈妈争气，我想你一定能够考好的。
0: 阿炳却旁若无人地大声喊道，
2: 我能考好，为我妈争气，为你争气。
0: 众人听到都愣了一下，而后又安静地看着讲台。安在天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紧张，他不怀疑阿炳耳朵的灵性，如果这是20个人在说话，哪怕他们说的是外国话，他都相信难不倒阿炳，因为再怎么样，外语总是人在说，是从人的嘴巴里发出来的声音，这里面自然有共性可循。可现在阿炳面对的是电波，对他来讲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所以对这场考试，安在天心里有太多的悲观。他看着一盘盘磁带，感觉比像看着一枚枚炸弹还要恐惧。也许对阿炳来说，他们就是一堆堆炸弹，要将他在听觉上的自信心全部摧毁掉。
1: 开始。
0: 发报的声音是录放机放出来的，以至于可以看到磁带在机器里转动的样子，同时听得见细微的转动声。陈科长一只手按在录放机的停止键上，随时准备停掉机器。安在天站在讲台下方，紧张地看着阿炳。此时阿炳吸着香烟，他吸烟的样子一如既往，吸得猛但动作谨慎，像烟是活物，弄不好会跑掉。其余的人都无声地看着他俩。大约10秒钟过去了，陈科长按下了停止键，电波声停了。
1: 阿炳啊，刚才放的呢是第1种电波，你听了10秒钟，怎么样，听清楚了吗？
2: 是的。
1: 嗯，现在你已经认识一个电波了，我们就叫它1号电波。记住啊，这是1号电波。当你再次听到它的时候啊，你要告诉我。
2: 是的。
0: 陈科长将1号电波的磁带标上1字，放在左边，右边是没放过的。安在天朝另一教员示意，那个人按下他所管的录放机的放音键。阿炳专注地听着，还是放了10秒钟，又停下了。安在天问阿炳，
1: 阿炳啊，这是不是1号？
3: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

0: 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当我们想象一个50岁女性的生活样貌，场景或许是这样的：帮忙料理家庭，照顾孙辈，忙碌到晚上得了闲，才能去公园跳跳广场舞。但在李东菊这里，妻子、母亲、祖母这些社会角色都得先放一放。她最愿意谈论的，也是她觉得自己最首要的身份，是个骑行者。这是位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女性，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又在下岗潮中从国企内退，后来丈夫外遇被迫离婚，患上抑郁症。在经历这一切后，52岁那年，她第一次选择了往后的人生要怎么过，骑车上路。她形容自己过去是依赖性极强的人，经济上依赖丈夫，生活上依赖儿子，从没离开过家乡郑州，更别提出国了。但改变就在行动中一点点发生了。此后的10年间，靠着退休金和打零工攒下的钱，他骑过3个大洲、15个国家、数以百计座城市，拍下了17万张照片。李东菊否认自己是一个出逃的女性，有时上路并不为了逃离什么，而是为了求生，为了在旧有的人生秩序崩塌后重新活过。她和其他所有女性出走的故事一样，昭示了一种十分坚韧的力量，年过半百独自一人，也仍有建立起新生活的可能。这一刻她就要上路去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

李东却没想过自己会骑着山地车去到那么多地方。最开始他甚至没想过自己还能进行骑行这项运动，毕竟他已经不再年轻了。可看到大街上身着全套装备飞驰而过的骑行队，他还是艳羡不已。那是种很朴素的感情，就只是觉得好帅好神气。实现这种渴望的第一步是买了个骑行头盔，装备中最便宜的一项，自己在家带着过过瘾。邻居家的大姐见了觉得好笑，哪有人在院里浇花还戴头盔呢？最后是儿子看不过去，给他买了辆车，吉安特折叠山地车，1100元，也是较为低廉的一档。那是2014年，李东菊52岁，他的人生以收到这份礼物为分界点，往后全是冒险和奇遇。启程经历了不少坎坷，他先是骑着车在市里乱逛，从西边骑到东边，想借此结识些亲友，希望能带带他。终于有一天，路上的人同他攀谈起来，说自己所在的骑行队正准备骑去青岛。机会来了，李东菊找到队长，却被严厉地回绝，什么人都想加入就加入吗？他其实理解队长的考虑，自己没有经验，也从没跟着骑行队训练过，年纪还大，被拒绝不是什么太意外的事。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试图加入另一支往成都去的队伍，这次被拒绝的原因是装备不行，队里其他人的车少说也得4000-5000元，李东菊1000多的车骑长途根本不行。好不容易积攒起的勇气好像到这儿就消耗殆尽了，他不再在线下寻找，转向了互联网。因为你心里喜欢这，你又不敢说，说了还老被拒绝。他加入了一些骑友组建的 QQ 群，不多时和一男一女两位网友约好骑行东南亚。出发的那天是2014年11月8号，李东菊坐火车到南宁同他们会合，然后一起坐到越南河内。在此之前，他连郑州都没离开过，除了提前在淘宝上花1000多元办好4国签证，毫无准备。连越南盾都是同车厢的中国同胞见状帮忙换的，虽然稀里糊涂的，但好歹是迈出了第一步。三人在衣食住行的花费上各自有不同的标准，加上他年纪大骑得慢，分歧一天比一天多。同行了一个星期后，在一个即将入住旅店的晚上，同行的人指着门口对他说，你滚吧。滚去哪儿呢？握在手里是不仅有通话功能的老年手机，连网都上不了。情急之下，李东菊拿着50000越南盾向旅店老板连笔带话，请求他帮忙打给同在越南的一位名叫旅行者的网友，网友赶来把他安顿好，几天后联系人将他送回了国内。第一次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4国里只到了越南，景点也没去几个，从出发到灰溜溜的离开不过10天，但李东菊还是觉得上路的滋味好极了，试过一次就不想停下来。于是他又出发了，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他换上智能手机，学习怎么移动上网，把自己盯在电脑前，一天10几个小时的阅读别人总结的经验和攻略，笔记写了几本子，找不到靠谱的队友就独自出行，也不再好高骛远，从国内的城市开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意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李东菊的骑行故事。儿子怕他孤单，送给他一只小狗，棕色的卷毛泰迪。儿媳妇起名叫西丽，他把西丽抱进车筐里，一人一车一狗，先是去了三亚，后又从西藏骑去青海，一路骑到新疆。2015年一整年，李东菊骑行了中国大大小小20多座城市。到了2016年，出国的心再次蠢蠢欲动，他在斯里兰卡和俄罗斯各待了一个月，接着又一次向东南亚进发了。旅途的终点是欧洲和大洋洲。2019年上半年，李东菊花2个多月游览了欧洲6国，年终回到家，又立刻开始筹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旅行，直到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这才宣告结束。骑行的过程其实没有太多浪漫化的想象，他需要规划好一天骑行的距离，机械性的反复踩动自行车脚蹬，骑到目的地了才能休息。欧洲的住宿费高昂，为了节省花销多去几个地方，他便自己搭帐篷过夜，正规露营地要交不少钱。

他甚至去墓地睡了几晚。危险也总在发生，他在柬埔寨住进一家窗户被剪开一道长方形口子，房间里又有好几处摄像头的旅社，心里觉得不对劲儿，给大使馆打了电话，才知道这是黑店，连夜冒着雷雨逃了出去。离险境更近的一次是在澳洲的某个晚上，他找不到合适的露营地，无奈睡在一间小学校园里，那是他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之一。通常情况下，他都会把帐篷搭在开阔的地方，但就那一晚，兴许是太累了，他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拿出睡袋就在小树林里睡下。迷迷糊糊中，他被灯光和人声唤醒，睁开眼才发现不远处有一群小偷正在作案。李东菊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也觉得后怕，还好是睡在了隐蔽的小树林里。说起这些故事，他语速飞快，话又多又密，一股脑地倾泻出来，仿佛在心里排演了几百遍。李东菊珍视他们，那几乎是他人生中最自由的时刻。

李东炬人生的前一半和大多数出生在这个年代的女性没什么两样。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1976年高中一毕业就上山下乡，被分配去农场。上山下乡运动1977年就正式结束了，她几乎是最后一批。因为身体不好，在炊事班干了4年，从农场回到城市后赶上工厂招工，又立刻到纺织厂做起了编麻袋的女工。她爱钻研，织麻袋的麻条有粗有细，她每天都提早1个多小时上班，仔仔细细地挑拣开，手也快，厂里其他3、4个人才能打一台车，而她自己就能打一台，产量时常是别人的2倍。那时她评选过厂里的模范标兵，工资每月能有100多元，同期的丈夫也不过只拿20多元。后来儿子出生了，丈夫开始频繁出差，家里谁来料理成了问题。纺织厂3班倒，工作强度高，为了照顾家庭，她换了份清闲的差事，调到汽车制造厂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时间迈向新世纪，劳动制度改革，铁饭碗被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是下岗潮，李东炬也没成为其中的例外。44岁那年，她正式从企业内退，失去了工作。与此同时，丈夫的事业却蒸蒸日上，升职为中层领导。在她下岗的第4年，丈夫外遇，出轨对象是隔壁办公室的年轻女员工。直到出轨对象给李东炬打来电话，她才知道这码事儿。丈夫提出要离婚，房子归李东菊，自己把钱带走。她气急了，说人都没了，要什么钱和房子。丈夫顺势问她，那你敢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吗？那会儿李东菊是真的不相信他们会离婚，因为那个女的她自己也有家庭，我想我们也不至于走到离婚。于是说着为什么不敢，就签下了字，按照协议上写的自己什么也不要。结果丈夫转头也签了字，她真的落了个一无所有的结局。尽管受到了许多伤害，李东菊还是不愿意说前夫的不是，甚至回忆起他的好来。人长得帅，体贴又细心，像白马王子一样。他们在下乡的农场相识，她仍记得初见时的场景，她保管物资，而自己作为炊事班的成员，常常去他那儿领面，他低头时眼睫毛又长又卷。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

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骑行达人李东菊的经历。

离婚后的三四年，李东菊始终无法接受这件事，觉得天都塌了。在他原有的观念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算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那也是可以解决的。可离婚又是怎么回事？自己又怎么像忽然傻了一样，钱和房子全不要了呢？他很难描述那种感受，觉得愤怒，又觉得伤心和茫然。那段时间，他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吃安眠药也没有用，常常半夜把儿子喊起来陪自己说话。白天见着个人说不过两句，就又开始诉说自己的不幸，像祥林嫂一样。时间一长，身边的人都躲着他。儿子见他眼睛都直了，把他带去医院精神科，确诊了抑郁症。医生给他开了一大包药，靠着这些药，李东菊起码能吃能睡了，又靠着玩电脑游戏麻痹自己。他把注意力全转移到虚拟农场里的花草动物上，倒不是真的有多好玩，只是一停下来，过往的种种烦心事就又会涌上来，折磨得他坐立难安。药的副作用大，对心脏不好，吃了一段时间，李东菊走在路上就感到一阵心悸，不受控制地摔倒在地，把牙都磕松了。经过这回，他擅自停了药，没停几天眼又直了，儿子赶紧送他回去复诊，医生说他的情况很严重，得终身服药。但最后他还是把药给停了，那是开始骑行一年多以后了。开始骑行后，他就逐渐减少药的剂量，直到2016年出国，他连药也忘记带，却没再发作过。李东菊想，是这个广大的世界安慰了他。从下乡到下岗再到离婚，李东菊半辈子随时代浪潮浮沉，被推着往前走，从没有自主选择这种事。那些年发生了什么，很多他已经想不起来，也不愿细想。从他52岁骑着折叠车上路开始，他才第一次做了一个遵从内心的决定，他要出发。

在离东莒结束旅途的半年多后，又有一个50多岁的女人从郑州出发了。后来我们都知道了，那是网名叫50岁阿姨自驾游的苏米。李东莒不想与之相提并论，她不痛恨家庭生活，没那么坚决，也不存在什么觉醒的时刻，他们的故事是不一样的。李东莒觉得离婚前的生活很幸福，丈夫是中层领导，所以即便自

那次体验并不美好，丈夫儿子体力比她好上太多，她刚追个不停地赶路，沿途的风景也无暇看。等回到家，连着好几天腰腿手腕哪儿哪儿都疼。她那时觉得骑车可真遭罪，又累又苦，连照片也没拍一张。直到2015年，她骑行青海湖，在她哐哐赶路赶得几近崩溃的时候，看见路边的草地上躺了好几个人，心里一动，干脆也躺下休息。一聊天才知道他们都是来徒步的。李东菊第一次知道还有徒步这样的旅行方式，纯靠走吗？那得多慢啊。可徒步者并不在乎速度的快慢，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李东菊被这个问题问到了，他恍然反应过来，自己是独行的人，快或者慢，什么时候停下拍照，可以全凭心意。他已经不再需要追赶谁了。从这一天开始，他才真正享受到骑行的乐趣，风景在路上。上路就得花钱，过去他对钱没概念，从没有攒钱的意识。从东南亚回国后，他本想立刻骑往西藏，去银行取钱，一看存折才170元，他不愿意再花儿子的钱。正巧看见骑友群里有家丽江的美容店正在招工，他干脆去了丽江开始打工生活。过程中受过不少委屈，同组的年轻人把活儿都推给他干，他躲到阁楼间大哭一场，心想自己这一把年纪为什么不在家享福呢，要在这儿自找苦吃。可哭完他又转念想，打工不是为了打工而打工，是为了攒钱旅行，我有种很舒服的感觉，又开开心心地拖地去了。在那儿做了3个多月清洁工作，每月工资1800都被他攒了下来，不仅实现了经济独立，临近过年他还邀请儿子一家到丽江玩，机票钱也是自己抢着付的。妈妈现在也有点钱了，孙子还在牙牙学语的阶段，见面就喊奶奶、灰鸡，李东菊笑得合不拢嘴。

退休金每月3000多，实在不够就去打几个月零工，靠着这些积攒，他再没花过别人一分钱。至于穷游的办法，多琢磨总是有的。在欧洲的时候，他总跟着本地老太太物色最便宜的超市，赶在超市关门前一秒用最低的价格买临期食物，半只烧鸡只要5欧元，他能吃2顿。他也感受到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被尊重。骑行澳洲时，他的车在托运过程中摔坏，修车修得他满身油污，进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买水，收银员收钱都是用夹子从他手中夹起，他也觉得自己邋遢难堪得不行。走出门却遇到一位开车经过的女士，同他打招呼，主动下车拥抱他。你觉得自己脏，但人家反倒觉得你是有故事的人。他还当了一回救火的英雄，骑过布里斯班时，他在服务区的一条小路上闻见烟味，下车往前走了100米，看见有黑烟升起。那段时间澳大利亚山火频发，他担心是火灾，赶忙往回骑喊人帮忙。路上遇到本地人，李东菊边比划边用谷歌翻译把他们带去一看，确实是着火，打电话叫来了警察。那几位本地人把事件和李东菊的照片发在脸书上，全城的人都认识他了，骑到哪儿都有人冲他喊 Hello， 给他加油。中途他的手机充电线接触不良，有对白人夫妇开车去到他骑行必经的路口，等了半天就为了给他一根充电线。他无法准确地说出经历这一切的心情，只是觉得好开心好自豪啊。回想上路的动机其实非常简单，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冲动，但改变会在行动中发生。在路上的经历就这样锤炼他的臂膀，拓展他的野心。如今他已经66岁了，年龄金钱依旧没法阻拦他。2023年，他开始在户外论坛上写游记。他在中原地区长大生活，50多年人生里很少见到大海。当斯里兰卡那一片碧蓝出现在他眼前时，他这样描述内心的震荡。我第一次看到像墨水一样深蓝深蓝的大海，那墨水般的海面，不夸张地讲，就像丝绸一样柔和，微荡着涟漪。一望无际的大海，只听到我们的船行驶的声音，除此以外一片静谧。2023年3月，李东菊开始了新的骑行之旅，从老家郑州骑行到了广西著名的长寿村巴马。他想先在这个风景宜人的村子里把身体调养好，再开启自己的环球骑行梦。我的梦想就是等我骑不动了，就把我在世界各地骑行的经历写成书，如果能出版获得稿费的话，我想把这些钱捐助给山区的孩子和孤寡老人，将这份正能量传递下去。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来自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1: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2: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3: 哎，老夏，自信点儿，爱情啊，不分年龄。
4: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

0: 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五集。
3: 不过崔凯的智商啊，当时还不及那个女孩呢。女孩带他去了他所有亲戚家，两个人对他所有的亲戚都非常好，吃的用的，主要啊是崔凯会来事儿，于是呢，女孩所有的长辈开始都帮他们说好话，但是就是再说好话，女孩妈也坚决不同意，坚持啊，女儿你一定得找个公务员。不过，女孩啊是个乖孩子，最后也不得不挥泪跟他诀别了。这交过好几个女朋友了。这个女朋友是他崔凯最花心思的，两个人向女方亲戚进攻，期望拿下女孩父母这座堡垒，可是事与愿违啊，崔凯啊用很长的时间都走不出心里的阴影喽。
2: 难道我自己真的就选错行了？老妈当初就跟我唠叨过无数次，说考个公务员吧，做律师或者老师都行，就不能做那些个自由职业，干那些吧竟不靠谱，这找媳妇也不好找。你现在竟被老妈给说中了。
3: 崔凯就开始在各大网站上转了，他就不信找不着另一半。家里的小狗豆豆跑到他身边，摇着尾巴在他身上蹭着，他知道这样又是想出去玩了。他用脚丫子安抚了一下豆豆，说道：
2: 豆豆乖啊，你老爸给你找老妈呢，你找不到老妈，你奶奶要杀北京来和我们算账喽。哎，去吧去吧，回屋自己睡觉去。
3: 豆豆很乖很懂事的回他自己的窝去了。崔凯一下子注册了好几个征婚网站，上传文字照片，找那不是太帅的照片传上去。他希望啊，上传点不好看的照片，是希望真见面以后能让女方有一个开盖有惊喜的感觉。忙活了一阵儿，崔凯误打误撞进了一个网站论坛，翻到一个帖子，说道啊，广场舞大妈们个个是宝。诶，他就很好奇啊，这心里想，这老太太怎么就成宝了呢？哼，好奇心害死人呢。看了这个帖子，崔凯是蠢蠢欲动，打算现在就试试去。可是怎么扎进他们的群体呢？崔凯下楼前那还特意照了照镜子，确定自己现在这形象那还算 OK， 这才下楼。他是一边下楼一边还想着刚才看到的帖子，说广场舞大妈是个宝的那个人说，通过跳广场舞的大妈，他找到了非常可爱的女朋友，那女朋友的妈妈就是广场舞大妈里的一员。然后他就倡导所有的男光棍们说，找对象就找广场舞大妈们吧，他们的资源那是一把一把的。崔凯兴奋了，看来啊，工作那不是生活的全部，当然了，找对象也不能算是生活的全部，现在两者是都不能少，那既然心动了就行动吧。开门的时候，豆豆显得非常高兴，尾巴不停地摇晃着，仰着小脸看着崔凯。崔凯本来呀，没想带他下去，但是你看他激动的小样，你只能带他下去了呀。崔凯带着豆豆朝小广场走过去了，广场外围有几个带孩子玩的妇女，队伍前面还有个小孩也在跟着跳， 气氛是相当的不错。崔凯也被凤凰传奇的曲子感染了，只想拉着豆豆一块儿跳。广场对面有好多树，崔凯把豆豆拴在树下，然后走到队伍最后面，也跟着跳起来了。嘿，你别说，要说这乐感呢，崔凯还真是挺强的。只要是按着广场舞大妈成套的准确无误的跟他们跳的一模一样，还真是得需要时间呢。队伍有队伍的整齐度，虽然曲子你是可以随意跳，但是既然加到队伍里，那就得仔细看他们怎么跳了。崔凯慢慢学着，旁边的大妈偶尔还提醒一下他的舞步。
4: 小伙子，你跳得不对，先出右脚。
2: 大妈，是这样跳吧？
4: 对了，年轻人学东西就是快。
5: 我说，楼下那帮人能小点声吗？那破音乐开这么大，你吵不吵得慌呀？
3: 大家一致扬脸往楼上看，静止了一小会儿。夏美英把音乐声调小了一点，旁边有个师傅在收废品，往车上一个个放着废铁的时候，窗口再次喊起来了：“
6: 破烂的卖，收电冰箱彩电，破烂的卖。”
5: 那个收废品那个，你干嘛呢？你给我小点声，睡觉呢，真是的，大白天的吵吵什么呀？
3: 收废品的师傅手里的废品再往车上放的时候，就轻手轻脚了。崔凯啊，能体会到睡觉被吵醒的滋味，可是你看看这群老太太和那个收废品的男人，真觉得他们其实也不容易。这一个是在健身，一个是为了生存。之前经过收废品那人的身边，崔凯也确实听到东西往车上扔的时候发出的尖利刺耳的声音。也许他在楼上睡觉的话，不会有这么多事儿吧，至少不会开窗户乱喊。他也不是想标榜自己，只是觉得大家其实都挺不容易的。比方他为了找个女朋友，现在开始潜入丈母娘的队伍里了，他容易吗？他这样问着自己，然后自己回答自己：哎呦，太不容易了，不积极不行了，这不积极老妈就要从东北杀到北京来了。散场的时候，崔凯身边的老大妈呀就拉着崔凯问他说道：
7: 小伙子，你妈妈也在这里吗？
2: 没有，我妈搁老家呢。
7: 嘿，很少有年轻人啊喜欢跟我们一起跳的，我儿子女儿才不跟我凑这份热闹呢，他们下饭店行，出去旅游行，就没有一个愿意和我们一起跳舞的。你呀，你妈妈可真是太幸福了。哎，要是你妈妈也在北京一起跳舞啊，那她一定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了。
2: 嘿，可拉倒吧，我一点都不幸福，大妈，我被我妈追的呀，那是团团转呢，你可不知道啊，她要我立刻找个女朋友，要不然她又来北京来亲自监督我相亲了。
7: 哎，小伙子，你别着急啊，虽然我家女儿已经嫁出去了，可是我亲戚家还有个女孩呢，我至少认识五六个未嫁的姑娘，回头啊，你给我张照片，我帮你物色几个。
2: 哎呀，那你这感情好，谢谢大妈了啊。
3: 这一下崔凯可真高兴了，想不到啊，之前在网上看的帖子在生活中还真派上了用场。看来啊，那个楼主还真是这样找着另一半的，经验之谈，经验之谈呐。回家的路上，崔凯是一阵的感慨。从此崔凯是只要有时间就混在广场舞大妈的队伍里，还真是看了好几张女孩的照片，只是都不太看好，也没什么眼缘。但是每次他都跟大妈说，这照片能不能先拿回去给自己父母参谋参谋，每次得到允许他就拿回家拍下来传给老妈看，或者干脆视频的时候就把照片对着摄像头让父母在电脑前看。他答应父母，自己除了把写作任务跟进以外，就是 一定用最短的时间给他们找着儿媳妇儿。这些

0: 照片就算自己没看上，老妈他们看上了那就行，大不了啊就跟他们说可以和其中的哪一个先处着，这样啊就阻挡了父母来北京的想法。这跳舞的次数多了，夏美英也认识了他，同在一个小区住，他也答应啊有机会一定给这个小伙子介绍一个。话说那边这儿啊是东北的一个小城伊通县，这里是四面环山，民风淳朴，老百姓们安居乐业，每个人都过着不紧不慢的日子。最近几年这小县城也规划得不错，红绿灯也和大城市一样堂而皇之地摆架在了各条主要路口上，老百姓开车骑车也得看红绿灯喽，改掉了以前的随心所欲。当然了，中国式过马路的人还是不少，很多人的从众心理还是比较强的。钱念珠骑着自行车到十字路口，绿灯亮了，他赶紧刹住车闸，却想不到他身后有几个人依然不管不顾地继续往前走着。钱念珠撇了下嘴，心说都有红绿灯了还管不住这些行人，素质啊素质啊，他是一边在心里念叨一边掉头找崔大新。刚才还紧紧跟在身边骑着自行车的男人，哎，怎么没了？再往后看呢，才发现那个男人在路边系鞋带呢。红灯他是可以等他，但是绿灯了，钱念珠只好往前骑，骑到路边等着崔大新，想不到身后又来了一个红灯。崔大新系好鞋带在对面等着红灯，还见货和钱念珠招下手，等到崔大新赶上来，钱念珠唠叨了一句，
1: 哎呀你这停下了你也不吱声，这要是一直绿灯我又不知道你停下了，那我不得骑老远了呀。
2: 哎呀老远我也能追上你，不信你就跑吧试试。
1: 哎呀你拉倒吧，又不是小年轻的，你叫啥劲儿啊，慢点骑啊。嗨，
2: 服软了吧，女人呢就是不要逞强。
1: 服你的软儿，你美去吧，你啥时候见过我服软啊。
2: 妈呀，就刚才刚才呀，你说哎你要慢点骑啊，你要一直快着骑，我倒还真想知道到底是你跑得快还是你家户主跑得快。
1: 户主快拉倒吧你，我就没见过谁家老爷们在自己媳妇儿面前非得争个高低的，你就非得表现出你有多强大你就厉害了。
2: 那咋的了，男人强大才能保护女人嘛，那男人那必须得强大。
0: 崔大新严肃地说道。钱念珠心底也在笑着，两个人前后相继退休了，在他的心里崔大新还是挺夫唱妇随的，虽然他的嘴上总是要强，可是他要做什么他男人都支持跳舞。

0: 唱歌、骑行，样样支持他。他男人能样样支持自己，自己也就在很多时候在说话的语气上软下来了，不像年轻的时候动不动就跟他顶嘴，凡事必须争个高低。钱念珠也见过那么多的女人跟自己男人嘴硬着，她觉得没必要，男人能事事宠自己，自己干嘛不对他好呢？强硬啊，没什么好处，尤其那种硬碰硬，伤的不仅仅是对方，其实也伤到自己呀。最后的结局，那就是两败俱伤。两个人呢，没买车，喜欢散步和骑自行车。如今小县城的车辆这几年骤然多了起来，好像车代表了一种身份，而有车一族拼的又是一个品牌。钱念珠有个同事攒钱买了辆车，这没买车还好，那同事自己说别人看不出来他到底有没有钱，这车一买回来，这女人的老公没接她几天就不来了，原因只有一个，他们平时要供房要养孩子，所以买的车才几万块钱，人家开的那都是四个圈的奥迪，他们的车放在那儿太掉价。没多久啊，这同事就不再让她老公来接她来了，嫌丢人呢，嫌车太便宜。当时钱念珠还安慰她呢，
1: 这车呀就是个代步的，你说你要有车呢，你就少走点道省时间，没车你就多走点道浪费点时间。其实你说这时间哪浪费了，多走点道哈，有益身心健康，要不我咋和我家那口子坚决绿色环保出行呢？走道骑车，晚上呀再和一些喜欢跳舞的老邻居们扎堆跳一个吉特吧，生活多快乐呀，你说有车有啥好的呀？
2: 哎，你说的也有道理。
0: 钱念珠一直不喜欢车，就算是喜欢呀，那也是喜欢自行车。可他听说远在北京的儿子崔凯买车了，他就跟自己男人不停地唠叨，
1: 你说这崔凯也是的，在北京还没有房子呢，咋就先买车了呢？不得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才能去享受别的呀，这孩子咋就变这么享受了呢？还主次不分。
3: 那你说那个话，那北京地界大，那有个车也是为了方便吧，哪像咱小县城啊，那十几分钟啊，从大东头走到大西头了。
1: 老头子，你说的也挺对哈，不过你说最近咋没听咱儿子跟咱们俩汇报那女朋友的事儿呢？哎，你说是不是又分手了？不对，
3: 说啥？
1: 呸呸呸！不可能，不能分手啊！
3: 哎，其实我也不知道，你得问他，那他又没单独跟我汇报过，那有啥事？那不是先跟你这。

0: 个当妈的说了，我的地位在咱家那是直线下降，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哎呀，不怪他，怪我这几天呀懒了，没积极的问他。这种事儿啊，你要不追他好，他根本就不着急。你说现在的小年轻那就知道同居，也不考虑考虑领个证结婚啥的，生孩子才是正经事儿。
0: 哎呦我的天哪，你就别乱说了行吧，那咱儿子又没说和女朋友同居。
1: 那不行，我还得问问他。
0: 哎呀你这人真是。
2: 钱念珠想到这儿就赶紧拨通了电话。北京一处单间阳台，崔凯啊正用一根竹签碰触着仙人球上的刺儿，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看上去那根竹签很硬，那尖利的刺也很硬。崔凯用手指点了下仙人掌上的刺，咧了下嘴，于是继续用竹签碰一个刺。阳光晒进来，偶尔一抬头嫌刺眼。阳台上没有其他的绿植，只有这一盆仙人球。崔凯不免对着仙人球说道，
3: 你说说你这仙人球，本以为你在电脑旁能防辐射，哎，你说我这眼睛这两天咋这么涩呢？你说说你也没派上啥用场啊，干脆吧，你就在阳台上进行光合作用吧哈，这阳光好，你好好反省反省，等你想明白了哈，我再把你放电脑旁边哈。哎妈，你咋谁打电话了呢？哎呀我不打电话不是我不想你们，哎呀实在是工作太忙，哎我先接个案子，我跟你讲啊，我正在创作呢，别的是啥事也顾不上啊。妈，
4: 不是儿子呀，你再忙再忙你也得跟妈汇报一下你这感情生活对不对？你说你上回给我看那照片哈，你说你俩要搞对象的那个，你俩现在咋样了？
2: 崔凯是搜肠刮肚的想了老半天，也没记起来到底是哪张照片上的美女让老妈心动了。自己到底跟她说过要和哪个相处啊？这本来是在视频上糊弄父母的，得现在呀给自己下了个套，自己钻进去了。东西南北那是找不着了，他呀只能支支吾吾地说道，
3: 那个呀。正处着呢，
4: 一定得好好处啊，儿子，说啥咱今年也得把这婚姻大事给他解决了，坚决不能再等了哈。
3: 哎
4: 你说咱这么大岁数了早就该结婚了，你也得抱儿子，老妈也得抱孙的呀。
3: 哎知道知道了，妈妈放心啊。
1: 嗯呐，还有哈，我找个时候哈我得亲自去看看你那女朋友，我得帮你好好的把把关。
3: 啥玩意儿？
1: 你啥啥呀？
4: 你不欢迎我呀？
3: 不，欢迎欢迎，能不欢迎我妈吗？
2: 这可把崔凯给吓坏了，他呀受不了每天老妈在身边这个磨叽呀，但关键的是那个女生她自己都不知道在哪儿呢，只要老妈一来那肯定露馅儿。哎呀，天很晚了，崔凯这才回来。当天呢还限行，只能坐公交车再倒地铁去了海淀。这一折腾就是一天，回来天都黑了，有点啊身心疲惫的感觉。书还没写完，电影大纲修改了无数次还是不能通过，这让他很挠头。这不去公司讨论电影去了，对方给了他一大堆意见，让他回来再修改。有音乐传过来，还是那个小广场，看着那边跳的热闹，崔凯是无比的羡慕。可他呀偶尔跳跳是行，可是要天天和大妈们在一起混那就有点过分了，人家大妈多大年纪了，退休了吧，有退休金吧，有医保吧，那自己有啥？32了，一个大妈就有他两个崔凯年龄大喽，甚至还比他两个崔凯还要大。他们退休了是有吃有喝，自己呢除了年龄比他们年轻点，另外在北京除了有辆车其他啥都没有，到现在连房子都还没混上呢，等到自己想买房的时候吧，得北京又开始限购了，每5年以上的社保买不了北京房。退一步的话，如果想扎根北京只能去周边城市买， 比如燕郊、大厂、香河或者三河。哦，听说保定也不错，不过那边价格看涨，听说首都一些机构要迁过去。崔凯也不知道真假，但是听说那边房价涨得飞快，让他这个小老百姓是情何以堪呢？当他和朋友们讨论这些的时候，只有一个字儿：如今这心里和眼前的北京交通，哼，那真是一模一样啊，就是一个字儿：堵。不过崔凯觉得这几天北京的天儿还是挺蓝的，心情按道理讲应该还是挺晴朗的，因为路上的车少啊，以前在北京哪儿见过这种状况。恍惚回到了乡下。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2: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13: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14: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12: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6: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六集。
3: 哎呀，这真是得益于北京这次开 APEC 大会吧。崔凯一边在心里嘀咕着，一边羡慕了下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径直回家。没办法，任务繁重，看来呀，找女朋友的事儿得往后拖拖喽。老妈再要什么照片，那就去网上下载一个，网上美女丑女那么多，随便找个糊弄她一下就是了。一想到这儿，心情无比的 OK， 回家奖励自己吃了好多好吃的，还让豆豆跟他一起享受了美食。电影大纲扔到一边，崔凯打开了电脑看电影，直看的是天昏地暗，不知时间，恨不得连自己身在何处都给忘了。他希望自己能在那些大片里找到些灵感，当然了，他也告诉自己，看片的时候把自己的任务丢一边去，想都别想，指不定哪个环节就能给他带来翻天覆地的灵感。当他找到了可以写作的契机，就立刻着手，新大纲一蹴而就，离天亮就没几个小时了，胡乱睡了个觉。一大早啊，豆豆就急躁地在他床边走来走去的，用身子蹭着垂下来的床单，那上面沾满了他的体毛，被崔凯发现后打了他几次，打得轻他不怕，依旧啊接着往上面蹭，其实啊就是蹭痒痒，要是崔凯在他身上摩挲他，他就乖乖的四脚朝天躺在地上。豆豆在床头叽叽地叫了几声，看叫不醒主人，只好又回窝趴着去了，呆呆地想着他的心事儿。他哪知道啊，崔凯在梦里被父母追得紧呢、啊、纵身跳进了海里，海水深不见底，很快崔凯就窒息了。他也就被这样的梦给惊醒了，一身的冷汗，睡那是睡不着了，躺一会儿再刷一会儿微信，看看朋友圈

0: 嘲笑着他的小狗，其实啊也是在自嘲。反正是找媳妇儿的事儿。自从加入广场舞大妈的队伍，虽然有好几个阿姨给他张罗对象，可是他怎么都觉得自己已经和大妈为伍，有点别别扭扭的。是不是自己老态龙钟了？
1: 哎，豆豆，你慢点跑。
2: 豆豆，回来，豆豆，谁让你乱跑的？
3: 哎，你们家小狗也叫豆豆啊？
2: 哎，这么巧呀，我们家楼下有条大狗也叫豆豆。
3: 哦，哎，可能豆豆叫起来顺口吧。
0: 林依丽说，那小白狗急不可耐的非要跳到地上去，她只好放下它。两只小狗跟好朋友一样，不咬也不叫，好像都挺稀罕对方，互相啊友好的闻着。白豆豆似乎更腼腆一点，只有黑豆豆不停地频繁地闻着对方。林依丽一听对方小狗也叫豆豆，情绪稍微有点高涨，拿出手机对着一黑一白两只小狗是玩命地拍。回家有 WiFi 的时候啊，就把这些照片全发到微信朋友圈，并且一遍遍地欣赏着这两只可爱的小狗。晚上，崔凯又和老大妈们一起跳舞，原因最突出的一条是崔凯的颈椎病又犯了，不喜欢跑步，偏喜欢舞曲儿。再说了，有个叫万国珍的大妈要给他介绍对象呢，这都两天没去了，怕是啊对方以为自己要消失不见了呢。无论如何，今儿也得露个脸儿。只是没办法，自己出门，豆豆偏也要跟着，就又带上他，把他拴到树下。他还挺乖的，知道主人要去跳舞，他就席地而坐，静等主人跳完舞再来接他。他去的时候，大家已经在跳了，跳得正开心，一大妈尖叫了起来，捂着脑门喊道：“
4: 哎呦喂，哎呦，疼死我了！这是谁打？”我呀，这是
5: 张姐，
6: 怎么了，张姐？
5: 张姐，
4: 哎呦，有人用石头打着我后脑勺了，快看看！哎呦，疼死我了！哎呦，
6: 这可真险呀！这要是弹到眼睛上可怎么办呀？
5: 就是，你说哪个王八蛋这么缺德呀？
6: 有本事啊，站出来！背后打人算什么本事呀？
5: 就是，
7: 有本事
5: 给我站出来！
0: 几个大妈对着身后的楼房说，可是夜色下的楼房很安静。除了有几户亮着灯，其他都黑着，谁也无法知道刚才是谁虎视眈眈地在玻璃窗后边盯着他们，然后射出这颗子弹。夏美英都要气哆嗦了，对着身后的楼房大声地说道：“
6: 楼上的，我们声音又不大，怎么就容不下我们了？那门口饭店开业营业，不都开着音乐吗？那声音比我们还吵。我们跳个舞，健个身，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
8: 哎呦，行了行了，夏大姐，走吧走吧，
6: 咱
8: 不跟他们一般见识，走吧走吧。就是你说这以后还哪敢在这儿跳舞了？
6: 不走，
8: 这跳个广场舞
6: 就不能走，
8: 也成有罪了。
0: 似乎这里是可怕之地，再待下去性命都会不保了。人群渐渐地散去了。

0: 他们还想继续跳，可是在哪儿跳是个问题了。夏美英拎着录音机说道：
1: 我去问问保安，这事他们管不管？这要是在小区活动，威胁到了业主的安全，他们也有责任。
2: 对，咱找保安去。
3: 走，这太无法无天了。
2: 哎，真是，这不保安吗？问问他。
1: 哎，小伙子，刚才我们姐妹被楼上射来的石头砸上了头，你看看这怎么解决？
4: 这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个看大门的。只要不让坏人进院就行了。经理说也不让收废品的进院。
2: 我说啊，你们是管小区治安的，这坏人脸上又没写字儿。哎，那你看看那里，哪个屋里住着坏人啊？就是他们刚才把我们的人给打伤了。
4: 这都关着门关着窗，谁知道谁是坏人？我可看不出来。
1: 那你们到底是管

0: 还是不管？这可是在你们管理范围内的。
1: 大妈们，看看那边，那个小区离这广场也近，是不是他们的石头飞过来也说不准啊？
0: 他们那么远，你觉得他们用什么工具能把这枚石子发过来？你们保安经理呢？
2: 就是，
3: 把你们保安经理叫出来
2: 点的，
3: 这事儿必须得给我们个说法。
1: 不是，大妈们，这经理晚上不在，下班了。
0: 行，那咱们就等明天。小鹏，我们先去卫生所包扎。我就不信了，还管不了他们了。
4: 夏美英说完，拉着伤者就走了。这原来跳个舞还这么惊险呢！刚才那受伤的大妈就在崔凯身边，她当时那声尖叫把崔凯给吓得够呛。他以为自己身体出什么问题了，眼下看着各自散去的大妈，一想到万国珍说要给他介绍对象，看来今天是没戏喽。他这才想起回头去找自己的小狗，偏那棵树还在，狗却已经不在了。
5: 豆豆，豆豆，你搁哪儿呢？豆豆，
6: 我这只顾着跳舞，想着找另一半，这却把自己和朝夕相处的唯一的小伙伴给丢了。
5: 我这。豆豆，你出来呀！
4: 他呀不甘心，仍然在小区里叫着小狗的名字。当他的豆豆拖着一根长绳子飞快地跑到他身边的时候，崔凯赶紧蹲下去对他一通埋怨。这时候林依丽也站在了他们身边。
7: 你这小狗怎么自己在院里溜达呢？还拖着这么长的绳子。我家豆豆呀，我都不拴绳呢，但是我每次得跟在他身边，怕被别人抱走了。我们豆豆呀太温顺了。
5: 嘿，我家豆豆老厉害了，跟你讲，没谁能抱走的。
7: 呦，快拉倒吧，我咋不信呢？我一喊我家豆豆啊，他就以为我在喊他，跟我家豆豆玩半天了。
5: 那可能不一样吧，反正一般人是抱不走他的。两个豆豆有缘呗，有可能我家豆豆相中你家豆豆了呢。

0: 看上你们家豆豆了。
1: 讨厌，我们走了，你接着遛吧。来来来，走了豆豆。
0: 哎哎哎，别走啊。
2: 林依丽一边说走了，豆豆一边往家的方向走，这可不得了，崔凯的豆豆屁颠屁颠的跟在后头。崔凯赶紧快走几步，一边走一边喊豆豆，并用脚踩住了绳子。豆豆走不动了，不高兴地回头看了眼崔凯，那尾巴是说什么也不再摇了。林依丽不高兴了，回头说道：
1: 哎，你喊什么喊呀，我家豆豆都不让我抱了，非要下来玩。
0: 可我喊我家豆豆呢，你总不能不让我叫我家豆豆回家了吧？
1: 那你不会等我们走远了你再叫呀？
0: 那你走远了，那我家豆豆也跟着你走远了呀，那我还叫他回来吗？怕是我叫他他都听不到了吧。
2: 崔凯有些无奈地说道。林依丽抱着白豆豆匆匆走掉了，崔凯哈下腰捡起狗绳攥在手心里，那狗是坚决不听他的吆喝，使劲地往前跑，直追到一处单元门口，屁股着地就坐下了。
0: 哎哎哎，豆豆，这个不是咱家啊，来来来来，咱回家咱回家啊。
3: 嘿，小伙子，你在这儿干嘛呢？
0: 哎哎，大妈，是我家的豆豆啊，他不爱走，你瞅着，跑着耍赖来了。
3: 哎呦，这小狗啊还真可爱。那天大妈跟你说的对象的事儿，这几天我也没见你来，等回头啊我给你们约下时间。你这两天都有时间吗？
0: 哎呦，有劳大妈费心了。有，明天就有，哎，后天也有，哎，这几天啊我都有时间。
2: 崔凯是感

0: 答应了，就生怕他答应晚了，或者说呀，因为没有时间而黄了一段好姻缘。那女孩的照片呢，崔凯看了，如果只是为了应付父母，那他大可不必混进广场舞的队伍。这想想自己也年过三十了，确实也该安家立业了，如今这事业开展的也并不是太好，难道就是因为还没安家？行，那就先安家吧。崔凯是终于把恋爱结婚真正的提到了日程上来，两人说好了时间，第二天就在西门的 KFC 见面。第二天一大早，崔凯就收拾好了，吃了早餐，带着豆豆出去溜了一圈，确定了这狗不会在家里干坏事，这才放心的锁好门去了西门。一路上啊，这汽车音乐开着，崔凯内心里充满了对幸福的渴望。不管怎么说，老妈就是不催自己，那自己也该积极的找找另一半了。这人呐，是群居动物，这一个人是没办法过得更开心的，就算是有豆豆陪，那也孤单了点啊。这一路上是特别的畅通，这让崔凯的心情无比的好，心底对自己说，难道今儿会有好运气不成？或者来个一见钟情，那也说不定啊。他是一边想一边跟着歌手一起唱了起来。话说这边，夏美英要去找物业，但是那个受伤的大妈阻止她说算了，但夏美英却是坚决的不干。这新加入广场舞队伍的李长青赞成了受伤大妈，他对夏美英说道，
1: 哎，我说老夏，咱们这广场舞啊，如今本来就不受欢迎，打人这个人他又藏在暗处，我们找了物业估计也没用啊，人家也没办法找到他，不是？
2: 物业呀，在他们管理的范围内都应该有摄像头，我要查出来到底是谁干的。
1: 哎，我猜呀，是查不到的，这摄像头也不是每个角落都能查到，不是？他有盲区，再说了，人家在楼上，他又没正大光明的开了窗户射击谁，他躲着呀，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你说咱们找物业，他们解决不了问题，还弄得你心里憋气，你说咱们这岁数不值当不值当啊。
2: 那这
1: 真的，哎，你听我的，咱们如果还想跳，咱就换地方，离小区远一点，离楼群也远一点，就算开了音乐，这住宅楼里也听不到了吧，就算想把咱们当目标，他们也瞄不准了，你说呢，老夏？
2: 哎，那好吧。
0: 听李长青说的也有道理，夏美英她也就忍下了，并且在心底里告诉自己，不能生气，生气那是在折腾自己的身体，何苦呢？就算是老伴儿活着，肯定也不允许自己生气的。以前呢，自己就是爱生气，有气又不说出来，才憋的是一身的毛病。跳舞接触人以后，他的性格这才算改变了不少。但是啊，他还是想较真儿。本来第二天要去找物业经理呢，现在想想，嗨，算了，那就换个地方跳呗。于是夏美英私下里跟每个姐妹都通了气。
2: 哎，我说姐妹们，那我们就另选一个地点吧。
3: 这去哪选啊？
2: 这地点大家可以一起出去选，不能离家太远，来去也是为了方便。
3: 我觉着呀，咱们可以去学校门口，学生们晚上都不上课，在他们门口跳谁也影响不了。
2: 这倒是个好主意。
4: 对对对，这是个好主意呀。
0: 决定了以后，这晚上几个人就在小区门口集合，一起往学校的方向出发了。夏美英的录音机由李长青拎着，这是这个队伍里除了崔凯之外唯一的男士，又和大家的年龄相仿，自然有更多的话题。没用多久，夏美英就知道了他的档案。李长青66岁， 丧偶，单身，没有子女，喜欢唱歌，喜欢跳舞，搬来小区才半年时间。据李长青介绍啊，他还喜欢游泳，所以啊，每个月都要去游泳馆游上几次，这其他的时间除了散步买菜，就是跟大妈们跳广场舞，享受生命，消磨时间。
2: 老李呀，人家男人不都爱下象棋吗？
1: 哎，我也下呀，也没少下不是。但是这跳舞啊，它健身，是全身运动，它又娱乐又健身，哎，多好呀。再说了，这下棋费脑子是其次，主要是一坐那儿就大半天不动地儿，它伤身体不是。我呀，还是愿意多动弹动弹。
2: 那有啥费脑子的？没听说脑子害怕费的。这脑子呀，是越用越灵光，脑子老也不用，就该生锈了。
1: 乔老侠，你说的也有道理哈。
0: 私下里呀，万国珍就对夏美英说过，
3: 我看呀，这个李长青身材不错，面相啊还挺年轻的，主要是啊，人家还单身丧偶，还没子女叨扰，那些再婚家庭啊，有多少是因为孩子产生麻烦的呀。老夏呀，要是你能和他组合在一起啊，肯定是个不错的家庭。哎
2: 呦，你个老不正经的，你看我这一个人不是过得挺好的吗？我可不想再婚了，再婚呀有那么多事儿。
3: 嘿嘿，老不正经啊就对了，要那么正经干什么？当初啊，我就是太正经了，不唱歌不跳舞，一身的病。要不是你呀，让我积极生活，带我出来玩呀跳舞呀，我哪有现在这乐观的性格呀。我呀还得好好的感激你呢。眼看咱们自己的队伍里有这么一个现成的好男人，你不近水楼台先得月，哪天呀被别人相中给掳走了，到时候啊你后悔你都来不及。你说这女人啊，在这方面也得主动，幸福啊是靠自己争取的。
2: 嗨，你说这个干嘛呀？
0: 哎呀，这话说的惹得夏美英是脸红了心跳了，这自己觉得呀有点做贼心虚，但是她是真没想过再婚的问题。说年龄大了，一个人才清静，这要是图热闹，俩孩子如今都生小孩了，她应该过去帮忙才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还是一个人好，不用管别人呢，也不用被别人管。可万国珍偶尔还是得提这个话题，但是啊，总被夏美英给数落回去。这不，万国珍呢，又在夏美英耳边嘀咕了，让他示意看看前边走得很快的李长青，你看那背影挺拔伟岸，一点都不像60多岁的老人。几个人走到学校门口，哎，还真不错。再来几个人呢，这地方也够他们折腾了。可是想不到的是，自从来到学校门口，马路对面小区的人也有来加入队伍的，这没几天队伍比之前还壮大了。这个倒是让夏美英没想到，她呀真是越跳越有劲，每天都会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就像啊随时要参加电视台那演讲似的，如同立刻有一场大型聚会。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褪色的承诺，灼烧的伤口，在旋律中翻涌成海。我们沉溺于潮汐退却时裸露的礁石，任凭疼痛在骨缝间生根发芽。最刺痛的是那句影子在等天亮，原来连悲伤都在等待被救赎。在破碎的镜面里，每一道裂痕都折射出倔强的微光。当心跳声成为穿透黑暗的鼓点，我们终究要带着淤青的勇气与命运赤手相搏。

黄昏在钢琴键上碎裂，思念变成了柔皱的月光，在空荡的房间来回碰撞。我们总以为余生漫长，任沉默在唇齿间砌起高墙，直到命运的沙漏突然翻转，才惊觉有些话早已被岁月风化成齑粉。那些暗涌的情愫像被雨水打湿的蝴蝶，永远困在某个未完成的夏天。原来最痛的不是爱而不得，是当星辰坠落掌心时，才发现自己连告白的勇气都成了过期的船票。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当故事走到尽头，沉默比争吵更震耳欲聋。曾经相扣的食指在时光里褪色成冰凉的指环，真正的告别不需要摔门声当配乐，转身时扬起的衣角里藏着千万次欲言又止的月光。我们学会把汹涌的潮汐锁进海平面之下，用体面为破碎的镜面镀上温柔包边。那些未说出口的别走，在岁月里风化成沙，而挺直的脊梁始终提醒着，爱过的人不该被狼狈的划痕定义。枯叶飘落时，也要保持蝴蝶振翅的优雅姿态。

接下来这首歌替我照顾他，温柔中裹挟着钝痛。当请替我照顾他被反复吟唱时，那个站在爱情岔路口的背影愈发清晰，掌心残留的余温化作祝福的羽毛，飘向触不到的远方。字句间流淌着成年人的克制，将汹涌的眷恋折叠成静默的星子，坠落在他未来的夜空里。我们终究在时光的河岸学会了最难的温柔，把深秋的私语酿成春天的雨露，让未说出口的留下蜕变成永恒的放心走吧。那些被泪水浸泡过的成全，终会在记忆里开成不谢的玫瑰。我知道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

0: 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些擦肩而过的拥抱，欲言又止的路口，都成为记忆里泛黄的旧照片。我们在人潮中练习着遗忘，却在午夜梦回时被往事的碎片划伤。时光像滤网，筛去了承诺的重量，徒留衣角风尘，见证曾经的跌宕。当季节轮回模糊了来时的足迹，才懂得人生本就像候车月台，重要的不是攥紧哪班车票，而是学会在汽笛声中与遗憾温柔和解。那些没说出口的再见，早已化作眉间霜雪，凝结成岁月静默的注脚。从

喜欢两个人的歌词里藏着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在拥挤的世界里，我们选择退守两个人的孤岛，放下星辰大海的野心，让争吵在拥抱里溶解成露水，让时间在相识时凝成琥珀。爱不是永不熄灭的火焰，而是甘心用自由兑换的炭火。明明知道燃烧会耗尽氧气，却依然享受那份缺氧的心跳。我们总在追逐永恒的光亮，却忘了有些温暖恰恰生于阴影。原来最深情的相守，不过是把琐碎的日子熬成静默的诗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听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歌的歌词像一把钝刀，缓慢割开记忆的茧。当琴声与歌手清冷的嗓音交织，仿佛看见时光的沙漏在沉默的承诺里倒流。那句原来人活在燃烧自己后才发现，我们总在灼伤后才懂火焰的温度。放手不是薄情，而是将未燃尽的星光藏进眼眶，在各自平行的时空里

让遗憾发酵成琥珀色的月光，每段戛然而止的相遇，都在时间长河里沉淀成一首无声的散文诗。

的疏离，在电子屏幕与霓虹灯光间愈发清晰。我们笑着拥抱人群，却在每个独自刷手机的深夜听见灵魂的锈蚀声。朋友圈的点赞像流星划过荒原，狂欢散场后的寂静里，自我在镜中裂成两半。最深的孤独不是无人问津，而是站在人潮中央，却听见心底无人应答的回声，像被玻璃罩住的烛火，隔着透明屏障燃烧殆尽。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相信这首《致橡树》你一定很熟悉，这是舒婷在她25岁那年所作的一首抒情诗。舒婷是中国当代女诗人、作家、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她除了诗歌，还出版了多本散文集。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分享其中一篇散文《笔下求投诉》。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常假借一句民间谚语和诗歌界的朋友自嘲，说是如果你什么也干不成了，那么你还可以写写诗。自沦为诗人之后，俯首甘为笔下囚，回想起和笔初恋时那份站立、那份期待、那份默契，仍然是一种甜蜜的深愁。那时无论日常生活多么单调，工作多么劳累，环境多么孤独，都有一位忠实伴侣可以依靠。尤其是偶有所得，犹如街头万面之中突遇其荣，那又惊又喜、欲泪还笑的心绪，胜过天下无数情种。与彼成亲后，从此为其劳也受其因，日日相守。

手无需芳心设约，有时也怒其跋扈，怨其唠叨，嫌其年岁渐长，不复当年明眸皓齿，却自知再无一个法庭能判决这宗离婚案，甚至死亡。更深一点自嘲，除了写诗，你还能干点什么？于是便写点散文，仍是和笔有关，算不上外遇。最初握于掌心的是一支6毛3分的儿童钢笔，用它抄了一部又一部的普希金诗选、海涅诗选，抄整张的奥伯洛摩夫，整本的飞鸟集，还写了第一首成型的小诗《致杭城》。虽然也收集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塑料小钢笔，热水瓶式、伞式、红灯式，仅为观赏而已。兵器18般，得心应手的不过是一把无名小匕首。直至这儿童钢笔鞠躬尽瘁，笔尖分叉，还请了同队知青代磨，写出来的文字到底音容全改，只好忍痛弃之，因此数月尽在徘徊之中。在这期间有了一首《致大海》，用圆珠笔腾出来，字迹肥头胖脑，市侩气十足，真是恶心。从此恨极圆珠笔，非用它复写不可，便央人代劳，求不到人时只好验查佐之，验查退浊气也。老姨妈见我成日魂不守舍，将她一支老式派克笔赠我，叮嘱我不要遗失，说是笔尖含有黄金，价格昂贵。那时的我全无价值观念，只知道那金笔尖一试果然倾城倾国，再说它永不会分叉，我们便可白头偕老了。于是用它写致橡树，写思念，写也许，写了许多当时洋洋得意过后惨不忍睹的文字。1981年去南昌参加庐山笔会，在火车上有个独具慧眼的小偷将我的大提包拎走，我身无分文，颗粒未尽，在异乡流浪2天，只有一个念头，但愿小偷不知那笔尖是金的，说不定随手抛在水沟路边，正好让我捡着。父亲先接电报，见是杨庄和钱粮全军覆没，笑骂一声糊涂，仍去泡他的功夫茶。数日后见我满脸丧气进家门，心中明白大半，追问家子也丢了，半晌相对踏然无语。我的家子向来有3：稿纸、地址本、笔。1979年，我的生日恰好是致橡树在诗刊发表，老父特物色一株好笔，捐几个字送我，时值有老派克在手，目不斜视，顺手贬入冷宫，久不问津。父亲提醒，找出来也不灌水，随便一蘸就写几个字，曾经沧海。不料这笔能通人性，一触手便摇头摆尾，写出的字迹该瘦的地方纤纤，该肥的地方盈盈。这时猛然听到蝉声逼人，天气炎热，又觉饥肠辘辘，还闻到花香淡淡拂面。原来父亲在我书桌上插了一朵红玫瑰。这又写了神女峰，写了会唱歌的鸢尾花，红颜薄命，眉笔难在。有次出访，外国同行和我交换礼品，我翻遍小提包，名片也都赠干净，人家是须眉男子，否则我真愿意将个珠绣提包赠他，无奈只好拔出钢笔强装笑容，眼睁睁看他闷在他人的衣袋里远去，呼救之声依稀可闻，呜呼。
这以后，舅舅从美国带给我一对精装笔盒，华贵则华贵矣，只做壁上观，不能操持日常家务。我家夫君因为种种危机，所讲之笔成达，团团围坐在笔筒里，试一支便叹一口气，唉，缘分未到啊。这时写东西，不是突然摔下一大滴墨水来，便是屡屡划破稿纸，粗的笔画浑浊粗鄙，细的笔触小里小气，不得不回信时，便像喝醉了一般，写到末了，不耐烦到极点，竟恶言以对，活该朋友们倒霉。还是我小妹，不过读五年半书便插队去，回来工作后又考妓院的函授，成绩门门前列，单位奖一支金笔拿来进贡，真是柳暗花明。不过再不携他出门，怕被窃，怕失落，怕被我自己当作礼品送掉。有时读某些好心的文章，真想告诉搞评论的朋友，倘若我的文字园地里长出什么奇花异草，全是我的笔玩的把戏。如果你在哪个道坎摔了一个大跟头，摸摸头上肿起的大包，别骂我，也许那时我的手中只有涂具笔形的塑料或钢铁片而已。笔魂何在？一支好笔在手，香茗袅袅在侧，每诗每文并不及时瓜熟蒂落，还有不少旁枝末节呢。尽管鼓浪屿向来以无飞尘和无噪音闻名，可在过独身生活时，每日从高温操作的流水线下班，进家门先用抹布将桌椅床柜擦拭一遍，再双膝跪在地上，将方砖搓洗得赤红，接着便是冲凉洗衣服，一件一件斗平晾在院子里，然后惬意地缩在我的宽背大藤椅里，面对我的书桌、台灯，甚至我的夜来香，开始读书写作。别人院里的夜来香是否也这么安详富裕呢？成家之后，不仅要闻厨房油烟，尚有幼儿不时以枪口抵住后腰突袭，自然不能像从前那么挑剔。一张书桌仍是要干干净净，容不得半点指头。丈夫的书桌上却是纸山书海，偶尔还要繁衍到我的桌界，每次都毫不客气地打扫过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

0: 记，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弗兰兹卡夫卡说，笔不是作家的工具，而是他的器官。作家对笔的珍视和挑剔，正如厨师的刀、理发师的剪刀、程序员的键盘。趁手的工具不仅能快速地进入工作状态，还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在舒婷的写作中，除了笔，还有哪些必不可少的伙伴呢？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回到散文《笔下囚徒宿》中。结婚时买了一张当时样式挺流行、价格也不便宜的书桌，不知怎的，总看不顺眼，用不顺手，照例归丈夫收容。只好拉出婆婆30年代结婚时用的一张老式桌子，四条腿用塑料胶纸包扎固定，锁子全坏了，抽屉也关不紧，一用至今6年多。读陈若曦家常文章，说其达令段先生亲手做了一张大书桌，处处以金色铆钉加固，希望大文豪的太太能享用终生，一如他们的婚姻那般天长地久。回头便数落丈夫，大书呆子一个吧。丈夫因此发愤，自己动手设计3座一套的大书橱，又自己找木匠。那几个月整天看他手执钢尺煞有介事在房间来回测量，我和小儿子颠前跑后出谋划策，计划常常改动，材料又总是接不上，然后又是装玻璃配锁子，请朋友借车拉回家，沿墙一溜摆开，果然辉煌无比。丈夫先要我拿相机取各种角度，摆各种姿势，拍他和书橱的合影，又一连几个钟头坐在小凳子上，心醉神迷地望着新情人。幸福够了，要将书放进去，才发现，由于设计错误，所有的橱门都打不开。丈夫固然不尽善尽美，一开始认定他便不打算另谋出路，书桌却常常在梦想之中。梦想有张古老的大书桌，墨黑，光可见人，四足撑地如巨兽般纹丝不动，且有密屉可私藏情书遗嘱，古玩珍奇。今年有幸住进长影厂作家写作楼，房间里有张豪华的大书桌，夜间无应酬，极静，坐在桌前想写点什么，谁知连日记都不能，只好灰灰熄灯上床，听那蝈蝈叫得气促心跳，血涌如潮。是啊，谁能对一张太陌生太严肃的面孔娓娓抒情呢？还收集和笔有关的东西，例如稿纸，每到一处便贪婪地向编辑部索求稿纸，每试一本存档，见贮存上花色品种20余，没有作品抄短诗则格子疏朗，抄组诗选行句细密，常常屡试数样方得称心，身后抛下纸团无数。草稿则洗大白纸，写诗要将纸裁成长条，越长越好，一气呵成，读时双手轮卷，犹如戏台

台上长长的状纸。写散文则要16开大张白纸，小字如豆，大字如瓜，信将跑马，不计字数，任他天涯海角。丈夫写大块文章，所费稿纸之巨令我望尘莫及。不管行距，只要掷地挺瓜，横线明媚，一律落入虎口，且应用极广，包装、防震、便条，信手撕去，不管普通稿纸或是真品。结婚不过半年，有日检视宝藏，竟损失多半，心痛之极，将所余藏品尽数搬出，或草稿，或写信，挥霍殆尽，自此不当手指奴。但是看到别人有好稿纸，眼睛总是不舍。由于常和邮局打交道，用他们的话是每天都要上绿色邮窗去报到，混熟了，有纪念邮票总要给我留着。其实对于集邮我完全外行，我只是非常喜欢新颖的图案。给朋友选贴邮票也是乐趣之一，给自强不息者笑笑骏马，给缠绵多情的女友黛玉葬花，给目不斜视的老夫子却是全运会一位玲珑女操，开开玩笑。丈夫图省事，手头一没有现成邮票，便到我私家小铁盒自然保护区偷猎，一抓一大把。与其斗争多次，终是本性难移。为了不让那些美丽的邮票伴随他的枯燥无味的文章旅行，我的朋友们只好接受大众邮票了。对于笔的侍奉是这样挑剔，这样仔细，其他方面却糊涂的出枝。有些文艺界同行大会小会见过，握过手，通过信，再见面时心里还要嘀咕，这是张三还是李四？钱包钥匙圈更是常常遗失，幸而也常常有好人完璧归赵。外出参观某奶品厂，厂长极热情，泡奶茶招待，先问香不香，香。香得精神紧张，因为他接着就十分诚恳地请求为我们的奶粉写一首诗吧。又到某养殖场设鱼宴，举座称羡不已，带主人凑去为我们的鱼宴写首诗吧。筷子尚未搁下，一块炸得焦脆的凤尾鱼却哽在喉中，滋味顿失。也不认为诗是那么高雅，需焚香净手方能触摸。有人就写得洒脱，上意大利餐馆赴宴，临水揽月，鱿鱼粒粒可数，你还没醒过神来，那最后一道菜对于他可能已是整整齐齐的一首诗了。又如傅天林出访西德时，他使劲睡，睡得他自己都啧啧称奇，让我们大把大把吞食安眠药的人恨得半夜频频挂电话吵他。但是回国来，他却整整写了一本《红草莓》。这么一比，自己不免觉得十分沮丧，已是不断向周围打一，承认才气不足，笔头笨拙，人们仍然以怀疑的目光围困。其实有一个很世俗很难说出口的原因，就是纵然我冒险将我的笔带上，不为行李沉重，还带了各式稿纸，但谁又能把家中这张油漆斑驳的破书桌一起搬来呢？但愿诗会笔会的未来主持者不要读到这篇文章，因为偌大中国还有许多地方我没有去过呀。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舒婷说过，散文就是我的自传，可能琐碎些，但我保证绝对货真价实。通过今天的分享，一个幽默细腻而真诚的舒婷跃然于眼前。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

0: 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 疗愈之港杨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1: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8: 无敌，
5: 无敌，
7: 无敌，
3: 不要秀逗哦。
9: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公司倒闭前有什么征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有任何的节目建议和要求，也是欢迎各位来留言了。俗话说，道可道非常道，职场如战场，瞬息间都存在千变万化。想在职场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呀得懂得游戏规则，而这规则里呢就有一些黑话，如果不读懂，游戏都玩不下去了。你比方说，当被问到一个问题，最火的人工智能是什么意思呀？其实就是自动回复。那大数据分析呢？收集用户隐私。社区团购呢？网上买菜，第二天去楼下小卖部自提。闭环呢？那就是逻辑自洽，骗不了自己，但骗得了投资人。那如果是变革，大家肯定在想，那应该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再次折腾。转型呢，就是快不行了，上半场就等于还没有开始呢，下半场那也意味着也快不行了。共享经济就是分时租赁，连续创业者说明他多次创业失败，联合创始人意味着他是一名老员工了，颠覆式创新说明他在捣乱，传统企业转型说明你被忽悠了，发力呢则代表着开始烧钱了，赋能呢也就是扶你一把，众筹可能跟我们想到的什么水滴筹呢是类似的，孵化器就相当于办公室是租的，情怀那就是吹牛，这丝丝入扣啊，是不是？哎呀，这当老板的自然而然要理解的多一点啊。俗话也说得好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有时候啊，看似正常运转的公司，其实是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大限将至。懂黑话呢，它只是一个基础，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危险的信号。所以啊，今天跟大家梳理一下一家公司倒闭之前有哪些征兆。首先呢，来说说这个初级征兆，军事化管理。听到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恐怖呀？啊，考勤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老板是御驾亲征，亲自抓迟到，追根溯源打卡情况，就指着扣你钱为公司开源节流呢。这个时候呀，老板恨不得把员工焊在工位上，办公时间最好不能有任何移动的活物，喝个水你都得报备，上个厕所呢你都得去请个假。这上班时间是越长越好，下班时间是越短越棒。上班的时候呢，中午打个盹儿要被扣钱，半夜回家不把 PPT 写完，那你就算旷工。全方位的掌握员工电子产品使用动态，检查手机电量以及各软件的打开时长。如果有这种症状，意味着什么？说明啊，这公司不能折腾事儿了，就开始折腾人了。工作量骤减之时，抓考勤能够伪造一种正常运营的假象。幸运的话呢，可以多榨取员工一点价值，试图在强压之下呢迸发潜力，让公司起死回生。就算没用，也能在高压下让员工没有反应时间。前一天还在担心迟到扣钱的事儿，第二天你即将面临公司倒闭。到了这个时候啊，不光公司开始这个抓考勤，老板呢也很反常。可能平时不出现的老板呢，突然频繁地出现在了公司，也可能是平时规律出现的老板突然失踪，终日不见人影。老板的朋友圈呢，也逐渐开始转发一些心灵鸡汤了。今天发做男人就不要喊累，明天转发尘世间的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后天呢又开始转居安思危，每个人都要清醒。要知道老板的状态呢，就是公司运营状态的一个晴雨表。公司一旦出现问题呢，老板要不成天在外面找门路拉投资，要不就天天待在公司里准备跑路的事宜，事出反常必有妖。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留神了。公司还会大力的去控制成本啊，充分展示理财之道，骄阳似火，不开空调改吹风扇，深度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最多摆上两块冰块。再或者呢，干的是火热朝天，突然欠费断网，巧妇难为无网之炊，没有网络只能单机扫雷。

甚至呢还有一些基础配套也开始变得斤斤计较了，比如说这个厕纸的质量明显下降了，抽纸变卷纸，每人每月只有一卷，用完不补，下午茶从丰盛到单一，然后甚至只剩下最后的一桶桶装水了。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公司的粮草都不够了，降级也是在所难免的。当然公司呢还会巧立名目设立这种规章制度扣钱，反正最终解释权呢都是归公司所有，毕竟发的少扣的多，也实现了现金的回流。你看啊，下班没顺手倒垃圾罚30，洗手液按了2次罚50，打印纸只用了一面罚100，算下来上班一个月你得倒欠公司3000块。但凡了解点历史你就会发现哈，这朝廷啊动不动就抄家，只能说明一件事儿，这国库啊亏空了。度过了前面这些情况，公司的病情就很有可能发展到下一个阶段了。首先呢是工作量骤减，一天到晚没事干，集中到公司玩手机，上班一周还没开倍速，看完了《甄嬛传》和好几部的经典影视作品。这作息呢也是异常健康，下午4点半刚午睡醒，刷抖音都刷到心慌，越刷短视频啊就越想工作找活干。公司快要放弃治疗的时候，上到主营业务下到边缘事务都会被要求放一放，连保洁阿姨都在交接。员工呢偶尔有点事做也会感觉特别自豪，感觉自己呢总算有点用处了。到了这个阶段，高管呢是天天闭门开会，会议室经常传出激烈的争论，什么摔杯子拍桌子的声音，时不时的还有来一些这种衣着光鲜的人四处打量计算，一边看一边还念念有词，桌子10张，椅子20把，盆栽5盆。想想这种画面是不是很恐怖？每周呢还会来几波面目不善的人，每次来都少几件东西，今天沙发没了，明天电视少了，后来想喝水发现饮水机它都不在了。这复杂的人员也预示着复杂的局势和前途莫测的未来，这些人呢可能是来解决裁员冻结资金等问题的公司高层，更有可能是要债或者给公司估价的债主。那么病情如果到了下一个阶段，平静的办公室就会有波澜了。平日里消息灵通的一批人整天是聚在一起愁眉苦脸的讨论着什么，公司的电脑闲置了一半，还没楼下网吧生意好呢，同事们呢不声不响神秘消失，公司群人数也是越来越少。在职场多结交一个同事就多一条消息的获取渠道，不然别人准备劳动仲裁时你呢还在熬夜的写 PPT。终于公司是病入膏肓，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拖欠工资。此时此刻财务可能会发布通知，工资发一半留一半啊，为了激励大家的工作热情，这热情没激励起来，发现欠薪已经半年了，这兜啊比脸都干净，各种什么花呗白条额度全用光，再这么拖下去只能辞职了。好，此时此刻你可能才反应过来，哎，老板去哪儿了呢？大家也都没闲着，全公司都开始自学劳动法了。需要注意的是，公司一旦开始欠薪，说明呢已经进入到了倒闭倒计时，各位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开始准备找工作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0: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公司倒闭前都有什么征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0: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快冲啊！
2: 啊，打卡时间到了。
1: 小白，8:01了哟。
2: 吴哥，对不起，我又迟到了。这门口的彩带是啥意思呀？搞得跟跑步比赛似的。
1: 啊，这个呢是张总让放的啊，说是最后的冲刺了。对了，张总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2: 啊，张总有没有说找我什么事情呀？
1: 没说，只说考勤呢要比以前更加严格了。
2: 什么？张总要亲自抓考勤吗？
1: 对啊，张总还给我配了一个秒表，让我在门口守着，给每个人都掐时间。
2: 那吴哥，那个打卡机上的时间能改吗？
1: 当然不能了，并且到处都是摄像头，张总办公室的监控都能看到。
2: 那我赶紧过去了。
1: 快去吧。
2: 哎，
1: 小白，张总找你说啥了？
2: 张总说晚一秒就算迟到，每迟到一次罚款就翻倍。
1: 翻倍？这么可怕吗？
2: 对呀，还说这个月开始迟到3次以上就算旷工，旷工2次就要被裁掉。
1: 那你可别再迟到了。
2: 我也不敢了。
1: 张总以前也经常吓唬我，不过说的这么严重还是第一次。
2: 嗯，那我还是赶紧滚回去工作吧。
1: 坐了2小时了，人都快石化了。哎，小白，我看你一上午都没动过，今儿怎么这么安静呢？
2: 我不敢动。
1: 张总只是说要求你别迟到，你也不用画地为牢嘛。我要去茶水间泡杯咖啡，你去不去？
2: 不去。
1: 好吧。
2: 好想上厕所呀，怎么还没到12点呢？
1: 小白，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2: 嗯，没什么没什么。
1: 小白今天好奇怪呀，
2: 平时一上午不知道蹦跶来回多少次呢，今天居然是坐着动都没动过。不行了，实在憋不了了，我要去厕所了。
1: 小白，你去哪儿啊？
2: 嘘，
1: 干嘛呀？
2: 别那么大声嘛，要是张总问我就说我去复印文件了。哎呀，我不行，我憋不住了。这复印机不是在另一边吗？哎，怎么这么奇怪呢？嗯，终于轻松了。
1: 小白，
2: 你刚才去哪儿了？嘘，小点声。
3: 为什么呀？
2: 因为张总说了，要从今天开始严密监视我的动态，看我适不适合这份工作。不是，这喝水上厕所不是很正常吗？这也要管吗？对呀对呀，我都不知道张总这么闲。吴哥，你还是少往茶水间跑吧，你去了几次，待了多久，张总都知道的。
1: 不至于吧，咱们公司好歹也是大公司，既然配备了茶水间，就是允许大家使用的呀。
2: 反正我是不敢去了。
1: 哎，正好我有点饿了，我去茶水间拿点吃的，你要不要？
2: 工作时间吃东西罪加一等，算了吧。
1: 哎呦，你也太小心了，那我去了。
2: 吴哥，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1: 小白，你知道我看见啥了吗？
2: 看见啥了？见鬼啦。
1: 早晨我还去过茶水间，现在已经没了。
2: 没了？你迷路了吧？
1: 不是，是真没了。
2: 一间屋子怎么可能说没就没呢？你是不是看错了？
1: 我来公司8年了，茶水间去了没有100次也有几十次吧，
2: 现在那就只剩下一面墙了，上面还写着8个鲜红的大字。写的什么呀？
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啊，天哪，这 这是今天早晨我从张总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张总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1: 现在你相信了吧？
2: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1: 我在公司待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这头一次觉得心里没底儿啊。
2: 为什么呢？
1: 我跟你说，这以前张总啊，天天都叫我一块吃饭，最近啊，这张总总是三天两头看不见踪影的。
2: 张总昨天还在办公室转悠呢，巡视每一个人的工作呢。
1: 那昨天之前呢？
2: 好像是有几天没在办公室，但是今天在呀，早晨不还批评我来着。
1: 现在你再看呢，
2: 办公室又没人了，
1: 这个情况不正常啊。
2: 哎，怎么突然办公室来了这么多人呢？还拿着一堆工具。
1: 你认识他们吗？
2: 不认识，他们在干嘛呀？
1: 啊，他们在拆空调。
2: 啊，
1: 我去问问怎么回事啊。
2: 吴哥，谁叫他们来拆空调的呀？
1: 张总，
2: 这一上午的时间，茶水间关了，空调也拆了，
1: 这已经很明显了。
2: 嗯，给咱们换新的是吧？
1: 什么呀，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暴风雨要来了。
2: 天气预报没有说今天有雨呀。
1: 小白，刚才你去厕所的时候看见里面有没有厕纸啊？
2: 没有，幸好我自己兜里有一包。
1: 完了，这厕纸也不给装了。
2: 可能用完了吧，保洁阿姨还没有来得及装，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啊。
1: 不，就算有也不可能男厕女厕同时没有，并且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见过公司里有保洁了。
2: 嗯，好像是啊。不过张总本来就是一个超级抠的人，也不奇怪吧。
1: 张总抠是抠，但是以前没这么夸张。我觉得我的分析是越来越接近真相了。
2: 什么真相啊？
1: 你有没有发现咱们的饮水机它也被搬走了？
2: 哎，对哦，以前放在那个角落的，什么时候搬走的？
1: 而且这两天上网的速度它也变慢了。
2: 你的也慢啊？我还以为我用的电脑太老了。
1: 咱们最近这个工作量也越来越少了，这张总啊也再也不催方案了。
2: 工作轻松不是很好吗？反正工资照发。
1: 还照发呢？上个月工资你拿到了吗？
2: 拿到了呀。
1: 不是，我都没拿到，你怎么可能拿到啊？
2: 我在手机收到了工资到账的信息啊。
1: 不对，我没收到，你是不是看错了？
2: 喏，这不是。哎呀，这都是什么呀？这是上个月的工资到账通知。
1: 完了，这一切都是征兆。
2: 你说了这么多征兆，这到底怎么了？你赶紧说，别吓我。
1: 咱们公司要倒闭了。对于公司倒闭前有什么征兆，送各位一段话。我只想说呀，除了上班之外，你应该锻炼自己不靠公司发工资之外的可以自力更生的能力。因为与月薪收入者相比，时薪、日薪、年薪收入者的反脆弱能力会更强一点。如果你恰巧这个时候已经嗅到有危险的气息时，我建议各位可以开始行动了，给自己2到3个月的跳槽准备，不要等到灰犀牛到眼前才发现已经晚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4: 莫文蔚，很熟悉的一位女歌手了，她的咬字方式很特别，将如果二字碾碎成遗憾的粉末，散落在每个独自翻看旧照片的深夜。那些未寄出的思念在电话忙音里结痂，未说尽的温柔成了梗在喉咙里的倒刺。原来最深的孤独，不是无人陪伴，而是习惯性伸手时发现早已无人可握。城市的喧嚣成了最刺耳的寂静。

呼吸都像在复述往事的回声，时间的琴弦被回忆波动，总在猝不及防时割痛指尖。

明明近在咫尺，却用最疏离的姿态对峙，像两座孤岛在沉默中沉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凝成倒刺，越是拥抱越让伤口溃烂。歌词里翻涌着相爱的悖论，我们用倔强丈量真心的深度，却在赌气中耗尽了拥抱的余温。当沟通变成自说自话的独白，连眼泪都成了无效的标点符号。或许爱情最痛的瞬间不是背道而驰，而是明知转身就能相拥，却放任自尊在呼吸间筑起高墙。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暗色覆盖我瞳孔，我听见星光坠入深井的梦想，那些未愈合的伤口在暗处发酵成酒，我们都在等一句迟到的晚安，去学会在沉默里织就星光。夜色漫过锁骨时，孤独显影成窗上的霜，而黎明总在破碎的歌词缝隙里游荡。所谓成长，大约就是终于肯承认，最浓的黑原是用来包裹珍珠的绸。

0: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现在时刻8点整。
2: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们总在平行时空的裂缝里播种遗憾，用回忆的针脚缝补错位的年轮，可岁月早已将答案碾成碎末，化作钢琴键上渐渐冷却的叹息。我们终究活成了彼此的未完成史，在黄昏的褶皱里轻轻摇晃着，一直永远接不上副歌的旋律。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怎么样？像一场倒流的时光雨，淋湿了所有未曾拆封的假设。那些未说出口的如果，在副歌里反复搁浅，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越飘越远，却始终不